升食品三小行业管理和发展水平，要以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校园餐管理等专项整治为抓手，紧盯食品行业新兴业态，坚持严查严管，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强化扶持措施，引导县域特色食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特色商标，推动三小经营主体定点规范经营，让昌黎的烟火气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了昌黎县2026年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及加装电梯智能组车系统实施方案。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落实周调度、月通报机制，不断凝聚工作合力，要紧扣时间节点，压查推进项目全流程工作，严格落实施工安全管理，保质保量完成住宅小区设施加装任务，要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做好充电收费价格管控，落实设备质保要求，健全维保巡查。

小区设施加装任务，要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做好充电收费价格管控，落实设备质保要求，健全维保巡查监管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违规问题处置，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办好标准化教学模式，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实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专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急救原理、应急处置流程、安全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参训学员全程认真聆听，仔细记录，针对日常应急场景中的疑难问题积极提问互动。实操环节中，讲师借助人体模拟教具分步演示标准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深度、按压频率、气道开放方式、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步骤等技术细节，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参训学员积极上手实操，反复巩固规范操作技能。实训分上下午两场，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全县各乡镇民政所、老干部活动中心及县民政局下属各敬老院的社工人才共计70人参加实训。实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严格的现场考核，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河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培训证书。这是林校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植入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1: 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是锦囊佳句，出自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据说这个李贺7岁就会写诗，7岁写诗啊，不是说就一般的偶尔的。

写一首诗，就是七岁的时候随便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来。而且这个诗你只要一读，还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是很有文采的那种诗。正因为这样，李贺七岁能诗，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的耳朵里了。这韩愈一听，说七岁就能写诗，随便出个题，他马上略加思考就能写出诗来。韩愈心想，不可能，这纯粹是夸大事实。有一回，韩愈跟这个黄甫石，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公出。这公出啊，路经李贺他们这个家。这李贺呢，出来见韩愈。韩愈一看，果然七岁的孩子。韩愈说：“就听说你会写诗吗？”这李贺呢，从小体质比较瘦弱。李贺就说：“勉强为之吧。”韩愈一听还行，还挺谦虚，说好吧，今儿个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我想给你出个题，你写首诗我看看可以吗？这李贺就点头答应了。韩愈当时就是你们窗外你们的家乡周围有山有水，根据这个你写首诗。据说李贺当时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说这个诗写的是什么诗，什么内容，这我们无从考究了。反正这诗写的不错。黄甫石又出了一个题，这个题很冷僻，结果这李贺也写出了一首诗。写出来这黄甫石一看也服了。打这儿韩愈跟这黄甫石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二位就是活广告，把李贺这个名声到处传扬，甚至一直传到京都。按说李贺从这么小就这么有才华，他应该做大官，但是从古至今往往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呢，他就未必能真做大官。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原因。李贺要按他这个姓氏，他是这个皇帝的远支的皇族，就是从李渊、李世民从那个时代往下排，他算远支的皇亲，因为也姓李嘛。他叫李贺，李贺这个名儿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爸呢叫李进素，他爸爸这个名儿把李贺的前途给耽误了。说怎么他爸爸这名儿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呢？李贺要想是赶考，他得一步一步往上考啊，考秀才，考举人，最后得考进士啊。进士跟他爸爸这个名儿进素这个读音相同，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的这个名讳那叫避讳，必须得躲开。说这进士，你考的进士，你爹叫进素，这等于犯了上了，这是不允许的。说把那个进士给改了，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个人把这进士那名就改了啊，那这也不行啊。所以李贺这一辈子始终就没考到进士。

李贺呢带着笔墨纸砚，比如说郊外游玩，走到哪个地方是景致非常好啊，他觉得有灵感了，站在这儿了，这书童在那儿等着，李贺就在那儿想，这诗句慢慢的就出来了，马上就记到纸上，记到纸上之后就放到书童背的这锦囊里，他转一天，有时候背着十几首诗，有时候背着五六首诗回来了，回到家里拿出来之后，在这儿把它再修改修改，整理整理，所以说锦囊佳句这句成语就从这儿来了。后来呢，李贺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朝纲中当了一个小官，叫奉礼郎，就官礼仪的这么一个底层官员。李贺总是有这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谁让他爹的叫进素呢，他考不了进士，那么自己没事就写诗吧，当一个小官维持生计吧。所以李贺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能表示出他的这个心情。他曾经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战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什么意思？他就说男儿有志，应该跨着吴钩。吴钩什么？吴钩是刀，吴钩就是吴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一对刀剑，说这对刀剑一定跟别人的不一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打这刀剑去了。古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刀剑得需要人血去剑，得有人血沾在上边，这刀剑才锋利异常。结果这个人把自个儿俩儿子都杀了，打出这么两口刀来，叫吴钩刀，给了吴王了。吴王一看，果然比谁的兵器都锋利，所以叫吴钩。李贺写这诗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带着武器。带着武器是干嘛呀？就是当武将啊，驰骋疆场啊。但是第二句说呢，收取关山50州。当时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领着50个州。李贺说，男子汉有本事带上武器，应该把周边这50个州都收回来，都归为大唐。但是接下来这两句呢就另一层意思了，他说请君暂上凌烟阁。凌烟阁是开国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修了个凌烟阁，在上边写上24个开唐将官的名字，这就说开国的功臣那都是武将。说请您上凌烟阁去看看。到凌烟阁看什么？说你看看都写的都是谁。那最后这句是他的心境表现，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这都是武将，没有读书的写诗的在上面标明的。言外之意就是像我李贺这样的人呢，我就写再多的诗也不能凌烟阁标名挂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李贺是一个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今天我们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说这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堪称锦囊佳句，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叫量体裁衣，夫南齐书。南齐书啊，就是当时南齐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张荣，就是融洽的融。这个人很有文采啊，由于他很有文采，写的篇篇好文章，齐太祖萧道成非常喜欢的。齐太祖萧道成经常把这个张荣招到宫里边，跟他谈论文学，跟他谈论文章。这张荣呢，往往有些个奇

集思妙想，有些个独到见解，一谈出来之后啊，这萧道成就心里边非常高兴，同时也对他有一种佩服，心想这个张龙果然是大才。皇上要是喜欢这大臣呢，往往就给他一些赏赐。他这个张龙呢，有时候也受到过皇上的赏赐，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皇帝送给他件东西，使这个张龙受宠若惊。送了件什么东西呀？皇上送给他一件衣服，这衣服没有什么新鲜的啊，谁没有衣服啊？但是皇上送他这件衣服，还不是外国进口的布料，也不是外国进口的成衣，而是皇帝穿过的衣服。这在当时来讲可了不得，这是天大的赏赐。皇帝穿过的这个衣服送给这张龙，同时这皇帝还写了一封信。当时皇帝写这个信就叫诏，那就像圣旨一样。说这个信怎么写的呢？说今送一通故衣，乃朕所着，以令裁剪称卿之体。这话就是说呀，说今天我送给你一件旧衣裳，这件旧衣裳啊是我穿过的啊，因为我穿过的，这张荣跟这皇上萧道成，他肯定两个人这身况不一样啊，所以已经让这个裁缝给修理了修理，裁剪了一下，按照你的体型，我估计着你穿上肯定很合适。这一送来，张荣一看，哎呦，那心跳都加速了。为什么？皇上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这里边给别人对你非常相信，不然的话我穿的衣服给你，这不成了脱袍让妹了吗？啊，皇上最忌讳这个。但是萧道成把自个儿穿的衣服给了张荣了，还写了那么一封信，说还经过裁剪适合你的体格。张荣把这衣裳接过来，在自个儿家里边关上门，偷着穿上试了一下，果然挺合适，马上就脱下来了，叠好了熨好了，就放到他们家的祠堂那儿了，供着，天天得给烧香，这皇上御赐的龙衣。所以张荣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萧道成一看张荣还是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个七太祖就问他了，说张荣，昨天我给你送去一件衣裳，你收到了吗？张荣说臣收到了。萧道成说，既然你收到了，今天为什么没穿呢？张荣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您给我的这个赏赐臣是诚惶诚恐啊，昨天接到您的诏书还有这件衣服，臣在家里头已经穿上试了试，非常可体呀。我想万岁的赏赐乃是万岁对臣的重看和嘉奖，我哪能天天穿着，所以我把它叠好了，熨平整了，放在我们家祠堂之上，每日三遍烧香，我在那供奉着。如果国有大事需要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再穿，我还得等候着万岁的诏谕，您要让我穿我再穿，平素当中臣斗胆也不敢穿。这话说完了，齐太祖心里边一听高兴，怎么高兴？这个大臣对他忠，对他尊敬，这是他愿听的话。所以说这个量体裁衣，这第一个典故啊就出在这儿。还有一个出处，清朝有一本书叫《吕元从化》，这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裁缝，这个裁缝是江南人，是江浙一带的，同样都是裁缝铺，他这儿做衣裳的一天到晚推不出去，做衣服

有时候都站牌。这有很多人就奇怪呀、啊，说这做衣服，这不就是穿上吗？这裤子两条腿儿，衣裳两个袖吗？说怎么他这就多，别人的人就少呢？有人就细致的到这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说看看他这衣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是怎么着？结果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有特点。你要来做衣服，他先问你，给谁做？是你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不管是给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他先问，说多大岁数？如果你跟他说多大岁数，接着还问中举没中举？那时候科举制度啊，赶考中秀才中举人啊，完了就中进士，这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啊。他先问中举没中举，有的说中举了，有的说没中举，然后根据这个他裁剪出来这个衣服，往往让人穿上非常合适。后来有的人跟他是朋友啊，就问他说，您为什么先问年龄，问中举没中举，为什么问这个？这裁缝就说了，说这里边有说道啊，这人一来一问说多大岁数，就决定他年轻还是年老。如果他要是年轻，说这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个衣服给他做着，前边就要长点，后边就要短点。怎么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走路舔胸啊。如果说这个人年轻又中举，这前面这衣服啊就更得长点，说中了举人了，有了功名了，自己非常得意，走道比平常那胸脯拔得还高，谁也瞧不起，傲视别人。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人是年老的，这年老自然前襟短后襟就要长点，因为年老都弯腰弓背都这样了，说这个衣服做上他就得合适。说如果说他是年老的还中了举人了，就适当的把后襟给他短点，他挺挺不起来了，他也使劲也得硬冲着，也得站直了。哦，这朋友们一听说，您这个就根据中举不中举，根据年龄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怎么做这衣裳。对，他说我这这么一做，这个衣裳他就穿着都合适。所以这就是量体裁衣，就是说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哎，得分析研究透彻了才决定事情如何办理，这叫量体裁衣。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的成语叫临难不惧。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最早出自庄子秋水篇。说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回孔子就到了魏国，这魏国是保卫那个魏啊，这个魏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到了魏国的匡地，就又叫匡城，这个匡城据说在现在的河南长垣县附近，有的说就是长垣县，反正就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城吧。这个城市不算太大。当时孔子呢坐在车上，赶车的呢就是他的弟子，孔子手下七十二大贤人呢，今天赶车这个人姓颜，叫颜轲。这严苛赶着车到了匡城了，到匡城城外，严苛呢就把这个车带住了，跳下车来，转身跟孔子就说：“说老师啊，大概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当初我来过。”孔子说：“你怎么上这儿来过？”严苛说：“您忘了，我在楚国当过兵啊，当时领队的那位将军叫杨虎啊，这杨虎带着我兵伐魏国，打过这匡城。我跟您说，我一到这儿就引发我很多的回忆。想当初在这个地方攻这个城，这匡城的守军那非常的顽强，死伤惨重。最后我跟那个杨虎，那杨将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们不能硬攻，硬攻这城下不来，怎么办？您看这地方没？就城角这儿，我们就在城角这个地方，晚上偷着挖它这个城根儿。我们就说这城根儿给它挖到了一定的高度，给它挖空了，这城自然就塌下来了。这个地方一堆下来，我们带着队伍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我跟杨虎，还有当时很多的兵士，白天仰攻这座城，到了晚上我们就偷着在这挖城角，最终这城角真让我们给挖出一个大洞来。这一挖出大洞来，我们本想从这洞里就钻进去，还没等从洞里往这钻，哭嚓一下他这城就堆下来。这一堆下来，我们的队伍就由打这城角这就冲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我还看看他的城角。老师您瞧见没有，这个城角它是后补上的，您瞧这有后补的这个印记，当初我们就从这儿攻进去的。孔子在车上坐着一看，哦，看来你来到这里引发了你对昔日的思考啊。是啊，真不容易啊，旧地重游，别一番感慨。结果这个严苛这么一说这番话，他没想到旁边有走道的老百姓啊，有这么一位听他在这呜呜喳喳手舞足蹈在这一说，又一听说这个城是当初他在这攻进去的，这个人一看哟，当时心里一惊，为什么？感情这个过路的人呢，就是当年在这守过城的一个兵士。这个人一看坏了，这鲁国又来人了，肯定这是前行密探，又打算又攻打我们的魏国。嗯，尤其是他往车上一看，一瞧这孔子，这孔子长得这相貌啊，跟当年那个主将杨虎长得模样一样。他一看孔子，哥，这杨虎亲自到这来勘察地形来了。所以这个人马上飞跑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到此地驻军的司令部， 那时候不叫司令部啊，就是驻军首领的驻地。到那儿就向这驻军首领马上汇报，说您快看看去吧，城外来了一辆车，当年的这杨虎来了，勘察地形来了。哎呦，这驻军首领一听，形势危机呀，立即马上就把城内的驻军号召，他们马上快点起来，紧急集合。这队伍紧急集合，各置兵器，说快点上街上去，你带着我们看这车在哪儿，进城没进城，要进城的话咱们就把它逮住。这报信的马上就领着这驻军首领在大街上等着了。那边孔子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严苛把自己过去的这段历史炫耀完了之后，接着就上车，赶着车这就进城。他赶着车这一进城的功夫，那子路跟孔子就说了，说我呀方便方便，你们先进城，我随后撵。这杨科说我们车赶得慢点啊，你也快点。子路呢方便去了，杨科赶着车进了城，一到十字街这儿马上被人就包围了。这一包围，驻军的首领立挎着宝剑把车一来，指着孔子就说，你下来，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杨虎吗？啊，你以为我们不认识你啊？当年你们攻这个城的时候，我也是守城人之

我见过你，今天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是勘测地形，又想攻我们这匡城？这孔子一听，这是误会了。孔子没动，马上吩咐他的弟子把那古琴搬过来了。搬过来就在车上，孔子就在这弹琴，嘣嘣嘣，这一弹琴，哎，这守军将领一看，这杨虎还会弹琴呐。听说杨虎是义勇之夫，没听说他会什么琴棋书画。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别在这给我假装弹琴，没有事了。孔子说：“你看我像杨虎吗？你像，你就是杨虎。不对，我跟你说，我只会弹琴，不会动武。这世上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真金和黄铜，它非常近似。难道说你就以为这黄铜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黄铜吗？我不是杨虎，我叫孔丘。”孔子一说这话，当时这驻军首领也拿不准主意了，就把刚才那报信的叫过来，说：“你看他是杨虎吗？”报信的看了半天，也不太像啊，有点不太像。说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了，这子路从远处回来了。子路回来的时候，这驻军的首领就把路给闪开了。路一闪开，子路这一回来，这些个弟子们都埋怨子路：“我说你哪去了？刚才老师被围困了，好悬，让人家给抓起来，你怎么上厕所这么半天才回来？”子路说：“我现在回来，这不是把道都给闪开了吗？”“是啊，仗着老师临危不惧，所以才能这样。”子路一听就问孔子了，说：“老师，您本来是一介文人，怎么这种情况下如此沉稳呢？”这孔子微微一笑，跟子路就说了：“说我告诉你，说在水中擒蛟，那是渔夫之勇；说在山中打虎，那是猎户之勇。而临危不惧，这才叫圣人之勇啊。”就说面临着危难的情况，非常沉稳，没有惧怕的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叫明目张胆。明目张胆，明目就是睁大的眼睛，张胆呢就是无所畏惧的，放开胆量。说这个明目张胆出自哪里呢？只出自唐书韦斯谦传。韦斯谦那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大臣，最初的时候啊，他在朝纲中官拜御史，又叫监察御史。从那个官衔的名字上，监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朝纲中文武百官的不法违纪行为。这个官员来讲，按级别按品，他跟朝中比较大的那官还不能比，因为他充其量是个监察御史。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管多大的官，你只要是违纪违法，他都敢在皇上面前弹劾你，就是揍你一本。当时朝中的丞相是褚遂良，褚遂良那个人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政绩也比较显赫。更重要的呢，这位是书法家，唐朝的大书法家呀，什么褚遂良啊、虞世南呐、这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直到今天我们看那个碑帖流传下来的，有褚遂良的碑帖。说褚遂良在这历史上一般来讲都说褚遂良是个好人，是个好官，还是个书法家，没听说褚遂良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出过什么错。

0: 但是韦斯谦这个人就发现了褚遂良的一个错。什么错啊？这褚遂良当时他买了一块地，唐朝的时候这官员也可以买地呀，只是呢这个买法这个价钱它不太一样。褚遂良听说有一块地很便宜，褚遂良就让手下人去打听，说果然这价钱不高。褚遂良说那我就买了吧，当时把这个地就买了。那么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呢？那就是因为这丞相要买的地，卖地的这位呀、早就知道褚遂良看着他这块地了，但是一听丞相要买，能说按着市场价就那么卖吗？啊，那得优惠呀。这丞相你把这个地要是卖贵了，丞相要是一生气要给你小鞋穿，给你哪双也能把脚趾头给你挤肿了啊。所以卖地这位呢就渐渐的卖给褚遂良了，价钱非常便宜，市场上没这价。不知是谁呀、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这位韦斯谦了。韦斯谦一听心想说，您作为当朝宰相，您要买块地，您应该知道这地价钱是多少啊，您这么便宜的价就把普通人的一块地给买来了，这有点仗势欺人。这个韦斯谦做事很细致，先到这个卖地这个主那去了，就问他说，你这个地卖给楚丞相了吗？这位一听说，是啊，是的，卖了。价钱是多少？一说价钱是多少是多少，当时就问了，说你这价钱怎么这么便宜？卖地这位一听，哎，这价钱便宜，这不是卖给丞相吗？他要卖给别人他就不能这么便宜了。哦，说那你为什么卖给丞相就便宜呢？丞相他就得便宜啊。你说我要卖给丞相不卖便宜点，这丞相将来要生了气我受得了吗？把这些东西都取证回来了，韦斯谦一看，因为你是丞相你买地就便宜，这不对，这违纪。所以韦斯谦就准备着要把这褚遂良这个事儿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当时跟他有非常相好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这事您最好啊别跟皇上说，您别忘了褚遂良是当今皇上的重臣，这个事儿按说不大，就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韦斯谦说，我作为监察御史，我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个监察御史还当个什么劲儿？您可要知道，您把这个事要跟皇上说了，后果难料。哎呀，韦斯谦说，后果又能怎么着？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办。嘿，韦斯谦这个人，结果就跟皇上说了，一说褚遂良怎么怎么怎么地，贱价买了老百姓的地。皇上一看，把证据都拿来了。这皇上一看，不能不处理，不处理，对满朝文武大臣没法说。马上把褚遂良这官职给降级了，让他上连外当官，当同州刺史，这一下子给支出去了。褚遂良也知道这个事儿是韦斯谦这一本把他参起来了，到同州刺史干了两年，就算是对他一个处理吧。最后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了。褚遂良调到朝中之后，你以为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就什么事都装得下呀？他是宰相，那肚子里也不是能撑船，那宰相肚子里也记仇。褚遂良回来之后没用一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韦斯谦给找了个茬，贬到连外当县官去了。这个圣旨这一下来，一让他上连外当县官，这韦斯谦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做出发准备，还告诉他不带家眷。结果他这朋友来了，到他家里跟他说，怎么样，当初我跟你说了吧，这后果不可预料，现在后果出来了。 把你打发走了。按说褚遂良作为一个宰相，他不应该这么办。李思谦听到这里就说了，说我身为监察御史，我所想的就是为皇上明目张胆的做事情，就是瞪大了眼睛无所顾忌的什么也不怕的做事情，谁没法乱纪，我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他。至于说褚遂良他算计我，这个我不在乎，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整天在家里边跟我的夫人就在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叫什么大臣呢？所以就这样韦思谦上任走了。结果呢，两年多以后，这韦思谦也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唐高宗把他找去，经常给他谈论法律的问题。这个韦思谦对答如流，唐高宗非常高兴，最后把韦思谦由监察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这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留下来了。明目张胆要是从韦思谦说那个话，那叫褒义，就是我办事情理直气壮，我瞪大了眼睛什么都不怕，是这样。而后来这个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呢，跟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带有一种贬义了。今天说呢，就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明目张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名将利索。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人，这个东方朔在《喻友人书》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使陈莽名将居所，怡然长啸。”就是他把红尘当作一个大网，把名利当作缰绳，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给捆住。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怡然长啸，就是我们经常有欢笑。这个名利要是想贪求的多了啊，这欢笑就会少了，他就这个意思。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卢杞，在这个《耕于波览》这本书里头记述了这个卢杞的故事。卢杞这个人后来曾经当过宰相啊，这个人可不一般，但是这个人就是追逐名利的好手。据说呀，在他没当宰相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利就非常感兴趣，说自己那阵还没成名呢，自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呀，于是他就攀附名人啊，经常说哪有这么一位大家，说名望非常大，是大明星，他就想办法跟人家结识，跟人家认识认识，什么上一块吃个饭呐，喝个酒啊，然后呢回来之后跟别人就宣阅，还有你看我跟谁谁谁刚吃完饭，在酒桌上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至于谈没谈那么多东西呢，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有这特点，就是攀附权贵，追逐名利。就是他后来到朝中当了官的时候，人家都管他叫名利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卢杞在没当大官之前啊，追名逐利，经常要拜访高官名人，所以他就得送那名帖呀，名次啊。古代没有印名片这说，但是呢要拜访别人你得投递名次，其实就是名片。这个东西呢多数有的是自个儿写，他呢就把自个儿这个名次写了不少，经常在这兜里边带着。为什么带着？不定哪位名人在哪儿碰着了，我递给您一名次，明天到府上拜访，就这意思。忽然有一天呢，这卢杞走到大街上，跟着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当然跟他都是同类呀，都是追名逐利者，一下子碰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叫小同学，在一起私塾里边读过书，这人叫冯胜。这个冯胜跟这个卢杞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安于清贫，冯胜就这么一个人，安于清贫。谁要是用我，我可以给你出力，你如果说不用我，我绝不主动的到那儿去攀附。冯胜就这么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邂逅相遇，这卢杞一看见冯胜，哎呦，这不是冯胜吗？这是我小时的朋友啊，冯胜兄，别来无恙。这冯胜兄一见了卢杞，卢杞兄进来可好，两个人都互相称兄。因为什么？就说那个交情不是太深，冯胜对卢杞非常了解，知道这是个追逐名利的人，从心里边往外就有点瞧不起他。而卢杞呢对冯胜虽然没见面，他早有耳闻，知道冯胜这个人呢很清贫，家里边空空如也，虽然是有一肚子好学问，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发迹。正因为如此呢，这卢杞对冯胜从心里边有种瞧不起，说瞧不起干嘛还那么热情啊。这个卢杞这个人就这样，气人有，笑人无。
他看人家贫穷啊，他心里瞧不起吧，他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种讥讽。今天的周围有几个朋友，

所以一见到冯胜，这卢杞假热情，说了几句话之后，这卢杞就问了：“冯胜兄，近来可好？”冯胜说：“还可以吧，还可以。听说冯胜兄发了大财了啊，这不诚心吗？”这就是诚心讥讽冯胜，他知道他很穷，他愣说他发了大财了。这冯胜一听，心里边就不高兴。哦，我发什么大财呀？我是一个穷人，别跟我哭穷啊！冯胜兄，我知道你，你怕我找你借钱吗？我听说您这兜里边装的全都是钱呐！啊，今天出来带了多少钱？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这说着话，这就过来扯着冯胜，这就往那兜里掏，哪有这样人呢？你说，他过来往人冯胜的兜里掏，他想掏钱，冯胜兜里边没有钱，结果他一掏，翻了半天，找出一块墨来。这个墨呀，那是古代文人有时候经常随身带着的，背着那一个书囊，里边笔墨纸张。包括还那砚台也带着，到哪儿要写字呢，倒上点水，拿墨一研，这就写。他不像现在有钢笔呀、自来水笔呀，没这个。他就掏出一块墨来，然后撂里了。哈哈哈哈，冯胜兄，哎呦，那么多钱没带着，满兜里就一块墨。这等于对冯胜是一种讥讽，给冯胜来了个下不来台。这冯胜明白卢杞的用意。冯胜当时就说了：“哈哈，卢杞兄，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你把我的兜翻了，我看看你这兜里都带的什么。”这冯胜过来就掏这卢杞的兜，这卢杞，哎，我这不这，还没等褶兰，这冯胜一把从他兜里就掏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全是他的名次，就是名帖，有二百来张，蛤蟆两只达子。冯胜一看，哈哈哈哈，又给他装上。冯胜说：“卢杞兄，你在我这兜里边翻出一块墨来呀、充其量我就是个穷儒，但是我从你兜里边翻出这么多名次，就说明卢杞兄闲着没事老去投奔名人，攀附权贵呀、这你也叫个读书人，哈哈哈哈。”这冯胜反而把这卢杞给笑话了一顿，说这卢杞呢弄了一个下不来台，说这个呢说名将利索这句话呢，就从东方朔说的那话和卢杞的这个作为，就还有一首古诗嘛，这古诗里边曾经说呀，说干瓜抱苦地，没早生经济，立旁有以刀，贪人孩子贼。就是甜瓜往往那个瓜地那个地方是苦的，说这枣好吃，但是往往它带刺儿，就是那个枝干上有刺儿，容易扎着你。说利益虽然好，旁边有个刀，就是那个利字旁边带个利刀，说你要小心点，说太贪婪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给伤害了。这就都说名利犹如江锁，容易把人锁住，所以名将利锁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好，这次大获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好。Make love by number.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静静的来一场音乐的故事，好吗？相信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每首歌带给大家的故事更是不同，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喜欢的歌曲的名字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来给大家做安排。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分享心情。现在是上午时间10:03，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或者说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要点播歌曲的话，我也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好朋友们，参与方式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哈，名字叫做《梦寐以求的长大》。有太多时候，我们小时候想长大，长大了呢，又特别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无数人忽略的一个真相，就是很多事情不需要有意义哈，吃喝玩乐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等于意义非凡。当你焦虑内耗的时候，一定记得人生只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去做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发呆，比如去看日出、爬山、拥抱风，你的体验就是最大的意义。人生并不是一定要做大家世俗里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是自己给予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哈，只要当下你享受啊，就是一份意义。好朋友们，如果你也同意我的观点，或者说愿意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生活，都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再次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或者是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样一首《梦寐以求的长大》。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在这里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或者说你此时是不开心的，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平台呢，会让你的不开心会减半的，那么开心的呢，会让你的开心是翻倍的，好不好？来到我们昌黎融媒，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暖宝宝给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哈，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好的，感谢暖宝宝点播的歌曲啊。他说有些话说不出口的时候，比较难说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点了这样的一首歌。好的，也希望能够收到他歌曲的朋友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好不好？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哈。听一首歌曲的名字叫绿皮火车哈，这是好朋友花瓣雨点播的一首歌，他想听一听这首歌。好的，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现在正在直播的是音乐节目，可以听歌、聊天，可以为大家进行歌曲点播。如果您愿意，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哈。如果您喜欢听歌点歌，马上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点播的一首朴树，别，千万别。

上午时间10:24:25，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马上要过半了，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哈。也希望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想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感受心情，把你认为好听的、动听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第一时间来参与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歌，感受心情。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一首美好的歌曲送给我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大家，希望把所有的美好都送给您。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朋友们，978乐随心动为您点歌。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农民工给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子啊，歌曲啊，名字叫做《相遇》啊。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哈？希望我们都能够相遇在这里，分享一份属于自己的开心和快乐吧。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来自于 FM97.8 兆赫的声音，我是陈峰。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位好朋友的到来。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是花开花落》，为大家在今天点播的一首歌。

好的，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和点播哈，有了你们我很开心，那么也希望把我的一份心情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怀揣一个梦想，并且去实现它，让自己开心快乐的生活。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某一个瞬间是不是想起了某人呢？下面的这首《想某人》，我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的朋友们。可能太多的朋友想说，刚认识的时候多好，发不完的信息，聊不完的话题，连晚安都会说上好多遍。可是到了今天，联系都没有了勇气。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是不是？不在你左右，却被你左右，这样的心情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想某人》。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愿意的话和我一起分享，把你的心情扣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开通，搜索关注一下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一起来听《想某人》。

0: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
1: 生命是一场意外，爱情也是一场意外，和他在路上相遇，他是我的意外。

好的，朋友们，每一首歌代表着不同的音乐心情，那么也许有那样的一首歌那么可以让你想起那个他，对不对？或者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说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可以带入我们不同的音乐世界。那么有的时候你会说，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懂这首歌，后来听懂了，可能是我们面慢慢的变老了，经历变多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谁都是有故事，但是我希望我的每一位听友呢，他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老了有所回忆的人，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是脸上带着微笑，心中有故事的这样的人，好吗？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入了心的人怎么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拼命爱过的人，一起来听。

好的，感谢有朋友愿意跟我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呢，可能到现在也走不出来，但是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很珍惜现在。这就对了，生活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每个人都会有曾经的故事，如果放不下，那就不要逼自己，但是一定要善待你此时此刻所拥有的生活哈。也有朋友说呢，很感谢哈，现在的网络，以前只有收音机里听声音，现在可以看到脸了，是这样的。谢谢你们对于广播的喜欢，谢谢大家。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将是一首逞强的自己哈。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其实强者懂得示弱哈，因为嘴上逞强，心里投降，其实我们都在装。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敢于承认自己在装？装什么呀？装坚强，装镇静，装无所谓。其实太多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活得很辛苦哈。希望大家都会懂得好好爱自己。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告一段落了。好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听歌、点歌、放松心情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自己抖音号是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哈。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做客。那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又要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送给大家，大大的世界，小小的我们，珍惜相遇的缘分好吗？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大家，结束今天节目，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

0: 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 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 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 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

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这成语给您说一个模棱两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唐朝有个叫苏味道的，这个苏味道呢是赵州栾城人。苏味道从9岁的时候就显露了才华，据说这个苏味道9岁就会填词，这作诗就不容易，填词就更不容易，这个词牌比作诗还复杂呀。苏味道9岁就能填词了，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这苏味道后来到朝中去做官，武则天的时代他就做了大官了。什么大官？凤阁侍郎。这凤阁侍郎是宫厅里边的大官，而且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人说这个凤阁侍郎啊，就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的官员，虽然说他不是宰相，但是这个级别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这个苏味道当了那么大的官，在朝中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什么秘诀？他有的时候跟他这个知己的近人往往就阐述他的这个秘诀。他说你要办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决断的时候，

一句话，就说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别把他说死了，一定要模棱两可，就是这个事情啊，你两头都堵着，两头堵。所以这朝纲中啊，很多人就知道他这个办法了，什么事儿你只要一问他，莽莽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长了之后，我这朝纲里边的人呢就都知道了，说这苏味道苏大人呢，整个一个苏模棱，就是模棱两可，管他叫苏模棱。可有一回啊，这苏味道他母亲死了，这苏味道的母亲一死，你想他是朝纲中的高级官员呐，这朝纲里的人能不给他母亲去送葬吗？能不到这儿来参加葬礼吗？那倒不是冲他母亲呢，冲的是苏味道啊。下葬的时候，这人能有1000多，将近2000人，满街同的都是送葬的。为什么？这都是给这苏味道看呐。苏味道也觉得这气势很大，心里面颇有一番得意之情。到了那坟地里了，他这棺材往那坑里一放的时候，这些个送葬的人呢就都围着这个坟地，围着这坟坑这儿都在那看，有的假装在那哭，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伤心都不伤的，愣在那挤眼泪，这就是为了给那苏味道看，表示跟苏味道我们两个很近。这苏味道呢当然在前面啊，这众人在那围着，您想这2000来人得围多大圈啊啊！哎呦，这周围呢都是老百姓种的那庄稼地，这是春天，就是种上庄稼那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季节，2000多人在这站着，有的是在这个坟坑旁边可以站住，有的就得往远处站了，甚至有的在远处敲着脚看着。老百姓这庄稼地呀、啊、就被踩了，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个把踩人庄稼了。参加葬礼的人就说了，踩他庄稼能怎么的啊、哎、你知道这是给谁送葬啊？这是给苏侍郎他妈送葬，踩了就踩了呗。可是有的这个庄稼地被踩之后，这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就出来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怎么把我们这庄稼地都给踩了？有的人就说了，给你踩了怎么的，苏侍郎他妈死了，我们来给他送葬，踩了那几棵苗算什么呀？啊！这老百姓一看，这是个大官，大官他妈死了，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连句客气话都不带说的。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这大唐朝可是有法律，我们要告你，你告我们，踩了你的庄稼苗，这就是给你点脸，知道吗？不然的话，你请我们来踩，我们还不来呢。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送葬完事儿了，人们都回去了，他这个庄稼地周围踩的片很大，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苗都被踩。这十几户老百姓这么一串联，就写了个呈子，找了个有文化的人给写了个呈子，一下子就告到了御史台，告到监察御史那儿了。这监察御史姓萧，这位萧御史接到这呈子之后，这萧御史心里就想了，心想苏模棱，你模棱两可，我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模棱。这萧御史平素对这苏味道就有看法，说这回百姓联名，事情确凿无误。他又调查了一下，看了看被踩的那庄稼，然后这位萧御史就把这个本章就奏上去了，弹劾之本奏给谁呢？当时就是武则天，到武则天那儿了，一说这个事儿。武则天你别看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但是武则天对老百姓的呼声还是很注重的，一瞧这个事儿，武则天马上就把苏味道给找来了。武则天就问这苏味道说，你给你母亲下葬的时候，很多人把庄稼都给踩了，把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幼苗都给踩平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这苏味道早就知道，也听说了，
百姓联名把他告了。这苏维道就说了：“哎呦，说陛下，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吧，但是我也没看到啊。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坟坑旁边，我在这瞅着下葬呢，我没瞧见。”武则天说：“现在有状纸把你告起来了，你看看。”这状纸递过来，苏维道一瞧。

时我跟这些个人都说了，我说注意不要踩住庄稼，不要踩住庄稼苗。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都站在这个地垄沟的沟里，没有踩到那地垄上。但是后来呢，我也没看到底是踩了有多少，也许有。不过这个事儿呢，也许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心怀刁钻，他一看有人站在那儿了，借这个茬索求赔偿，所以就告上来了。这个事儿也许是有的。这话说的都是两面的。这武则天一听到这儿，这武则天就来气了。为什么？武则天平素当中听别人说过，说这个苏味道外号叫苏摸棱，办什么事都模棱两可，说话他都是两头堵。武则天一想，人家这御史都是经过调查的，你们那么多人把人家庄稼苗踩了，现在你还说踩的是地垄沟？哎呦，你这个苏摸棱，我可今天看到你这个摸棱了。所以武则天当时一生气，就把这个苏味道就贬到帘外去做官去了，当方州刺史。后来这个苏味道据说在58岁那年他死了，但是呢，苏味道这个为人处事留了这么条成语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不置可否。哎，我也说这么着，我也说那么着，最后不做决断，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那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吗？说这事儿您怎么办？你甭问他，他说什么话都模棱两可，就是没准儿，两面堵，就这个意思。好，这句大话成语咱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墨守成规。东汉时候有个班固，班固这个人在《答宾戏》这文章里边有过这样的话，说孔袭不暖，墨突不前。什么意思呢？孔袭，孔就是孔子那孔，袭呢就抗袭那袭，孔袭不暖就是不暖，就是不热乎。墨突就墨子那墨，就说墨子突，说的是烟囱。不前，前呢就是黑色，就说墨子那烟囱里边啊没有黑，就是没有烟灰。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席不暖，一个是烟囱没灰，他们俩干嘛去了？这就说明这二位啊特别忙。这孔子，您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呀，到处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带着一帮徒弟一帮学生到处走，说哪个地方也待不长，所以孔席不暖，那席不能坐暖了，他就又走了。这个墨突不前呢，就是墨子呢也是到处伸张自己的主张，说他住在哪儿住不长，那烟囱还没等熏得黑呢他又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二位虽然都是思想家，或者都叫他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墨子呢就主张兼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博爱，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都有一份爱心。同时这墨子呢反对使用战争，还是主张和平的。那么孔子这观点跟墨子就不一样，孔子讲究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讲究治国之理啊，征伐世界之道，他有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啊还要辩论，辩论的但是各有各的说辞。正因为这样，说是各自持一家学说，有孔子的学说，有墨子的学说。那么墨子这个人呢，据说从小学过木匠，心灵手巧啊，在这个制作上超出常人。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木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这公输班直到今天大家还都说这是个能工巧匠。可是墨子在那个时代跟鲁班两个人在制作技能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这墨子啊不但说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学理工科，这技术上还很超出常人，是这么一个人。据说墨子研究出来很多的防卫的这些个器械，

这墨子呢是宋国人，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墨子在齐国，但墨子这个子是对他尊称了，他本名叫墨翟呀。这墨子在齐国正在伸张自己的主张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楚国的国王要攻打宋国，宋国是他的老家呀。墨子又是反对战争的，所以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他的老家有危险，楚国很强大，宋国从兵力上来讲又敌不住楚国，墨子就想把这次战争把它消灭到萌芽状态。怎么办呢？去找楚王，去跟他说去，讲城破厉害，想劝他别打宋国。于是这个墨子就由打齐国步行奔楚国。墨子在这路上还听到了消息，楚国为什么兴兵要打宋国？因为这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呢，被楚国请去研制了一种攻城的云梯，这种云梯是新式武器，据说仗着这个东西可以很快的把城池就给攻起来。墨子听到这么个信息，到了楚国，这墨子呢就要求见楚王。楚王一听说墨子来了，这是名人呐，楚王就把墨翟请到自己的宫殿之内。当时这公输班也在场，楚王就问墨翟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墨子跟楚王就说了，我听说您要攻打宋国，有这事儿吗？楚王说，这消息准确，我是准备要攻打宋国。墨子就说了，说您呢最好不要打，我认为您兴师动众攻打宋国未必取得下来。于是墨子从全局的观念就讲述了自己的主张，讲出了一点二点八点，八点不可攻宋的道理。这墨子能说呀，这八点讲完了，楚王一听有道理。楚王说，是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要不攻宋有点遗憾。墨子说，您有什么遗憾？楚王说，你要知道啊，公输班给我造了新式的云梯，攻城必胜，要是不打宋国，这新式云梯我就用不上了。墨子说，您那个新式云梯呀，攻宋未必好使。公输班先生这不在这儿吗？不信咱们在这儿就演习一把，看看能不能攻宋。这公输班一听说，那好吧，怎么演习呀？墨子当时把自己扎的这个袋子就解下来了，这袋子往这桌子上一放，就一圆圈，说这就是城。再找些木片来放在这儿，墨子说，您那个云梯讲讲那个道理，怎么能攻得成？这公输班就讲了，说我这个云梯搭到城上，敌人就可以说他阻挡不了，我们人就攻上去了。墨子说，你要知道，宋国我们刚刚研究成了一种新式的东西，是防御用的，新式的盾牌，有新式的挡板，你这个云梯搭上也白费。这墨子就把他所研究的这个挡板这个道理一讲，所以两个人在这演习，演习了六七回，这攻城的结果这墨子都有办法对付。最后这公输班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你这个防御的办法我有办法破，你信吗？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墨子说，你这个办法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楚王在旁边一听，二位你们都不能说，让我在这傻听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说。墨子说，您要非听的话，我就告诉您，大王，公输班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您的楚国，他想着不让我为宋国效力的话，就说把我杀了，这就是他破坏防守的最有效办法。楚王就问这公输班，你说是这意思吗？公输班就笑了，这意思就默认了。但是墨子接着就说了，你不要以为把我杀了这防守就没人了，我有300多个徒弟都在宋国呢，我这些个技能他们全

会，所以说你去攻也是白费，我死了还有我弟子呢。墨子一说这个话，最后楚王就坚定了自个儿的信心，得了，别攻宋国了，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墨守成规形成一条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墨守成规呢，墨子是主张防御，你怎么攻城我有自己的固定办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传到今天，这墨守成规呢就不是这意思了，就是说老是按照传统的旧规矩而没有什么创新，不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目无全牛，出自庄子的一篇文章里。庄子这篇文章叫养生主，说他在里边说呀，文惠君，这个文惠君呢就是魏国的梁惠王啊。这个文惠君呢忽然听见别人给他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最近呢他们这厨房里边来了个厨师，这个厨师啊会杀牛，说这个厨师杀牛跟别人杀牛不一样，每当他杀牛的时候，周围总有很多看杀牛的，多能多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看杀牛。说这个庖丁杀牛杀的与众不同，大家伙看他杀牛就好像看文艺节目看演出一样。这文惠君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啊，文惠君心想杀牛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可是一个说两个说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这文惠君就往心里去了。最后文惠君就说，说这个厨师什么时候再杀牛告诉我，我上现场去看看。有人一听说就把这个事儿先告诉厨师了，说这回你这个事儿连国王都引为注意了，要看你杀牛，这天又要杀牛了。有人就告诉文惠君，把文惠君请到现场，给他预备个桌子，后边摆把椅子，这文惠君坐在这儿，周围很多人都围着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了一把杀牛的刀，拿这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文惠君瞅着他，就看他站在那牛前，嘴里边轻轻地叨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一落身，这文惠君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那牛就躺下了，已经死了，把牛杀了。这文惠君当时一愣，哟，说这可真是快手啊，怎么杀的这牛啊？牛倒那儿了。接着这庖丁他要把这个牛啊都得肢解了，把这牛肢解了，这个肉都又割下来，旁边有人拿大托盘在这举着等着，哪儿的肉放到哪个盘里，这都是有规矩的。这文惠君就看他在这个肢解这牛的时候，哎呦，他那个肢体他那个动作，有的时候用膝盖，有的时候用肩膀，有的时候这个刀往前递，有的时候刀往哪儿拉，他这个上这个动作就像舞蹈一样。说这个庄子那原文里边说如桑林之舞，经手之会。桑林之舞，经手之会什么意思？桑林是古代的乐曲，就是殷朝帝王听的音乐。这经手呢也是乐章，就是音乐，在这种音乐下可以跳舞。说这位庖丁在杀牛肢解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动作就像在音乐配下的舞蹈。所以整个把这牛都弄完了，一看这个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跟没事一样，所以把这刀撂到旁边了。更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发现这个人的身上

0: 一个血点都没有。当时文贵军就愣了，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个厨师叫到我跟前来。这厨师就来到了文慧君的跟前，给这国王见礼。这文慧君就问他说，你这个杀牛的技术这么娴熟，是怎么练出来的啊？是跟谁学的呢？这庖丁就说了，说大王跟您说吧，我这个杀牛的技术呢，是跟我老师学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实不相瞒，最初我到我老师跟前说要学杀牛，我老师告诉我这牛得怎么杀，给了我一把刀，把这牛牵来了。我一看这牛站在我面前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就不敢下手了。当时我没等捅这牛，让牛一击就把我给攻倒了，这吓得我够呛。后来呢，我的老师就带着我，让我看杀牛，逐渐的呢让我学着杀牛。最初我杀的也很笨，但是一杀多了，通过我老师跟我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杀牛不能光看牛的全貌，应该看到牛的内里。我的老师把牛的这个骨骼、牛的筋、牛的肉它怎么长着都跟我讲出来了，我得把这个东西都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再杀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奔着牛的内里哪个缝隙，这一刀下去这牛必死无疑。后来我就练的这一刀就能把牛杀死，但是在其后呢，需要把这个牛，这牛肉得踢下来呀。怎么踢呢？这刀怎么走？这都是有说到的。我跟我老师跟了三年呐，三年过后我再杀牛，跟您说，在动手的时候就游刃而有余。游刃有余就说这个刀啊扎进去，不能说一刀捅到骨头上了，一刀捅到哪根筋上了，不会这样。这个刀扎进去保证是那个部位，这个刀刃两旁边都有空隙，说游刃而有余。说我杀完一头牛之后，不像以往累得我够呛，我气喘吁吁，但是我现在杀完了牛啊，踌躇而满志，就好像我办完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的样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老师教导下三年的功夫我没白下呀，最后达到这个境界呀。说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行内圈里头的人看这个人杀牛的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别的，就看他这刀，就问他这刀多少天磨一回就知道了。我当初杀牛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得磨刀，因为这个刀我瞎捅，不知怎么就捅钝了。可是后来呢，我练来练去半年才磨一次刀，我师父十来年才磨一回刀，我现在能够七八年磨一回刀了，就是这个刀啊，那刀刃不受损伤。庖丁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文慧君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为什么？文慧君心想，他讲的是一个杀牛的道理，但是对人来说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你必须得研究深研究透，达到一种的境界，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最后而踌躇满志啊，能达到目无全牛。那就是说牛再前来不是看到的牛，而是看到牛的骨头、牛的筋、牛的肉都是怎么组织，是看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目无全牛都是说呢，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深阶段，就是高层次的技术。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常务会议；昌黎县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社工人才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食品安全五小时理念，学深悟透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各项规定，不断提升食品三小行业管理和发展水平，要以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校园餐管理等专项整治为抓手，紧盯食品行业新兴业态，坚持严查严管，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强化扶持措施，引导县域特色食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特色商标，推动三小经营主体定点规范经营，让昌黎的烟火气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了昌黎县2026年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及加装电梯智能组车系统实施方案。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落实周调度、月通报机制，不断凝聚工作合力，要紧扣时间节点，压查推进项目全流程工作，严格落实施工安全管理，保质保量完成住宅小区设施加装任务，要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做好充电收费价格管控，落实设备质保要求，健全维保巡查监管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违规问题处置，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切实增强社工人才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基层工作者自救互救水平，8月31日，县委组织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红十字会联合组织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社工人才生命急救技能实训。本次实训采用理论学习加实操训练加现场考核三位一体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实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专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急救原理、应急处置流程、安全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参训学员全程认真聆听，仔细记录，针对日常应急场景中的疑难问题积极提问互动。实操环节中，讲师借助人体模拟教具分步演示标准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深度、按压频率、气道开放方式、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步骤等技术细节，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参训学员积极上手实操，反复巩固规范操作技能。实训分上下午两场，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全县各乡镇民政所、老干部活动中心及县民政局下属各敬老院的社工人才共计70人参加实训。实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严格的现场考核，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河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培训证书。这是林校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 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植入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

0: 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鸡。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泰山北斗”，出自《韩愈传》。《韩愈传》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边都有他的传。韩愈啊，其实从他的人生道路来看，这个人并不算顺畅。小的时候3岁娘就死了，是跟着他的从父兄长大的，也就是他的叔伯大哥和叔伯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叔伯嫂子一块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韩愈这个人25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9岁才开始正式走进仕途宦路，才当官。但是韩愈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才华出众，写的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呢与众不同，独创一种风格。韩愈这个散文的风格呀，跟这个当代所流传的那个散文不太一样，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散文呢有这么一种风格，就是注重呢对仗工整，用词

华丽，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就差劲了。韩愈呢非常崇尚古人的散文，比如说司马迁呐、杨雄呐，就这些人的散文他非常赏识，所以他的文风近似于他们。因此呢有人说韩愈的散文他是与众不同了。散文与众不同，这个人呢从性格上来讲呢具有文学家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这个政界上这个路走的就不顺。他当官很快到朝里了，先是当上了监察御史，当了监察御史这级别按说不低呀，可是呢由于他有一回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把皇上给得罪了。他写个什么奏章啊？当时这个唐朝呢大旱，很大的面积上都是旱，这一旱庄稼不收，庄稼不收这老百姓就遭了罪了。有的呢就是携儿带女外出逃荒，四处流浪，以讨药当乞丐谋生。韩愈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民情的，他看到老百姓受到这样的苦处，他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呢他就给皇上写个奏章。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呢？他奏章就说现在天大旱，这个庄稼不收，老百姓四处逃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说建议呀减免税赋以维持民生。这是韩愈为老百姓着想。结果这个奏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一看，皇上生气了。为什么？因为皇上掌握的情况跟韩愈掌握的不一样。皇上是从许多大臣那儿得来的信息，说现在旱是旱，没有那么大的面积，老百姓也不至于那么苦。心想你韩愈为民请命啊，啊，你装什么大眼儿？结果皇上一生气，把韩愈给贬出去了。不让他在朝里做官了，上哪儿去了？上了阳山县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地方的官。韩愈呢到那之后当了地方官，当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是有才华的人，朝纲中人也都知道他，包括皇帝本人也知道，就把这个韩愈啊又给调回来了。这回调回来之后倒在朝纲中让他当刑部侍郎。韩愈这不又回来了，你像你吸收上司的经验教训呢，没事别老写什么奏章啊。结果他又写了一个奏章，这回这个奏章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皇帝当时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啊信佛，听说凤翔法门寺那个地方有佛骨，就是佛舍利，所以他派人去带着好几十人把这佛骨请来了。请来了之后呢先放到这宫院里头，让这宫院里边的人天天到那去朝拜，同时准备要把这个佛骨在当时所有的寺院里轮流展览。啊，这老百姓都听说了，说这个佛舍利来了，这回要在各个寺院里轮流展览，很多的信佛者这些百姓们就拉着架子就等着去参拜佛骨了，甚至有的下决心，有的说把这个头皮也给灼伤了，有的甚至把手指头也给烧伤了，也不知为什么，这表示这个信佛这个虔诚吧。当时在长安城首都闹得是沸沸扬扬。韩愈这个人不信佛，所以韩愈就给皇上又写了一道奏章。这个奏章呢他从上古就举例子，韩愈在这个奏章里说呀，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这是汉代的事，在汉朝汉明帝以前中国没有佛教，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很好吗？他开始举，比如说古代的皇帝，皇帝活了100多岁，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皇帝再往后尧舜禹，说尧
也活了100多岁。

治理江山很有办法，舜禹都活了100岁，在位都90年到100年这个样子，天下太平，皇帝长寿。那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这不照样皇帝也长寿，天下也太平吗？嗯，要再往下说，说周文王

年，周朝创立八百年天下，没有佛教，不也是照样吗？嗯，既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是最信佛的，他这一辈子有三回自个儿想出家就当和尚去。梁武帝倒是天下做的时间不短，做了40多年，但是最终结果呢，被侯景之乱让侯景把他困在这城里活活饿死了。他一说这个，所以皇上就火了，这一火了把韩愈又给贬出去了。韩愈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写的文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他那个散文里边有很多名句今天我们还在说，比如《进学解》，其中有夜惊于秦荒于喜，行成于思毁于隋，这都是韩愈所写的名句呀。所以泰山北斗哪来的呢？就后来苏东坡到了宋朝，苏东坡评价韩愈说，韩愈的这个散文他那个水平就像泰山北斗一样，是那么样的高大，是那么样的辉煌，后人无可与他比拟者。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还有的把它简称为泰斗，说这个文学界有文学泰斗，说这个音乐界有音乐泰斗啊，各个专业技能高的都叫泰斗，也分什么技能，比方小偷就没有小偷泰斗，绝没那么称呼的。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螳臂当车，它出自庄子，庄子的人世间里边就讲了这个螳臂当车的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鲁国呀，当时有一个贤人，这贤人可不是闲着没事那个贤人，就是贤良之贤，当时被称作贤人。这个人呢姓严，叫严和，由于这严和是个贤人，名声就传出去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灵君，他呢就把这个严和请到了魏国。请到魏国干什么呀？要教他的儿子，就是魏公子，后来就叫太子了。他这个儿子叫蒯贵。为什么请这个贤人去教呢？因为这个蒯贵从小就不着调，这个魏灵公啊就觉得说，这样的儿子将来他要继承我这王位，能管理好江山吗？能管理好国家吗？得需要把他好好的规整规整啊。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贤人来吧，就把这严和给请来了。跟严和一说，这严和一听说，那好吧，我就看看这位公子是什么样，我教他读书，教他长知识，教他治国之道，教他做人之本。于是这个严和呢就跟这个蒯贵俩人见了面了。这一见面啊，这严和发现了，哎呦，可没见过就这样的公子，他爸爸是国王，怎么他这儿子这样啊？这蒯贵整个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正事不干。这严和有时就跟他讲啊，说你将来是国王的继承人呐，你要想治理国家，你必须得丰富自己的知识啊，是吧？你得端正自己的为人，这才能行。这蒯贵听到呢也点点头，说那好吧，那你就丰富我的知识吧。怎么丰富？这严和说，我跟你讲吧，就给他讲书，讲治国之道。这严和在那讲，这蒯贵就在那听着。严和这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这蒯贵在那听着听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严和一看，我说公子啊，您醒醒，您醒醒，我这给您说您得听啊，您可不能睡觉啊。这蒯贵在那哎突然一睁眼，哎，我说老师啊，您讲的还真不错，别说啊，我真听进去了。您听进什么去了？我哎，我就觉得吧，您讲的挺累的，咱这样好不好？我要那么坐着听您讲啊，我就犯困，一犯困

您再讲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这样吧，您跟着我讲，咱出去上外边寻围打猎，这行不行？啊，严寒一想，这个教育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啊。既然是这位公子他好动不好静，那我就干脆跟着他讲，他能听进去，这有作用。好，我跟着您走。这严和跟这蒯贵就上了车了，坐在车里，蒯贵跟他说，您现在就跟我讲啊，您给我讲这书，您给我讲这个治国大道，您就说您的，我这就听着呢。这严和在这车上坐着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在这说，蒯贵呢吩咐这个车夫赶车走，上野外打猎去。这车夫赶着车就往外走，这一道上啊，这严和一直在那说，离开他这个都城走出去有50来里地，车停住了。这蒯贵说，哎，您先歇会儿，这一道您讲的够累的了，我现在开始打猎，我打几只梅花鹿，打几只兔子带回去咱们吃野味，怎么样？这严和说，行啊。严和心想，我也该歇会儿了，讲了50来里地了。严和呢又打车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站在旁边瞅着。这蒯贵说，您在这等着啊，我得用这车打猎。他又坐车上去了，蒯贵坐在车上吩咐那个赶车的快点赶着车走。感情前边他都预约好了几个人，都是他的伙伴，都是那些同类。哦，在这围场里边就跑起来了，打猎，一会儿追兔子，一会儿追鹿，打了半天，这车跑着跑着跑没影了。哎，这严和一看怎么不回来了，把我自个儿撂上了。这严和就喊喊也没人听着，旷野荒郊无人搭声，最后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严和一想，肯定啊，这蒯贵是把我撂这儿不管我了，干脆我自个儿走吧。步行50里地自个儿走回来的，回来以后一见到这蒯贵，一看蒯贵回来了，说，公子，您怎么把我自个儿撂到这漫挖荒郊里头，您自个儿回来了？这蒯贵说，哎呦，我说老师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都差点死了，您知道吗？我赶这车打猎，我这马它惊了，这一惊了，撂着蹶子的跑，怎么喊它也不停，这一气儿跑回来了，我都担心这车要是一翻了，我就完了。这严和就瞅他那个面部表情，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在那撒谎呢。嗯，但是没办法，严和左右不了这蒯贵的行动。后来严和就找这魏国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叫瞿伯玉。这个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也是明白人。这严和就找这瞿伯玉跟他说了，说我呀太难受了，我想跟您聊聊，您帮我出出主意。瞿伯玉说，你说。严和说，你说我从鲁国被重金聘请来到这里教这公子，您这公子他整个一流氓啊，啊，这我怎么教他呀？你说我不随着他吧，他不愿意，你说我随着他，我跟他同流合污了，你说我要真要是下决心板他，弄不好他能把我杀了，您说我怎么办？瞿伯玉就说了，现在呀，您对他呀就能随其行，别合其心，就是他想干什么要带着您，您就跟着啊。但是您别跟他的心一样，因为您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您要想把他教好了，那犹如螳臂而当车，就是就好像那螳螂想把车挡住，那是挡不住的。其实瞿伯玉也知道，就这位公子没出息。正因为这么一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是螳臂当车。那么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齐庄王有一回出行，坐到车上，车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那个车辙当间有一个小虫子，就是一个螳螂在那扬起这个前臂来，在这比划。这庄王马上告诉把车停住，说那怎么回事？赶车的说，一个螳螂不知好歹想把咱这车挡住。齐庄王下了车走到跟前看了半天，啊，真乃勇士也。
齐庄王上了车，告诉车夫绕道，咱们怕他，躲开他。哎，绕道走了。由于齐庄王这一个举动，全天下很多的勇士闻名而来，就说齐庄王喜欢勇士，螳螂在那道上举着点小胳膊在那晃荡，他都躲着他走。所以齐庄王得到了很多勇士。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螳臂当车说明这螳螂他不怕死。那么我们这叫成语呢，一般使用螳臂当车还说的是有的人不自量力，愣想阻挡这个形势发展，那是不可能的。这条成语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无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帆，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戏，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罗振环作为国内兼具颜值与唱功的实力派女歌手，凭借清甜干净细腻通透的嗓音出圈，她的歌声自带青春氛围感，擅长演绎青涩懵懂的抒情乐曲，声线温柔又轻盈，很容易将听众带入细腻的情绪之中。靠近是一首承载无数青春回忆的经典情歌，同时也是偶像剧的热门插曲。这首歌编曲轻柔舒缓，旋律婉转缱绻，节奏温柔舒缓，歌曲描绘了爱情萌芽阶段最纯粹的心动与忐忑，面对喜欢的人小心翼翼的试探，忍不住想要慢慢靠近，偷偷关注对方，把细碎的欢喜藏在心底，没有浓烈炽热的告白，只有青涩懵懂小心翼翼的情愫，完美复刻了年少时心动的模样，温柔又治愈，满是青涩甜美的氛围感，轻易勾起听众关于青春爱恋的回忆。

当心动悄然萌芽，我们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心仪之人，而陷入爱意里的我们总忍不住想要读懂对方全部的心事。卓文萱是华语乐坛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知名甜系情歌女歌手，凭借元气灵动甜美清亮的嗓音被大众熟知。她的曲风多元，尤其擅长演绎少女心事类情歌，歌声里带着少女的灵动与娇俏，承载了无数听众的青春时光。读心术是一首浪漫俏皮的抒情佳作，旋律轻快灵动，节奏舒缓浪漫，歌词直白细腻，直击少女心事。歌曲聚焦爱情里的暧昧拉扯，喜欢一个人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渴望拥有专属的读心术，看穿对方的情绪，读懂对方未说出口的心意，纠结对方是否也同样心动，将暧昧期里期待、忐忑、欢喜、纠结的复杂心绪尽数体现，把少女的小心思、小雀跃演绎得淋漓尽致，甜蜜又细腻，唱出了所有为爱心动之人的内心独白。

我们曾在暧昧里辗转，渴望读懂心意，执着于一段感情。可经历过后才懂得，爱情从不能勉强，忠于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李荣浩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创作音乐人，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于一身，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嗓音低沉沙哑，自带沧桑故事感，曲风成熟深沉，歌词写实戳心，擅长用极简的编曲讲述成年人的情感与生活，每一首歌都饱含生活阅历与人生感悟。不将就是李荣浩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情歌。整首歌旋律深沉婉转，编曲简约大气，歌词句子戳心，歌曲褪去了年少爱恋的青涩，讲述成年人清醒通透的爱情观。感情宁缺毋滥，与其勉强妥协委屈自己，将就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不如坦然放下，坚守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道尽了爱情里的遗憾，清醒与倔强，唱出了成年人对感情的底线与执着，有遗憾，有洒脱，更有忠于自我的坚定。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我们在感情里学会不将就，也终将明白，世间所有爱恨别离都如繁花盛放凋零，起落皆是寻常。董贞是国内知名国风女歌手，被称作古风御姐，嗓音空灵婉转，清雅绵长，古风意味十足，声线细腻有穿透力。她深耕国风音乐领域，擅长演绎意境悠远、情感细腻的古风歌曲，歌声自带诗意氛围感，能轻易勾勒出唯美古典的画面。繁花是一首意境绝美的国风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悠扬，编曲古典雅致，歌词诗意绵长，画面感十足。歌曲以繁花寓世间情爱与人生际遇，写尽了相遇、相爱、别离、遗憾，人间爱恨纠葛，世间所有美好与遗憾都如同繁花，盛开时绚烂夺目，凋零时静默无言。它诉说着世事无常，缘聚缘散，所有遇见皆是缘分，所有遗憾皆是经历。纵然繁华落尽，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会留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人心，满是释然与豁达。

看过情爱起落，看淡世间繁华，历经所有遗憾与不安后，我们最渴望的始终是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暖陪伴。郭一凡是华语乐坛低调却极具实力的宝藏创作人，集创作与演唱于一身。他的歌声温暖醇厚，温柔治愈，曲风干净纯粹，没有炫技的唱腔，只用最真诚质朴的歌声传递情绪，治愈人心，擅长用温柔的旋律抚平听众内心的不安。有我呢是一首治愈感拉满的暖心单曲，编曲简约温柔，没有复杂华丽的旋律，歌词直白真挚，唱腔温柔缱绻。这首歌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极限，传递出最踏实最坚定的陪伴。无论你经历风雨，陷入迷茫，满心委屈，还是孤单无助，总有一个人坚定站在你的身后，轻声告诉你别怕，有我呢。这份陪伴是爱情的守护，是挚友的支撑，更是对所有孤独情绪的温柔安抚。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抚平所有心事褶皱，给人满满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4: 为政最难有朋党，江湖纷争乱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锄奸还需细思量。
5: 嘉靖40年11月，由于消防工作不到位，宫里失火。说来也是凑巧，哪里不好烧，偏偏就烧了西苑的永寿宫，皇帝大人的寝宫。这下嘉靖同志无家可归了，只好搬到玉溪宫暂住。如此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他找来了严嵩，询问有关重建的事情。不知道严嵩同志那天是不是吃错了药，自己呢有好几套房子，哎，就不管领导的死活了，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
6: 啊，陛下，三大殿刚刚修完，余料不足，陛下可以暂时移居南宫。
5: 这就是找死了，你哪怕建议他住宫棚，也比让他去南宫好。这所谓南宫啊，就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住过的地方，他被自己的弟弟关押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对于这段历史，大家都是

0: 心知肚明。而严大人为了凑合，竟然建议嘉靖去住那所独特的牢房。嘿，实在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果然皇帝大人发火了，对严嵩怒目而视。此时冷眼旁观的徐阶意识到自己等待多时的机会到了，他立刻站了起来。陛下暂居偏殿，因势狭小，臣于心不忍。虽三大殿刚成，但是据臣估算，以其所剩余料，足以重建永寿宫，三月即可成功。听到这话，嘉靖顿时兴高采烈起来，他连声夸奖徐阶，并将此事交由其全权处理。朝堂上随即充满了喜悦的气氛。就在那一刻，被抛在一边的严嵩颤抖了，他以畏惧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徐阶，他这才意识到，十多年来他从未把这个人放在眼里，也从未意识到此人的可怕。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但是违尽了手段，耍尽了阴谋，杀掉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见证了所有的悲剧，也学到了所有的权谋。严嵩，这都是你教给我的，现在我将把从你那里学到的一切，一样不少的还给你。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严嵩因为房子问题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个打击也向他袭来。他的老婆死了，相濡以沫十几年，夫妻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对于严嵩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噩耗。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要严重的多，在噩耗的背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根据明朝的惯例，母亲死了，儿子要守孝扶丧，这一重任自然要由严世蕃来承担。但是这样一来，严嵩就麻烦了，因为青瓷是严世蕃写的，主意也是严世蕃出的，儿子去守灵，那工作岂不就完了吗？他既破译不了嘉靖的暗语，也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局面，于是嘉靖对他的信任不断的减少，对徐阶的欣赏却是与日俱增。而朝中的墙头草们也纷纷的改换门庭，严党的实力大幅削弱。自担任首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如此的脆弱。如果这样下去，毁灭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从政四十余年老奸巨猾的人物，他绝不甘心就此完蛋。为了保全自己，反败为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不久之后的一天，在西院值完班以后，严嵩主动找到了徐阶，表示想请他吃饭，并恳请他务必光临。徐阶如约而至，寒暄两句，大家开吃。然而刚刚吃到一半，严嵩突然停了下来，叫出了自己全家老小，站在徐阶的面前，突然带头跪了下去，随即几十口人黑压压的跪了一片。还没等徐阶反应过来，严嵩就用极其哀怨的口气说道：
1: 哎，我年纪已经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的这些不孝子孙就拜托您照顾了。
0: 面对这个后生晚辈，这个和自己作对十余

年的敌人，严嵩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其实他并不情愿，却也十分清楚，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必须

这一切似乎非常熟悉。哦，想起来了，那是在15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的面前，苦苦哀求着他网开一面，保证自己会痛改前非。那是3年前，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面前，泪流满面，哭天抢地，只求他放过自己的父亲。而严嵩呢，和蔼地扶起了他，承诺一定尽力相救。于是徐阶立刻上前拉起了严嵩，做出了明确的表示：首辅大人不用担心，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可是徐阶心里面暗道：严嵩啊严嵩，你终于害怕了吗？你终于想退出了吗？但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这是一个不能弃权的游戏，为了你的贪欲和利益，你杀掉了夏言，沈炼、杨继盛，你舍弃了那些在俺答铁蹄下呻吟的百姓，你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破坏了所有的游戏规则。好，现在你想收手已经不可能了。要知道它并不是游戏，而是一个残酷的赌局。你不能退出，直到你把从这里赢得的财富连同你的本钱全部输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所要夺走的不是你的首辅宝座，甚至也不是你的性命，而是你所有的一切。单靠善良和正直对你是无济于事的，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战胜你，为了我所坚持的信念以及正义。似乎一切都已经明朗，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厌倦了，严嵩这位老江湖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但是徐阶发现，纵使情况对自己极为有利，那个他等待多时的机会却仍然没有出现。几十年的政治搏杀经历告诉他，若发起反击就要穷追到底，但在有必胜的把握之前，绝不可轻举妄动。嘉靖已经离不开严嵩了，从嘉靖17年起，20多年之中，严嵩和他几乎朝夕相处，清楚他的脾气，知道他的喜好，两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君臣的关系，所以严嵩才能够得到嘉靖的全部信任，并利用这种信任去清除异己，谋取利益。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也并不意味着严嵩就会就此完蛋，顶多不过是骂几句，给个处分。所谓革职抄家，实在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徐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着急，20年都等了，也不在乎多等几年，优势已经在自己这边，而现在需要的不过是最后的临门一脚。等待已经不足为惧了，过去多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明白，在政治这场耐力赛中，无论眼下有多风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而与严嵩相比，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年轻。不要紧不要紧，生命还很漫长，斗不死你，熬也要熬死你。本着等待参加严嵩遗体告别的觉悟，徐阶开始了又一轮的静候。他原本以为这一次自己又要等很久，然而不久之后，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宁静。

0: 对于唐顺之临走前说的那句话，徐阶一直是心存疑虑。他曾想问个究竟，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嘉靖39年，这位神秘的同志因操劳过度竟然死了。人固有一死，但多少你也得留句话，把事情说清楚再走，留下这个谜团算怎么回事啊？可是就在徐阶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个人真的出现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徐阶并不陌生的人，虽然之前两个人从未见过，他的名字叫做何心隐。30多年前，伟大的王守仁在天泉桥下留下了心学四训，之后不久便飘然离世。但是事实证明，思想是永不磨灭的，他的心学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盛行于世。但是根据学术界的光荣传统，只要是思想学说之类的玩意儿，必定会有纷争，有门派，所以心学也不例外。王守仁死后，他的门人因意见不同分裂成为左右两派，而被后人公认为正宗嫡传的是右派，又称江右学派。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此派的代表人物非但不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甚至压根儿就没拜师，他就是徐阶的老师聂豹。虽说名不正言不顺，但是聂豹凭借他多年的刻苦钻研与扎实的学术功底，成为了江右学派的学术领袖之一。而在天泉桥上得到真传的两位嫡传弟子钱德洪与王基，却部分修正了王守仁的理论，成为了王学左派，又称浙中学派。所以徐阶和唐顺之虽同为王守仁的二代弟子，却分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事实证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并非上述这两派，而是另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派系——泰州学派。作为左派的第二分支，泰州学派的观点最为激进，也最为尖锐，而创立此派者正是王守仁那位最不安分的弟子王艮。这位当年曾想拿王守仁开涮，穿着白衣白帽招摇过市的人，也着实不是个安居乐业的主。在他的阐述下，心学成为了一把反抗封建礼教的利剑，不但痛骂45经，连孔圣人也成为了批判对象，而何心隐正是此派的传人。帮派问题就介绍到这里，可见牛人就是牛人啊！王守仁同志才死了30多年，竟然搞出了这么多门派，而且由于观点不同，他们之间还经常搞论战，骂得你死我活。所以虽说大家都是王门中人，关系却并不太好。而作为泰州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人物，何心隐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正德11年生。这位仁兄啊，虽非高官显贵且外貌平凡，却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他交际广泛，社会关系复杂，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角色。更为可怕的是，这个人没有信仰，也没有禁忌，他藐视皇权，不信神仙，狠批孔夫子，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那些所谓圣贤之书，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堆狗屎。所以除本名外，他还得到了一个外号何狂。 此外，他还痛恨封建礼教，曾公开宣扬个性解放，认为政府除了瞎折腾，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不如废掉了事。这在当年，大致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兼社会危险分子。正因为他观点激进，加上又喜欢闹事，连泰州学派的同志也不喜欢他。比如当时的朝廷高官，后来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赵贞吉，虽与他同属一派，却极其厌恶这位狂放不羁的仁兄，老死不相往来。但无论有何不同，说到底只是个观点问题。作为王学传人，他们始终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和胆略。宁王叛乱，就打倒宁王；杨廷和跋扈，就赶走杨廷和。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然中流砥柱，傲然不倒。现在是严嵩，尸位素餐，杀害无辜，党羽众多，位高权重的严嵩。于是王守仁的精神火焰被再次点燃，匡扶正道，赤手空拳，以敢与龙蛇相搏。正是在这熊熊火焰的映射下，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还有死去的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消除了他们的门户之见，一门三派终于再次团结了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乎徐阶的预料，何心隐对于目前的形势竟然十分了解，他们再次进行了详尽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这才发现原来王学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除去那些小鱼小虾和徐阶自己不说，那位暗语中曾经出现的礼部尚书欧阳德就是心学的忠实信徒，而徐阶的老师聂豹也曾担任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如果把这些老家伙也忽略不计，还有户部右侍郎赵贞吉、礼部左侍郎张居正的老同学李春芳等等。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这帮人中部长、副部长一大堆，却没有像陆炳、杨伯那样的天才，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只有徐阶自己而已。可能是唯恐徐阶不够沮丧，何心隐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即使你本人徐阶也毫无用处。十几年来你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除掉严嵩。你努力经营啊，苦心隐忍，只是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答案一直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其实谜底十分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除掉严嵩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刘向写的《说愿》。汉朝人刘向啊，在《说愿》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春秋时候啊，有一回这个吴王打算要攻打楚国。按说这个吴国不如楚国那么富强，不如楚国军力那么强大，但是他为什么要攻打楚国呢？因为楚国他这个国内啊可能出了点麻烦，一种动乱状态，所以吴王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攻打楚国，一定能打胜。吴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几乎全部同意。这大臣们就讲了，说您看现在楚国内部是有点矛盾，有点乱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兴兵去打，有可能不能成功。一个是楚国本身就很强大，再一个呢，楚国还有很多的盟国呢，我们一兴兵要打楚国，那么楚王肯定求助于他的盟国，他的盟军一出动，联合起来他的力量就大了，弄不好呢，我们不但打不了楚国，还会招来灾祸。但是吴王呢心已决定，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你们不用说了，武艺已绝，就要打楚国。甚至于吴王都说这话了，再有见者杀无赦。这吴王一下这个决心，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其中这吴王手下有一个舍人，这个舍人呢就是他的侍从，在吴王身边侍从他的人，这个官级别不高，但是这个舍人的观点呢跟满朝文武大臣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争论那两天的时候，这舍人每天回家跟他的妻子就叨念这事儿。他说，你说你看看，咱们代王非要打楚国，本来咱们吴国老百姓都过着安生日子挺好的，非要兴兵动武去打楚国，那楚国是好打的吗？他看你楚国内部乱了点就想着兴兵，但是咱们一打人家就行不乱了，那楚王再是联合的那盟国一出兵，弄不好啊，人家联军打到咱们吴国来了，咱们这国家要是一亡，

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到时候咱们想吃想喝想穿想戴什么都没了。这个舍人回到家里边跟他妻子老叨念这个事儿，但是这个舍人他是有个儿子，这儿子才十一。通过他父亲母亲两个人这两天的对话，他自己心里边就听明白了，也明白了这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吴王啊，光想到前进的利益，没想到引发的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这小孩就跟他爹说了，说赶明儿啊，早晨起来我跟着您，我上那宫里边花园里边我去打鸟去，您带着我行不行？这舍人一听说行啊，因为这个孩子呢经常跟着他进吴王的宫里边去玩，小孩嘛，所以打这开始呢就跟着他爸爸，他带着个弹弓带着弹丸就进这宫里，很早早朝的时候他就跟着进去了。后花园里边这个树枝啊草壳里边都带着露水呢，这小孩就上那边溜达，拿着弹弓这儿比划一下那比划一下，花园里边有鸟，有时就打那个鸟，有时能打上有时就打不上。这个小孩跟着他爸爸到这宫里边转了三天，到了这第三天的时候，偏赶上这吴王呢早晨起来在这后花园的闲走溜达，说当时那个保卫工作太疏忽了，这小孩在这儿没人管吗？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各国的国君呢，他不像近代这样啊，在这保卫工作呢也有，但那小孩呢不太引人注目，没当回事儿。这吴王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瞧这小孩，这谁家孩子？一问他，一说他爹的名字，吴王就知道这是他的侍臣，哎，而且是内侍。说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小孩就跟这吴王就说了，他说我到这儿啊，来玩来了，我打鸟。吴王说你打什么鸟啊？小孩说我打黄雀呀、啊，我昨天就打了一只黄雀。哦，那你怎么打的黄雀？这小孩就说了，说我昨天看见呐，有一只蝉在这树上边啊，在那滋儿滋儿滋儿在那叫唤。这个蝉在那叫唤的时候，在树底下就爬上去一只螳螂，这个螳螂来到蝉的身后头，就把它前面那俩刀就举起来了。这螳螂啊可能要扑那蝉，要把那蝉呢给扑倒之后，他想吃那蝉。螳螂举起这两个刀来要扑蝉的时候，从另一棵树上就飞过来一只黄雀。这只黄雀飞过来落到旁边的树枝上了，可是这个黄雀呢就盯着这个螳螂，黄雀就想吃这螳螂，螳螂想要捕蝉，黄雀想要吃螳螂，这黄雀注意力都在你螳螂的身上，可是我在底下呢拿着弹弓呢，我就朝着那黄雀啪一弹弓，我把这黄雀就给打下来了。你想螳螂啊黄雀呀、啊、他们光想着前面有好事，就没想到身后有人算计他们，嘿，就这么回事儿。哦，吴王一听觉得这个小孩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啊，你说的很好啊。吴王就想啊，我现在要进攻楚国，这个处境就跟小孩说的可能差不多，我就好像那螳螂捕蝉，没想到后边还有个黄雀，如果说我是黄雀，我想吃那螳螂，没想到下边还有个拿弹弓要打我的。据说由于小孩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吴王啊就不发病了。当然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我们觉得值得怀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光说在这个说院里边有，而且在吴越春秋里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是说吴王要出兵，但那说的不是打楚国，他说吴王呢要打齐国，是他的太子劝他
也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最终呢，这吴王呢没听他的太子的，还是出了兵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庄子，庄子呢里边也讲了这个故事，而庄子讲的这个故事呢，庄子说就他自己，说走到一个园林里头了，也是发现一个螳螂要去捕蝉，一只黄雀在身后要刀这个螳螂，而庄子自己拿着弹弓刚想要打这黄雀的时候，看园林的人来了，说这个地方不许随便打鸟，走走走，把这庄子给轰出去了。但是不管这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无需去考察它了，但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条成语就是说，有的人光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个桃园乐土，又叫世外桃源，这是陶渊明写的这么一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他这个桃花源记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啊，在晋朝当时武陵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年轻的小伙子

叫他鱼郎吧。这个年轻小伙子以打鱼为生。有一年春天，他摆着自己的这个船，带着网，拿这个支船的镐，顺着这个河往下走。走着走着呢，发现这个河的旁边有一条溪水。哎，这条溪水可以行船，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他这个船顺着溪水就往前游，摆着这个船往前走。走来走去，这个小伙子就不想打鱼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溪水两岸的这个景致太漂亮了。这是春天，两岸也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无数的桃树，成了桃林。这个桃林是夹着这一条溪水，现在桃花盛开。哎呦，桃花盛开，鲜艳夺目，令人心旷而神怡呀！这小伙子干脆不打鱼了，就这个摆着这船往上走着，就瞧着桃花，一边瞧着一边想：谁种那么多桃树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过去从来没来过，这回到这儿好好看看。我到这看看前面是什么村儿。这个船往上走着走着走着，哎，前面有一道大山挡住了去路。这个溪水呢，从这山底下一个不高的一个洞流进去了。哎，这鱼郎一看，合着到这儿这就完了啊，没路了。他在这船上啊趴着，透过这个洞往这洞里边看。他趴着往洞里边一看，一看远处啊透亮了，哦，这个洞可以穿过去，穿过去另有一番地方。我瞧瞧那个地方是谁在那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得看看。但是要摆着这个船往里走不太方便，于是这个鱼郎就把这个船靠了岸了，把这个船就系在了一棵大桃树上，拴好了，什么都没带，自个儿呢下进这溪水。这溪水并不太深，他往这个洞里头走，这个溪水刚到这磕膝盖往上一点，挽着裤腿他趟着水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看着前面那个亮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最后有打这里边就走出来了。这鱼郎走出来一看，哎呦，另一番天地啊，一看这里边感觉一片平原，山在远处呢，说我们这周围感觉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平原都是庄稼地，一看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修的枝次林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些农户，有上岁数的老头，还带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小孩，还有妇女。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片闲淡的田园景象啊。这鱼郎正看着的功夫，有一老头就过来了。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哎呦，说这小伙子从哪儿来呀？哎，鱼郎说，我从这个外头来，我刚从这洞里钻进来的。哎呀，这可是稀客呀，我们这个地方多少年没见过外人呐，今天您来了，我们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外边先给泡茶，这边泡着茶，同时告诉杀鸡，准备酒，炒几个菜，款待款待，这是稀客。这鱼郎一看这里人真淳朴，素不相识就如此热情接待，一会儿的功夫炒了几个菜，这就端上来了。这鱼郎坐这儿就跟这老头说了，哎，说老爷子，我问您，这叫什么地方啊？老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你就叫桃园吧，我们这地方桃树种的特别多。哦，老爷子，您这个地方就叫桃园，归我们这个武陵郡管吗？老头说，这个归不归这儿管我可不知道，您要知道啊，我们是哪朝代来的，您是哪朝来的？老头说，我们是秦二世那个时候就来了。

到这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祖先迁移过来的这个故事就一辈儿一辈儿的都传下来了。我们现在包括这小孩都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挪到这儿来的，不过对外界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小伙子，你是从外边过来的，我问你，现在到了秦几世了？这于郎一听，秦几世了啊？我们进来时是二世啊，我们算计着估计有十几世了吧啊。于郎说，跟您说吧，老爷子，这秦二世啊就到二世就完了，再往后啊这秦王朝它就黄了，没有了。现在外边是晋朝，晋您知道吗？老头一听，哎呀，这外边变化这么大呀，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整天日出而作，日没而回，我们就知道耕田种地，在这过日子，这外边没想到还出来这么多朝。老头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先别忙着走啊，我们好好聊聊。哎呀，这小伙子在这待的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呀？他发现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在这个村里边说谎话的没有，吹牛腿的没有，这村子里边互相啊也做买卖交换，弄假货的没有。这小伙子发现，这个人要是到了这个村里边，这得多好啊，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啊，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兼爱。小伙子说，我就干脆住这儿吧。又一想，不行啊，家里边还有爹妈呢，啊，爹妈还给自个儿说个媳妇呢，还没娶呢，这怎么也得回去。最后这于郎就提出来了，说我得回去，在您这儿住了四五天了，我不能落在这儿待着。哎呦，这村子里边人对这小伙子是难舍难离呀，说你回去以后啊，千万记住，可别说我们这儿有个村儿，你要一说这个，我们又怕官府派人来找我们来。小伙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说。这小伙子就顺原路又从这洞里边钻出来了，一个船还在那拴着呢，划着这个船他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这家里边可慌了神了，这人四五天找不着了，一问他跑哪儿去了，他就说去这么一个地方了。家里人开始不信，说有这么个地方吗？啊，小伙子说肯定有这么个地方，你不信我领你们找去。小伙子领着他们再往回来找，怎么找不着那个溪水那口了，怎么也找不着了。说陶渊明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是他虚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就创作了一个人类理想的家园。所以桃源落土，世外桃源，就指的是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一个不时之无，它出自《新唐书·白居易传》。一说到白居易，恐怕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嘛。这个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说白居易在15、16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好文章，落笔成词，而且文采出众。有一回，这朝纲里边有一位著作郎啊，这个著作郎就是在皇帝手底下负责搞编辑、搞著作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顾况。这个顾况啊，当时就发现说，现今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没有写得好的。这顾况发现朝纲里边没有，就四处去寻找，就到了白居易所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了。他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待着，告诉我把你们这附近的文人这个文章都拿来，我都看看。这顾况把这些文章拿来一看，经常说两句话：拙文臭字。拙文臭字就是骂的话，就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字儿写的也不漂亮。所以这个顾况呢，脾气还真不小，他的手下人也知道顾况这脾气秉性，所以一般的再有文人往这送文章啊，有的人就先说了：您先掂吧着啊，您这文章怎么样，我们这著作郎看了之后能高兴吗？说这个能在著作郎顾况的眼皮底下看完了文章不骂的，就算是好文章了，不说拙文臭字的，就算不错了。可结果白居易知道这事儿了。白居易当时15、16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少年。白居易自个儿谁也没告诉，在家里边煞费苦心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这个文章，叠好了，揣在袖口里头，直接就奔着顾况住的这地方来了。到在门口这儿，白居易一看这门口有门役在那把着门呢，那著作郎啊，朝纲中的官员，那能是随便见的吗？所以白居易就想往里走，把门的就说了：“谁，小伙子，你要干什么？”白居易说：“我要见顾大人。”“什么事儿？”“我这有篇文章，想请顾大人看看。”“哦，你有篇拙文，你还有篇臭字。”白居易说：“你这什么意思？”“哼，就你这岁数写那文章，到了我们顾大人手里边，肯定那就是拙文臭字啊！我劝你回去吧。”啊，白居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这文章不好啊？就你这岁数，他就好不了。您懂文章吗？”把门一听，嘿，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懂文章，那我们顾大人懂文章。白居易把这文章就拿出来了，烦劳您二位往里边把我这文章送给顾大人，您让他看看。我敢说，他看完了这个文章，他就得告诉你们俩出来找我进去，他肯定要见我。不信你就试试。嘿，这俩把门一听，这小子口气真大呀！啊，好，这俩人来劲儿了。我说你得看着他，别让他走了，我上里边去送这文章去。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顾大人看完了这个文章，他要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说这是拙文臭字，我出来我就揍你。还见你，你等着我揍你吧。这人就进去了，进去把这个文章就呈现给了顾况。拿过来打开这个文章一看，从头至尾把这文章看完了。这门役在旁边就瞅着顾况那个面部表情，心想这个比那臭字还臭，肯定是这样。顾况把这文章就撂下了。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就在这大门外头呢，我们让那个弟兄看着他呢，他跑不了。好，
我要出去见他啊。哎呦，这把门里听这顾大人要出去见他，大人您就告诉我，我让他进来得了。不，我要出门相迎。顾况出来来到大门里一看这白居易，当时顾况就说了，哎呀，我看了这么多天的文章，我以为当今天下再没有写好文章的了，没想到你小子这文章写得好啊，我要亲自见见你。据说这顾况把白居易就给请进去了，哎呀，跟白居易谈唠了半天，就发现白居易果然是身具奇才。说后来怎么着了，这个顾况是怎么推举了，怎么着，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史书上记载着有这么一段，说那么不识之无呢，这史书上没记载，白居易自个儿曾经跟别人说过，而且别人呢在笔记小说里边讲过，说白居易这个聪明不仅仅十五六岁显露出来，小时候落生之后七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就显露出来了，说七个月就认识知和无这么两个字儿。白居易给元稹呢写过一封信，在这个长信里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情。白居易在这信里边说，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纸之字无字是仆者，仆随口未能言，心已默认，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识其事而止之不差。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仆啊，就是自我谦称，说仆，我刚生六七个月的时候，就七个月，三躺六坐八爬着，这七个月刚会坐着还不会爬呢啊！就那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就乳母娘抱着他呀，在这个书屏前，就写着字的那个屏风前边站着。如果有旁边有人说哪个是知啊，哪个是无啊，说白居易那个时候小手就能指，说知就指到知字上，说哪个是无就指到无字上，他自己不会说话呢，他就

先认字了，就拿手就指道，说就这样问的话，你问十回问一百回都不带指错了的。这是白居易自个儿跟元稹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话，白居易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七个月不记事儿，这肯定是他长大以后啊，那乳母娘啊告诉他的。白居易呢，于是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住了，说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曾经认识知，还认识吴。后来呢，这个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书写序言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就说白居易这个人呢不简单，七个月就认识俩字儿，还不会说话呢，就先认识字儿了，就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知无是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么两个字儿。作为白居易七个月就认识，这是从小的天才体现。那么后来用这个成语呢，就不这意思了，说这么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两个字儿，你都不认识，这就说明你没文化。说不识之无，跟这个一字不识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就是不学习，就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本领，就这意思了。不学无术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霍光传。汉武帝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这个人可以说为汉朝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霍光呢，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死了以后啊，这个霍光就接替他哥哥在朝纲中被汉武帝重看，官居大司马，在朝纲中那是掌握大权的人了。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这个妃子赵婕妤，婕妤是后宫里边一个女官的名称，姓赵。这赵婕妤啊，给他生个大小子。汉武帝对这个孩子就是钟爱有加，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能继承他的皇位。汉武帝一段时间考虑怎么确立他为太子。这孩子一天一天就长大了，长到那么五六岁的时候，这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得病。汉武帝也预感到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就马上想到说，我能不能等到这小儿子长到二十来岁能执掌朝廷的时候我再死呢？这恐怕很危险，怕等不到那天了。那么等不到那天，谁能辅佐我这个儿子登基坐殿当这皇上呢？汉武帝就开始提前动脑子了。你说古今这个皇帝这统治者呀，对他这个江山社稷后继之人，那他是颇费心计的。汉武帝前思后想，满朝文武大臣在脑子里边一个一个的过了一遍，他认为最可信任的只有霍光，但是现在又不能提前跟他说，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用了一个暗示的办法。当时宫中啊有会画画的，找了这么一位画师，汉武帝就告诉他，你给我画一幅画，画一个周公辅政图。怎么说这周公辅政呢？因为这周公是周武王他叔叔，说你就啊画一个他叔叔背着这个周武王，哎，你去登基坐殿，就这个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画师也不知道汉武帝什么意思，就给画了这么一幅画，就是周公背着周武王去登基。画画好了，汉武帝这天把这霍光就招进后宫，说我送给你一幅画吧，这是宫中最好的画师画的，把这画就给了霍光了。这霍光呢接过这画来打开一看，哦，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说这是周公扶助周武王登基，回去好好看看。霍光就回去了。这霍光啊，文化知识不是太深厚，给了他这张画，他就看着玩了回去。但是皇上给的，他知道这东西很贵重，到家里边好好的保管着。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么汉武帝这个小儿子八岁的时候，汉武帝病危了。汉武帝病危了，把朝中的重臣都找到了自个儿的床前。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开始托孤，汉武帝就说了。

0: 说我死之后呢，我打算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就是孝昭皇帝。说我打算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是他现在只有八岁，什么还不懂的，就得需要众卿家你们扶助他。说那谁当这个辅政大臣？汉武帝就确定了，就说就由霍光你来当。这霍光当时马上就跪下了，说陛下我可当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吧。他想推，汉武帝说你这个人，你忘了我给你那幅画了吗？你看了吗？霍光说我看了，那不是那个什么周公吗？汉武帝说我就要让你当周公。这霍光到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说打这开始，汉武帝死了，死了之后，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所托，他辅保着这个汉昭帝就登基坐了殿。写汉书的这个人叫班固啊，班固在评价霍光的时候就说，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礼，有这么八个字的评价。不学王术就是他不太爱学习。霍光后来可能由于事忙吧，是不太爱学习，由于不太爱学习，所以知识就不渊博，所以就很少懂得大的理论，从古至今的治国大道理他知道不多。这八个字的评价就是对霍光他一生的概括，不学王术，暗于大礼。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寇准。这个寇准呢，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要是跟大学问家比，他还差点。寇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说从小就跟他在一起，在一块待着，从小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张勇，就歌咏那个勇。张勇跟寇准由于是从小长大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后来张勇当官呢，在成都这个地方，寇准做官呢，在朝里。寇准最后呢被提拔起来了，当了朝中的宰相。后来这个张勇呢，有一次公出回到朝纲，到在京都里边，寇准一听说张勇回来了，立即把张勇请到自己的府里边盛宴款待。这是他当宰相之后第一次见张勇。吃饱了喝足了，这酒也喝得够了。最后张勇往外走，寇准往外送，送到府门这个地方，寇准就问张勇，今日以何交准？他们俩有一个规矩，每次见面，寇准知道张勇有学问有学识，往往都请教张勇，说你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说张勇每次都跟寇准说说，可这回寇准当了宰相之后又问这句话。张勇一听，哎呀，说寇公，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了，我还有什么话敢教育你呀？寇准说，咱们是朋友，不用提那个，你就说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张勇说，非要让我说呀，这样吧，回去啊，你多读读霍光传，这霍光传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看呐！啊，好好好，回见。张勇走了，这寇准不知道怎么回事，读霍光传，回去打开汉书就看这霍光传，从头到尾通读，读到最后看到班固评价霍光，说这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礼。寇准就笑了，心想张勇你是拐着弯的在说我，需要让我多加强学习，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学无术后来流传至今呢，这条成语就说这一个人呢不爱学习，什么都不懂的，不学无术，没有知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佟麟想到了韩宝、吴志广，仍然逍遥法外。而且公然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这就说明一点，那八个庄主的大爷混元侠李坤肯定包庇他们，肯定了。窝藏国家的盗宝泽寇，这还了得？佟麟的火就撞到脑门子，有点沉不住气了，转回身跟大家商议，打算起身赶奔八卦山找李坤辩理要人。哎呀，大伙劝吧，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一直没表态。后来一看大伙劝得不得理了，甘凤池这才说话：佟侠客，海川呐，我说几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千万要沉着冷静啊。别的我不说，就说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我是比较清楚的。一共八个庄主，大庄主就是李坤，四庄主就是你打的那个铁背罗汉法禅，智谋最广的就是老八，叫小诸葛天方天子布。你知道云南八卦山有多少庄兵吗？加在一块儿不下一万来人。那李坤一手经营四五十年，把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修造的是铜帮铁底，滴水不漏。贤弟，就你一个人，就我们在座坐的这些人，我们一起到了连环谱也出不来。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这个事情要好好的考虑周全了。别忘了，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龙不离大海，虎不离深山，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了，你是外来人啊，不能仗着血气之勇。要那么一来，不但盗宝贼抓不着，把你自己还得搭上。我说这话不知道你爱听还是不爱听。我的意思呢，九月九近在眼前，按照咱们原来的决定，咱去赴会，先把铁扇寺的事情解决清楚了，然后呢 再赶奔云南八卦山见李坤要人，这还比较稳妥的。你说你现在捂不过来了，又想够着八卦山，又想到铁扇寺，首尾难顾，左右夹攻，恐怕到头来一事无成啊。另外呢，方才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人是我个好朋友，姓展，叫展大旺，人送绰号过海云龙，不但汉岸上功夫高，水里边的哎呀绝活谁也比不了，特别是他对云南八卦山地理非常熟悉，闭眼都能摸去，三面是水，叫他给我们做个向导，咱们省多大事，不然咱走汉岸进八卦山连门都没有，你找不着大门，找着进去了你出不来，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全是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神鬼莫测。也慢说咱们弟兄，国家的军队都望而生畏，大批军队都不敢靠近八卦山，何况咱们几个人啊。因此奉劝贤弟还是消消气儿，把火气压一压。嗯，同林一听有道理，人家这些人为谁呀？都为自己，人家干嘛跟着又赴会跟着抓韩宝吴志广，有人家什么呢？这都是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佟林不能任性，最后点了头。好，既然这样，我听老哥哥们的。哎，海川，这就对了。甘凤池说这么办吧，刚才我说那个展大旺啊，住的展家林，离这不太甚远，我呢本应当陪着各位一块儿赶奔铁扇寺，另外你们知道我这个家的事儿也特多，是不是呢？我晚去两天，就即使晚去两天，九月九之前我也到铁扇寺，咱们到那儿不见不散。我呀先写封信，佟贤弟你拿着，反正你们也得路过展家林，你们面见展大旺，他再为难，见着我的信他也得答应，让他陪着一块赶奔铁扇寺，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让他当向导赶奔八卦山，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多谢老哥哥。哎，现在我就写信。都是热心肠啊。甘凤池大笔一挥，写完了信，用上印封好了，装在信封里头，交给佟林。甘凤池家的确事儿太多了，你不得安排安排吧？这次赴会不是参加婚礼，那是亡命。见纪元祭祀，一句话说查了，当场就得搏击，就得血溅铁扇寺，所以把后事得铺排好了。但是他那宝贝儿子披着狂风甘虎得跟着佟林一块儿去，你师父带着徒弟，闲言少叙，又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早的众人就起来了，吃罢了饭后跟甘凤池告辞，临走得约会个地点呢，铁扇寺那地方大了。后来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离帽山不远，可能在十里左右，有个大镇店，有个最有名的店房叫天南客栈。我们的前站呢，把那客栈已经包下了，咱请的朋友全到天南客栈不见不散。告诉甘凤池，你要去了直接到客栈找我们啊。甘凤池说好吧，我记住了，那家店房我住过。把话交代清楚，众人起身了，路上无话，到展家林没费劲儿，就找着这个展大旺。一看呢，是个头不高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满脸都是水锈， 看得出经常在水里泡着。哎，小老头非常热诚，看过甘凤池的信，一个同意，八个赞成，没说的没说的，各位请到里边，盛情款待，真是外面人呐。后来雍亲王就说，展大侠，您看您什么时候跟我们起身呢？哎爷，我这话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留你们多住两天，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办完了。雍亲王听完就不高兴，这耽误两天那耽误两天，误了赴会的日期怎么办呢？展德旺看出来了，一瞅雍亲王眉梢一挑，脸微微往下一沉，知道有点挑理了。展德旺赶紧解释，爷各位，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听完了您就同情我了啊。雍亲王说，说吧，什么事？在我们展家林奔西北有一座山呢，叫麒麟山，就在山崖的下边有个大水泡子叫墨鱼池，墨鱼池里边有个千年的墨鱼呀，可以说叫墨鱼精啊。这墨鱼它这身皮那是无价之宝啊，比如说能把墨鱼给制住，把它皮扒下来做一身甲胄，是扇臂刀枪。另外墨鱼的两颗眼睛那是两颗宝珠啊，什么这个珠子那个珠子的，要跟墨鱼的眼睛相比全都逊色呀。您说我能放弃不要吗？另外呢，我为了这个墨鱼煞费苦心，呕心沥血，筹备了将近一年了，就这两天我们就准备下手啊，偏赶上王爷各位来了，这一上铁扇寺再赶奔八卦山，就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再想得到墨鱼势必登天。因此我跟爷跟各位侠客请两天假，把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去。众人听着都新鲜，雍亲王又上来好奇的心了，听完了之后是眉飞色舞，把身子探出多远去，你再说一遍，什么墨鱼精啊，有多大？哎呀，我看过半截，全身还没看过，如果头尾算的一块儿，能有一丈二尺多长吧。哇，有这么大的鱼我还没见过。那么老侠哥，既然叫墨鱼，墨即黑也，那鱼一定是黑色的了。对，黑的都闪金星啊，您是没见着的，您见着可喜欢人了，可惜他是个兽，非把他整死不可呀。雍亲王听完好奇心起来了，海川，方才我一听啊，这热闹我非看不可，也慢说多留两天，五天也可以，反正耽误不了咱的事儿就行。展大侠，这么办吧，你打你的墨鱼，我们跟着帮帮场子，给你打打下手，如果有用我们之处，这不我们人也多，给你帮帮忙。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爷，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话呀还就说清楚得了。其实那墨鱼再厉害，它也没人厉害。我要想把它得到手啊，早得到手了。无奈的麒麟山来了一伙强盗，来伙占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叫并类犀牛，姓吴叫吴霸，这家伙才邪魂，大个头，两臂一晃千斤之力，练过十三太保的横量，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道白线， 你说蒸不熟煮不烂呢、啊、他在那儿给横着。他还有个同伙，就是二寨主红毛太岁迷滚，这个迷滚更邪乎。他们俩人占据麒麟山，统辖墨鱼池，归他们管了。我想得墨鱼，他们也想得，不过他们是外行，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嗯，那墨鱼沉到水底儿，他们想抠也抠不出来。我们两家争斗。我告这两天假呢，不光是到那块得这条墨鱼，另外还得对付这两位债主，深感力不从心。既然铜侠和大伙都来了，爷爷表了态，愿意助我一臂之力，那我求之不得。哎，各位不用帮我别的忙，能帮着我制服那两位债主，咱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你看，求人家来了，翻回头来人家求大伙帮帮忙，你能推辞吗？因此雍亲王当即点头，行，没说没说，还穿我们大伙义不容辞，这事拍了板了。第二天，老少英雄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准备玩命。展德旺呢，带着几十名伙计，带着捕墨鱼应用的家什，就这么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到了墨鱼池，雍亲王倒是一看，哗，哎呀，这地方太美，美极了。寺外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那山都是青色的，满山开的都是野花，也叫不出什么名来。被风吹进鼻孔，是清香扑鼻，这地方是人迹罕见的。他们登上一座高岭，展得旺用手往下一指，耶，各位你们上眼，那就是墨鱼池。哪儿呢、看见了看见了，就在三角之下山坳之中，好像洗脸盆一个盆底有一汪水。雍亲王一测试啊，这池子不大，转圈走那么一圈也不超过一里地，但是湖水平静，跟大镜子面差不多少。紧靠这滩水的旁边有一座山崖，这山崖酷似麒麟，好像这个麒麟呢握着水滩边上，渴了要想喝水，就那只似的，气势雄伟，真是巧夺天工啊。哎，雍亲王一想，咱们在大清版图之内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要不是陪着海川离开北京，我梦都梦不着这好地方。看来虽然辛苦点儿，出京也没白出来，增加了不少知识，开阔了眼界。展德旺说，看见了吧，咱们再往前走还得五里呢，五里地就到了水边了。雍亲王就打听，那墨鱼什么时候出来，是派人活弄啊，还是怎么的？爷，有规律，这墨鱼不能老在里头待着，有时候他得出了水面透空气。据我发现，早中晚三次，早日出卯时的时候他出来，在水面上游动一圈，然后沉进水底。据说这水底是海眼深不可测，人呢根本你达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中午他出来透空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到了一定时候他又回去，晚上日薄西山的时候他又出了一次，一日就那么三次，很有规律。现在早上起这个时间咱错过了，就可以是中午了，要抓紧时间，您能看一看他怎么浮出水面。好好，那快走快走，五里地 眨眼就到。

等到了墨鱼池边上了，周围全是树林呐、啊。展大旺左右张望，一看来这么多人没被人发现，他告诉佟林和雍亲王众人，各位咱大伙别聚堆，聚堆他目标大，你看那就是麒麟山，山上就有山大王，一旦被放哨的发现呢，前功尽弃，各位都在林子里头藏一藏、过了正当午时咱再下手。展德旺带了几十名伙计，把家伙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水叉、强弓、硬弩，后边都拴着绳子和链子，准备着墨鱼浮出水面之后抛出这飞叉把鱼插住，好省它跑了。这种方法使用过不是一次了，但是无效，根本你就击中不了，这墨鱼非常狡猾，所以这次带的这些伙计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把家伙都准备好了。雍亲王呢，趴在一块巨石的后边，双胳膊往巨石上一搭，往前一看是正德眼，他就像个小孩似的，哎呀这心呐、啊、这个高兴啊，闭住呼吸凝神观望，老少英雄六七十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眼看正当午时了，等啊等啊，水面如同以往那么平静，什么事儿也没发生。雍亲王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身边的展德旺，老侠客，不是那墨鱼睡着了，他怎么还不出来？快了快了，哟快了，你看来了。正在说的时候，平静的水面开始起了波纹了，以中心为轴开始往上翻花，一开始挺小，你不注意看不出来，就那个水圈啊逐渐扩大，就像那水壶开了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波浪越来越高，最后整个这滩池水都开了锅了。山谷一应的回音，天崩地裂一般，让在场的老少英雄是不寒而栗。雍亲王赶紧把佟林的胳膊抓住了，为什么？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儿。可俩眼睛没离开墨鱼池啊，这件事情也就持续了五分钟左右，就见水池子正中央起了一股水柱，这水柱高达能有四五丈，哗，紧跟着水里面冒出一个黑东西，好像一间房子差不多少。雍亲王挺直了身子仔细观瞧，出来了，大家全看见了，先露出来的脑袋真黑呀，黑的都冒金光了，都哪见过这种盛景啊，没见过呀。你别看雍亲王那么高的身份，吃喝不愁，看这大自然这种特殊的动物没见过，因为这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咱远的不说，说近的吧，长白山的天池有人就发现过里边有水怪，亲眼目睹，而且不是一个人发现的，但至今这水怪是什么也没打捞出来、你想找它没了。再举个例子，湖北的神农架都说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亲眼目睹者那就成百上千，我们的考古工作探险家挖空心思

0: 甚至拉大网把神农架输了几次，也没找着野人，但至今仍然是个谜。你能说没野人吗？没有，怎么那么多人看见了？再说科学的事，空中飞碟、外星人见着的人有多少？但是一般的人都不相信，不摆在眼前，他认为这是荒唐。这个事儿您别抬杠，方才我说的清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咱们闲言少叙，就说水池里的这墨鱼露出上半身来，就能有六七尺长啊，有打这个水中心开始往边上游，围这个边它转圈，大嘴一张一闭呼吸空气，嘴两边那两个大须子就像两条长蛇差不多长，不住的飞舞。展内望一看，游得自己这不远了，吩咐手下众人准备，把飞叉全都准备好了。刚想要投掷这个功夫，突然麒麟山的山顶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声嘹亮，胡哨震天，闯下好几百人了，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喊：“树林里的什么人，出来！鬼鬼祟祟，你们要干什么？”这一咋呼，这墨鱼一害怕，呲溜跑到水底下去了。你说失望不失望啊？展得望再想躲，来不及了，回头跟佟林说：“佟侠客，看见没？他什么有什么，这墨鱼好对付，活人不好对付，摆在咱们眼前的就是一场硬仗。”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一边还要喝点小酒，以酒作为沟通的纽带，增加咱们节日的喜庆气氛，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哈。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哦，避免酒精对于身体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6: 一些人认为喝酒的同时必须得抽烟，一支烟一杯酒，这样才够高兴。那么这样边喝酒边抽烟对于健康会更不利吗？
7: 喝酒跟吸烟是两大同时有的损害的事情，那么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起的话，这个损害可能会叠加。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吸烟的时候啊，增加一些神经的一些兴奋性，然后降低一些对这个酒精摄入的一些敏感性。本来我喝一杯酒觉得够了，但是在吸烟的情况之下，我喝了两杯三杯，可能觉得还没达到我以前不吸烟一杯的时候那个水平，所以就造成一个酒的摄入量可能会增加。那么在酒摄入量增加以后，吸烟可能就因此觉得更加的有心快感，所以吸烟的量也会增加，两者都会对内脏包括心、肝、肾、肺等等产生损害。这两种损害一叠加，那么产生的效果就比单一一种来得更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坚决禁烟，尽量少喝酒。
6: 喝酒兑饮料好像成了一种饮酒时尚了。由于兑了饮料的酒浓度比较低，感觉呢好像是在喝饮料，所以很多人喜欢酒兑饮料来喝。那么这样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
7: 往酒里头勾兑饮料，特别是一些含糖的饮料，是很多人的一个特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么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第一，酒里头本身是含有能量，当你把含糖的饮料勾兑进去以后，产生能量的叠加，使得你这一杯的饮品造成了是一个能量密度很高的一个饮品，这样子催肥的效用，导致肝损害，导致这个身体脂肪产生、血脂增高，这些个危害性要加倍的增大。第二一点，往那个酒里头勾兑饮料以后，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或者叫稀释了酒精的浓度，因为在你勾兑饮料以后，你觉得口酒淡了，你可以多喝点了，反而造成勾兑以后喝的总量的酒，它比不勾兑的人可能量还要加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6: 咖啡可以醒酒吗？有些人认为酒后喝咖啡有醒酒的作用，事实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7: 咖啡跟酒的关系，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很相近，都是促进神经在短期内很快速的兴奋。虽然二都是同一种类型的饮品，但是对人造成的一些个效应在某些时候是很近似的。所以用咖啡去醒酒，用我的话讲可能叫越醒越醉，就是你本来醒酒的目的是变得清醒，但是你加入咖啡去醒酒以后，可能使心慌心率过速这个问题变得更容易发生，可能使兴奋性更强。那么这种情况对很多人而言，心血管和神经系统都是不太容易承受的。
5: 喝酒的同时还吸烟，这样做可能是既伤肝又伤肺的，算是危害的一种叠加了。如果把这个饮料勾兑到酒里去的话呢，能量会很高，特别容易让人发胖，而且呢更加容易喝醉。再有一点，咖啡和酒的作用是挺相似的，所以用来醒酒恐怕是越醒越醉。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期间啊，大家免不了会宴请聚会，吃吃喝喝，席间的美味佳肴真是琳琅满目，特色小吃更是应接不暇。这一顿顿的大餐吃下来，虽然是饱了口福，但是呢可能给身体埋下了一些健康的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节日期间的饮食健康。各式饮料啊，早已经是饭桌上的必备饮品了，而很多朋友也逐渐养成了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的习惯。但是边吃饭边喝碳酸饮料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碳酸饮料呢，不仅营养价值低，还会妨碍胃肠对这个食物消化的吸收。碳酸饮料的成分主要是水，还有呢就是二氧化碳和糖。二氧化碳它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这个抑制饮料当中细菌的同时呢，也会对体内的有益菌产生抑制作用，影响食欲，甚至造成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
1: 所以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最好不喝碳酸饮料。很多朋友都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喝点汤有利于消化吸收，于是酒足饭饱之后呢，会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水。饭后喝汤对于身体健康有利吗？饭后喝汤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到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而饭前喝几口汤，将口腔食道润滑一下，可以减少干硬食物对于消化道黏膜的刺激，这样是有利于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作用的。在吃饭中适量的喝汤呢，也会帮助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是有利于消化的。一般聚餐的时候啊，往往主食要到最后才会上桌呢，但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是酒足饭饱了，索性就不吃主食了。
2: 光吃菜不吃饭对身体的健康是不利的，因为米面等主食当中它有丰富的淀粉和一定的膳食纤维，它属于复合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不吃主食只吃蔬菜，不能得到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素，那么时间长了呢，对人体的一些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记忆力衰退呀，工作效率下降啊。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菜肴和主食搭配着来吃，而不能只吃菜而不吃主食。有些年轻人在聚餐的过程当中喜欢把甜点啊、油炸的小吃当作主食来用，这些由米面制作的点心，特别是经过油炸的小吃，虽然看似和主食差不多，但是其中的糖、盐、油脂等含量已经大大的高于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主食了。代替传统主食，就会在不经意间摄入过量的糖、盐和脂肪，从而诱发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节日聚会很开心，但是也不能忽视了饮食健康。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特别容易引起腹胀，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影响到消化吸收。所以啊，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少喝碳酸饮料。饭前和饭中喝汤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是有利的，而饭后喝汤反倒是不利于健康了。还有呢，像米面这些主食呢，可以提供身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所以饭和菜要搭配着食用，才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只吃菜不吃主食，或者是呢把甜点油炸的小吃拿来当主食，这种饮食习惯都不够好。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啊，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穿戴可能也多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

0: 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佩戴口罩的一些话题。彩色口罩对健康有害吗？合格的口罩一般是用纱布或者是无纺布做成的，柔软而且透气性良好。
1: 这些色彩斑斓的口罩啊，隐含着一些隐患。这些口罩呢，经常是有化纤的无纺布造成的，里面呢可能含有一些很强的这个刺激呼吸道的这些物质。经常戴这些口罩可以引起呼吸道的慢性炎症。
0: 时尚口罩生产企业专业性不如医用口罩的生产企业那么高，其拦截病菌能力是最差的。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经常戴彩色口罩。一次性口罩更卫生吗？一次性口罩大多是用无纺布制成的，它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这种口罩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层，但是呢，透气性却很差，呼出的空气不容易顺利地排出口罩，从而使人反复吸入污浊的气体，阻碍了新鲜空气的进入，容易造成缺氧。
1: 这些口罩的话不能长时间的戴，这些口罩的话它可能是通透性比较差，正常的呼吸道啊，这个呼吸的时候有水蒸气就会凝聚在这个口罩里面。这口罩里面局部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温湿的环境，可以有利于这个细菌在这温湿环境里面繁殖。长时间戴了以后，这个细菌的浓度反而比外界更高。
0: 另外，口罩在使用之后含有大量细菌，在没有经过消毒的情况下丢弃在环境中，更容易造成疾病的传播。所以脱下口罩之后啊，要放入胶带或者是纸袋里包好，再放入垃圾桶内弃置，并且及时的清洗双手。佩戴口罩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在戴口罩时要看好正反面，不能里外不分，因为口罩的内面直接和口鼻接触，如果里外不分交替的接触口鼻，那就会增加细菌病毒进入人体的机会。还有呢，戴上口罩之后不要把鼻子露在外面，因为这样也会削弱口罩应有的保护功能。口罩需要经常清洗吗？一般啊，口罩在正常佩戴了4到6个小时之后，就会聚集很多的病菌了，所以口罩需要经常清洗。而在每次外出使用之后，我们都必须用开水给口罩消毒。当口罩摘下之后，我们应该先将其折叠好，折叠的时候将贴近口鼻的那面叠在里面，再将口罩放进单独的干净袋子里，最后再放入包里或者是口袋里。 相信您一定记得了，我们的口罩啊需要定期洗干净，尽量少戴，或者说就不要戴彩色口罩和一次性的口罩了，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才更有保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口罩。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抵挡病毒，防止细菌的传播，应该说是人们用来保持卫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但是呢，在戴口罩的时候，一些不够健康的习惯可能不仅不让口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呢还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口罩的一些话题。戴口罩可以抵挡住寒气吗？事实上，口罩的取暖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用来保温却可能因此而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2: 长期的戴口罩来防寒，可能会导致鼻子的正常保温功能的下降，反而会引起你这种鼻子的慢性病变的发生。
1: 因为人的鼻黏膜内有着丰富的血管和海绵状血管网络，血液循环非常活跃，对于吸入的冷空气有天然的加温作用。而且人的鼻腔管道十分曲折，大大增加了鼻黏膜的面积。那这样一来，人体吸入的冷空气在经过鼻腔管道进入肺部的时候，

0: 由于加温作用已经是接近人的体温了。而在戴上口罩之后呢，从体内呼出的空气会在口罩上遇冷变成水，一方面脸会因此而觉得更冷，另一方面潮湿的环境也不利于口鼻部位的健康。在冬天，免疫力比较低的老年朋友出门最好戴上口罩，而健康的年轻人老戴口罩反而容易降低抵抗力。鼻炎患者应该如何佩戴口罩呢？口罩对于进入肺部的空气是有一定的过滤作用的，对于空气中的灰尘、致敏物质也具有一定的阻隔能力。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应该避免佩戴无纺布口罩，因为大多数无纺布制成的口罩当中都可能含有某些化学物质，会刺激呼吸道，对本身就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过敏源，从而加重过敏的症状。鼻炎患者最好佩戴普通的纱布口罩，纱布口罩具有透气性好、吸水性强、容易保持干燥清洁的特点，戴在口鼻上柔软舒适，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口鼻、过滤病菌和致敏物质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佩戴纱布口罩，每次外出使用之后呢，回来都需要清洗一次，不然被阻挡在外的灰尘、病菌同样会被吸入身体，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围巾可以当口罩吗？有些朋友习惯把围巾围到自己的嘴和鼻子上当口罩来使用，其实啊，这是很不卫生的一种做法，并且在使用和存放的过程当中，围巾很容易沾染致病的细菌、尘埃等有害物质。加上围巾啊，一般是由羊毛、兔毛、化纤等原料制成的，自身就容易滋生细菌。假如把围巾当成口罩来使用，势必将附着在围巾上的有害物质吸进了我们的呼吸系统，给人体带来危害。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在吸入羊毛等有机纤维之后，还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戴口罩啊，可以帮助我们阻挡灰尘和病菌的吸入，但是呢，应该说戴口罩并不能够有效地抵御寒气。另外，像这个鼻炎患者，不要戴无纺布的口罩，也不要拿围巾当作口罩了。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戴口罩的一些误区哈，这样才能让口罩成为我们健康的伙伴。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当天气冷热交替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休息的少，感觉疲劳，又着了点凉的时候，这时候特别的容易得感冒。感冒对于大家来说呢，是因为它非常平常，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感冒。
2: 感冒了扛着不吃药，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样有什么不好吗？很多人都会这样，感冒了呢就不喜欢吃药，认为感冒是小病，没什么大问题。殊不知这种小病如果长期不能治愈，是很容易引发新疾病的，给治疗增加了难度。
3: 感冒会出现好多症状，包括头痛啊、发烧、浑身酸疼，甚至咳嗽。这种情况下其实早期运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减轻症状，同时也能缩短病情，减轻患者的不适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要硬扛硬拖的话，可能会使病情加重，出现鼻炎、鼻窦炎、气管炎、支气管炎，甚至肺炎，导致治疗困难。
2: 老年朋友得了感冒更是扛不得，他们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差，脏器病变可能性更大，身体的各项功能减弱，如果有症状不及时治疗的话，更加容易诱发并发症，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当我们患上疾病的时候，要对症用药，治得越早越容易治愈。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吃了感冒药不能喝酒，容易加重病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就咱们的感冒药里面常用的西药的感冒药对症治疗的药物里面呢，它主要含的呢就是复方的乙酰氨基酚啊、麻黄碱呀、普尔敏之类的，这些成分呢会和酒精，在酒精存在的情况下呢，它的副作用会增加，所以不建议在吃感冒药的情况下饮酒。
2: 多数感冒药的主要成分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增加副作用，所以感冒的朋友，为了您身体更快更好的恢复，在服用感冒药期间一定不要饮酒，以免给身体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0: 感冒了可以吃油腻的食物吗？有的朋友认为感冒了身体虚弱，应该补一补，多吃点大鱼大肉。其实啊，这样大补对于身体健康反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感冒了可以适量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过油腻了。
1: 在感冒情况下呢，尤其是高热这种状态下，人体的整个器官机能包括消化道机能是比较弱的，这时候呢不建议吃这种油腻的像大鱼大肉的这种不容易消化的食品，还是建议呢清淡容易吸收的食品，这样对患者恢复有好处。
0: 感冒发热时胃蠕动减少，消化液分泌少，太油腻的饮食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反而增加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感冒时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营养，但是不要吃得太油腻了，还是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
2: 感冒虽然看似小病啊，但是我们也真得积极的治疗它，扛着不治或者是延误治疗，都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甚至它有可能会诱发其他一些比较麻烦的疾病。那吃药的时候呢，记得要用白开水来送服，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呢，还应该注意在吃药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喝酒的，避免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再有一点呢，感冒会削弱我们肠胃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在感冒期间饮食上应该注意稍微的清淡一些，少吃大鱼大肉过于油腻的食物，避免给肠胃增加了负担，不过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营养的摄入。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冬天来了，当大地银装素裹的时候，爱好摄影的人总是忍不住要端起自己的相机，冒着严寒也要出去拍几张照片，好记录一下美丽的时刻。但是发现没有啊，我们的相机啊，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有些迟钝了，甚至干脆罢工了。的确，寒冷的冬天当中呢，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冬天使用数码相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数码相机的电池也需要保暖吗？由于现在的数码相机一般都是使用锂电池，而锂电池在低温状态下工作效率很低，气温过低的情况下，锂离子活跃性大大降低，数码相机的电池电量也会大大折扣，可以拍摄照片的数量也许只能达到正常温度时的50%左右。往往还没有等我们拍尽兴呢，相机就因为电量过低而罢工了。此外，低温环境下数码相机内的闪光灯以及液晶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液晶屏的显示更新速率可能会变得缓慢，屏幕出现偏色。如果需要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拍摄，您不妨准备一个相机保温套，把相机给包裹起来，这样呢，不仅为相机做好了防护，同时还能有效地保证电池的工作时间以及屏幕的正常显示。您记住了吗？冬天里我们的数码相机也是需要保暖的。相机结雾怎么办呢？由于冬季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在外工作很久的数码相机一旦被带到室内，由于温度骤变，往往会在相机表面甚至是镜头内部出现结雾现象。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在进入室内之前就做好了防护工作。首先把相机装进相机包，也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将相机密封，然后带入室内，在窗台或温度较低的地方放置一段时间，等相机镜头慢慢恢复到室内温度的时候再取出相机。一定不要把已经温度很低的相机直接带入到室内，假如相机镜头已经不慎出现结雾现象，我们应该先用专业的清洁布来擦拭机身镜头表面的水汽。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些使用单反相机的朋友，此时呢，千万不能将镜头从机身上拆卸下来，以免水汽凝结进入相机镜头的内部，从而引起了故障。将相机擦拭干净之后，用一块干燥洁净的棉布将相机和镜头完全的包裹起来，从而降低水汽对于机器的伤害。如果您经常到低温的室外拍摄的话，可一定要留心了。千山飘雪，雾雨茫茫，如此壮观的美丽景色让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之痴狂，但是在雨雪当中拍摄又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呢？数码相机被我们从室内带到室外，由于机身的温度相对较高，雪花一旦落到机身

0: 身上很快就会融化成水滴。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拍摄，我们应该在相机镜头外加装防雨雪的保护罩，这样呢既能避免雪花直接的落在相机镜头上，又可以对相机和镜头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一举两得。其实呢，在冬天使用和养护数码相机并不复杂，户外摄影要给相机的电池首先做好防护，在遇到温度骤变的情况的时候呢，可以用塑料袋来保护我们的相机恢复温度，避免结雾，还有在这个雨雪天气当中需要使用相机的时候，要特别的做好防护工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火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了。现在呢，我们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实行的是实名制。对于很多人来说，如何更加轻松地购买火车票，也都是我们在出行之前呢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购买火车票的一些问题。
2: 节假日前人口流动量很大，那能不能买到火车票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在出行之前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哪些途径可以购到车票呢？
3: 目前我们购票主要有四个途径，一是车站售票窗口及自动售票机，二是社会代售点，三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3W12306.CN 进行网络购票，四是拨打电话95105105进行电话预定。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就是各种购票方式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2: 通过互联网和电话可以提前20天买票，而通过火车站窗口和代售点呢，则提前18天可以购票。互联网订票成功之后，可以凭借有效的身份证件，在全国任何的车站售票窗口来取票。但是请您注意啊，由于电话订票并未付款，所以请您一定要及时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前已订车票的，必须在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取票。当天中午12点之后订的车票，必须要在第二天24点之前领取。
3: 订到票的几率比较大的话，就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网络上网购票或者拨打电话订票。再有呢，就是各地的预售时间是不一样的，请以车站或12306网站公布的时间为准。
2: 在铁路客运实行了车票实名制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购买火车票需要用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来购买了。有哪些证件可以作为有效的证件来购票呢？购买火车票的有效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地区的通行证等，一共24种证件。
3: 1米5以上、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持学生证购票。这里我们建议您啊使用二类身份证购票。使用二类身份证购票可以大大提高您在进出车站换票时的便捷性。您可以在安装自动售票闸机的车站无需换取纸质车票，直接检票进站。还可以在车站的自助换票机上直接换取车票，也可以在装有身份证读卡器的车站售票窗口或者代售点直接读取车票信息，这样呢提高了取票效率，缩短了您的排等候时间。
2: 未带或者是丢失了身份证件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去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1: 其实现在我们买火车票的方式还是更多了，不光是在售票窗口、代售点可以直接买票，同时呢，电话购票啊、互联网购票也都可以。买票进站的时候呢，现在都需要我们要带上有效的身份证件，比如说居民身份证、有效护照、来往内地、港澳台地区的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等。现在一共有24种有效的身份证件，要提醒大家别忘了带上。但是如果这个证件不慎丢失的话呢，这时候就需要去补办了。我们要带上一些相关的资料到车站的公安制证窗口办临时的身份证明，以便可以准时乘车顺利出行。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保健意识的增强啊，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补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在补钙吧。但是呢，一些盲目补钙的行为啊，不但起不到保健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延误其他疾病的一些诊断治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样一些补钙的误区。
2: 关节响就需要补钙吗？生活中我们身上的关节偶尔呢会随着运动发出响声，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是身体缺钙的表现，需要补钙了。但其实引起关节响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补钙的话，不但盲目，还有可能会延误其他病情。
3: 关节弹响呢，是由于就是说关节在活动的时候，关节面之间、软骨和关节面之间，以及呢就是肌腱和关节囊之间摩擦而产生的声音。它往往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两种。生理性的呢，一般呢没有什么症状，可以不进行处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它弹响的同时呢，它伴有酸胀或关节的肿胀、不适等症状，这时候可能预示着呢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比如半月板的损伤了、骨关节病等。
2: 当您出现病理性关节响的时候，应该尽快就医咨询和治疗。盲目补钙而不就医治疗，会使得关节软骨磨损加剧，继而引发退行性关节炎等。老年人腿抽筋需要补钙吗？很多老年朋友一出现腿抽筋的症状啊，首先就会想到了要补钙。但事实上，老年人发生的腿抽筋现象大多数与缺钙是无关的。
3: 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原因很多，缺钙呢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呢，能引起腓肠肌痉挛的缺钙呢，常常是由于严重的钙代谢异常造成的。这种钙代谢异常呢，就是多发生于青少年。老年人呢，只有当内分泌严重紊乱的时候呢，才会出现钙代谢的异常。所以呢，多数老年人的腿的抽筋呢，与缺钙无关。盲目的去补钙呢，是不能缓解病情的。
2: 其实造成老年人腿抽筋最常见的原因还是受凉和疲劳。此外，老年人若患有小脑病变、帕金森病、椎管狭窄等疾病，引起下肢的肌张力增高，也会出现腿抽筋。所以经常出现腿抽筋的老年人，首先应该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确诊造成抽筋的原因，对症治疗。如果患上了骨质疏松，只吃钙片就可以达到治疗效果吗？有些朋友在患了骨质疏松之后呢，觉得到药店去买点钙片回来补补钙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盲目补钙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
3: 一旦呢经过医院确诊为骨质疏松之后呢，单纯的补钙是不够的，所以它的治疗呢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础治疗，那就是钙加维生素 D。 钙呢是补充基本原料， D 呢就是协助钙的吸收，它是提高肌肉的张力。第二个呢就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呢防止骨量的丢失，提高骨密度，进而呢就是要防止它的就是说发生脆性骨折。
2: 骨质疏松究竟如何补钙，还是要遵医嘱进行个体化治疗，盲目吃一些钙片是不能达到治疗效果的。
1: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出现的是病理性的关节弹响，或者是老年朋友经常性的抽筋呢，这些都不应该盲目的补钙，而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对症治疗。而患有骨质疏松的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的只吃钙片，也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非常有针对性的来治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个成年人啊，体内一般会含有850到1200克的钙质，而钙作为我们体内含量最多的无机元素，它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人体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还有儿童的佝偻病等等多种的症状。所以及时补充身体的钙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的确非常的有必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补钙的这些话题。
2: 钙吃得越多，补钙效果就越好吗？
3: 其实不一定，钙吃得越多，补得越快。钙的补钙效果好坏呢，和这吸收率有关系。当钙摄入的不充足的时候，吸收率呢反而比较高；当钙摄入的丰富，钙的吸收率降低的。所以呢，一日的钙剂量呢可以分次服用，这样呢有助于钙吸收。
2: 比如把含钙量相同的钙片一次性吃掉，就不如分成早晚各吃一半，吸收率更高。另外呢，如果我们在服用钙片之后发生便秘的情况，那可以改服小剂量的钙片来改善身体产生的这种反应，并且遵循一天多次的补钙原则。断断续续的补钙好吗？很多朋友在补钙的时候啊，往往想起来就吃些钙片，那忘记了呢也就不再吃了。这种断断续续的补钙啊，不但会影响到钙的吸收，还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3: 补钙呢应该是持续化、长期化、有规律的，这样才能在身体里充分的吸收利用。如果间断补钙呢，对身体里这个消化呀或吸收它有一定影响。
2: 因为在我们摄入大量的外部钙质时，人体会自动调节，相应的降低钙质吸收，而突然停止钙质的摄入，人体并不能很快的恢复对于钙质的吸收率，仍然将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无法满足身体对于钙质的需要了，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继发性缺钙。所以我们的补钙过程应该是持续并且规律的，应当避免断断续续的补钙方式。依靠药物补钙的朋友，除了应该注意钙片剂量、服用方法之外，还需要留心哪些方面呢？
3: 补钙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膳食中补钙，膳食中多摄入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奶制品啊、豆制品、小鱼小虾。另外一个方面呢，注意补充含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啊、蛋黄。

0: 有助于钙吸收。再一个呢，就是食物当中的有些因素影响钙吸收，比如说蔬菜啦，还有些粗粮当中的草酸、植酸和钙容易形成不溶的钙酸盐。
1: 因此我们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需要吃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就应该与服用钙剂的时间错开3到4个小时，这样是可以有效地避免草酸钙的形成的。
2: 补钙很需要，但是呢，钙不是一次补得越多就补得越快的，而断断续续这样补钙的方法更不可取。还有就是我们在补钙的期间啊，一定还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合理安排，尽量不要因此而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巧煮豆子，平时煮豆或者是做豆粥的时候呢，豆子经常是煮了很久都不太烂。今天呢，我们就教给您快速煮豆的方法。先将豆子洗净，放进冰箱的冷冻室里，大约1小时之后取出豆子，再把它们放进锅里煮，用不了20分钟，豆子就会煮得又烂又软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看到脂肪这两个字啊，相信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联想，比如说臃肿的身材呀，不够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以及像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健康，在饮食当中是拒绝进食脂肪的。可是脂肪真的是如此的糟糕吗？拒绝脂肪的饮食方式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脂肪。
0: 虽然过量的摄入脂肪的确会引发肥胖，并且导致一些疾病影响健康，但是拒绝摄入脂肪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了吗？
2: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的构成成分，而且为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我们日常食物中，比如说动物肝脏、植物油、蛋、奶中所含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些维生素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必须要在脂肪的协助下才可以完成。那么如果长期脂肪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
0: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的拒绝食用脂类食物，只有合理的摄入了脂肪，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摄入脂类食物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体内脂肪的堆积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食用脂类食物就一定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2: 人体内脂肪的量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食物，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而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受膳食脂肪摄入量的负反馈调节，也就是说，膳食高脂肪摄入可以抑制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
0: 所以，人体脂肪含量多少不能完全归咎于膳食高脂肪的摄入。控制好高脂类食物的摄入，是否就表示我们在饮食方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呢？在日常饮食中，除了高脂类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非脂类食物，其实也会悄悄地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富含脂肪的食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还有植物油、干果，以及油炸类食物。所以要减少脂肪的摄入，不仅要限制肉类，也要控制其他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食物中的其他
1: 性维生素缺乏等等一些疾病呢，在饮食当中摄入的脂肪其实并不会很快的就在体内转化而且囤积起来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摄入一些脂肪呢，反倒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体内脂肪的合成。而不吃高脂类食物并不绝对等同于你的饮食就是健康的，因为有一些非脂类的食物呢，在体内也会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这样看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脂类食物，而且呢控制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才是健康可行的饮食方式。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今天呢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民族。

危亡之际，中华儿女筑起捍卫祖国山河的血肉长城，以铮铮铁骨撑起民族脊梁，无畏的吼声震彻山河。今天的音乐心情节目，就让我们再次诵读他们书写的热血文字，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伙分享一些我们，因为今天是93的抗战胜利日嘛，所以说我们要分享一些历史的文字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让我们一起来祝福祖国。今天的第一首歌《无名者勋章》送给

有些话呢，每每读来热血沸腾。吉鸿昌说：“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那么1934年，抗日英雄吉鸿昌被捕入狱，牺牲前他有数支书写不屈，留下这首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杨靖宇说：“革命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们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面对日寇疯狂围剿，杨靖宇的这段话掷地有声。他孤身一人与敌人在林海雪原中顽强战斗至最后一息。接下来这首歌，一首《松花江上》。

残忍杀害。苗可秀说，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有牺牲。1935年，苗可秀在对日作战中身负重伤，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留下绝笔后慷慨就义，年仅29岁。接下来一首歌《长城谣》。

张自忠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无可告愧。”1940年5月，张自忠在湖北宜城与日军殊死搏斗，身中数弹，仍然坚持战斗，最终壮烈牺牲。赵一曼在《滨江述怀》中写道：“未惜头颅新故土，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升旗红似花。”1935年，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在饱受长达9个月的酷刑折磨后，赵一曼誓死不肯背叛革命，英勇就义，年仅31岁。这首《滨江述怀》是他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

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光明地位是要我们用热血代价去换来的，是要我们肩膀紧接着肩膀，对着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做殊死战去获得的。这是邹韬奋说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深陷沦吴的邹韬奋心系国难，写下了这段话，坚决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陈毅在《文凭行官大捷》里写道：抗日升旗战局开，大军东出博雁台，南方豪杰风雷动，团结救亡下山来。平型关战役呢，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首战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江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这段呢是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里的一段。1942年，戴望舒被日军拘捕，数月后出狱的他，在对祖国命运的牵挂和山河破碎的悲愤之下，写下了这如泣如诉的诗。左权这个名字我们也不陌生，他说，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1942年5月，左权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与战机的轮番轰炸中，为指挥部队执行掩护任务，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年轻的生命永远的停留在了那一刻。

彭雪峰说，为了路西夷门东望的父老乡亲，我们就是战死疆场也心甘情愿。抗战时期呢，彭雪峰带领将士们纵横驰骋，浴血奋战。1944年9月，他为了保护人民不幸英勇牺牲。光蔚然在保卫黄河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1939年，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公开唱响，歌声铿锵，正如中国人民满腔热血如黄河翻涌的浪涛般势不可挡。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那段岁月里，太行山上像一声的号角，不断鼓舞着人民抗击侵略、保卫河山的决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一首《义勇军进行曲》，铭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奏响在14亿多中国人心间。先辈们，你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我们将接力奋斗。你们誓死守护的中国，如今山河锦绣，不忘历史，吾辈自强。

今天呢是9月3日，时间呢回溯至当年，无数革命先烈曾在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书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英雄的故事中有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有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有烽火洗礼后的烈烈荣光，但也有与亲人间未完成的遗憾，他们刻于这片土地的记忆中，成为和平年代最深沉的回响。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晨曦。今天呢，晨曦带领大家一起回顾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铭记烽火岁月。关于回家，1943年，王西方与王良喜结连理，婚后不久，王良参加八路军，毅然投身抗日战争。离别时，王良承诺，等胜利了我就回来。谁想此一别再无归期，王西方一直盼着丈夫胜利归来，但等回的却是他英勇牺牲的消息。2024年，经多方坚持寻找，王西方得知丈夫安葬于山东某烈士陵园。今年6月25日，103岁的她收到了从丈夫安葬地取回的一杯黄土。王良，她回家了。

关于母子。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前线抗日，留给儿子的只有一张合影。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押解的火车上写下遗言：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份家书时隔几十年后才传到宁儿手里，眷恋、慈爱、字字含情，山河、沙场，句句悲壮，一份遗憾只为换取千千万万的不再遗憾。

关于凝望。1942年5月，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与战机的轮番轰炸中，佐前将军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7岁。经辽县全县人民万人请愿，1942年9月，为纪念佐前，辽县正式改名为佐前县。多希望你能看到你所盼望的今日河山啊。

关于星火。1943年春，20出头的新四军指导员李云鹏把对父母的思念匆匆装入信封。不久后，他与所在连队的81名战友在刘老庄壮烈牺牲。刘老庄战斗结束后，在烈士的感召下，82名主动参军的当地青年被编入新四军第7旅，重新组建第4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新的刘老庄连战士从83号到如今的6673号。82年来，刘老庄连高举的旗帜至今烈烈飘扬。

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的参与。网友莱门说，告慰先烈，盛世如你所愿。网友静言说，历史书太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我们随手一翻就是他们的一生。历史书太厚，我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叫英雄，敬最可爱的人。网友 K 说，听着歌想着无数先烈的牺牲泪目，请你们放心，这盛世如您所愿。网友记说，每到九月三十这一天，一打开手机网页就热泪盈眶。网友尹说，多希望当时的我们也能这么强大，先辈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了。网友闹闹说，我爷爷说过他享福了，同样是抗战老兵，他不仅活下来，还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看到了祖国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他替那些牺牲的战友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光景。网友大磊说，多希望您能看到我们的大国重器，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网友悠悠鹿鸣说，我觉得他们一定看到了如今的盛世，并且很高兴的说，今日中国如我们所愿。网友连晨花说，刘老庄连和浪压山五壮士真好啊，祖国家和人民从未忘记他们。网友简简单单说，能看到他们一定能看到如今的盛世，我们的身上就躺着他们的血脉，我们的生命中融入着他们的灵魂，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祖国山河已换了天地，先辈们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了，你们一定能看到这盛世的，对不对？

网友 RV 说，风里藏着岁月的回响，先辈们请看看这滚烫的人世间。我想你们去天上做星星了，一定能看到如今中国的灯火通明。晨曦想说，一定会看到的，他们真的在看。接下来一首歌《英雄赞歌》送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分享网友的参与。网友瀚海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向英雄烈士致敬。网友琪琪说，何其有幸生在强大的中国，何其有幸处于和平的年代，缅怀先烈，吾辈自强。网友堆堆说，铭记历史，谨记教训，我们后代要珍惜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大好河山。网友进一说，你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我们将接力奋斗，你们誓死守护的中国，如今山河锦绣，不忘历史，吾辈自强。

强。网友大田说，80多年过去了，每每听到这样的词句啊，浩然正气，浩气回肠，荡气回肠，让我们感受到英雄的伟大，直到今天的来之不易。网友 L 说，致敬英雄，致敬先烈，不忘历史，吾辈自强。网友后来说，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就是郭一曼，小时候不懂这个名字的含义，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增长，她明白妈妈的期许，英雄虽已长眠，但英雄的抗日精神代代相传，勿忘历史，珍惜和平，吾辈自强。在节目的最后，晨曦想告诉大家，爱国呢，始终是青春的底色。我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为盛世中华奋斗，致敬先烈，致敬英雄，永远铭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领航》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伙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

0: 传民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抱瓮灌畦。这瓮啊，就是古代陶制的那种器皿，小口大肚，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说瓮中捉鳖，就是在这里边这鳖它就跑不了了，是这么种东西。灌畦，灌就是浇灌的灌呢，这畦呢，畦就是在这田地里边用那土埂子给分开来的一块一块的地，这就叫畦。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他在这里边啊，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叫子贡。子贡这个人呢很有才华，据说呢子贡曾经在鲁国在魏国做过相国，这官就不小了，在一个国家里边当相国，那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有一次这个子贡啊带着一伙人出使晋国，到晋国去了，从晋国回来的时候呢，路经楚地，就楚国的这个地方，走到了汉阴地界。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子贡发现呢，有一个老头在旁边浇地。这一片土地，老头儿抱着那么一个瓮，抱着一个瓮是打水，打水来了浇这地。不过这个子贡一看这个老头浇地拿着这个东西，这子贡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再拿这种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浇地的了。什么方式啊？这个老头拿这个瓮啊，他得打水啊，往哪儿打水啊？离他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口井，这个井啊，大家都知道井那个水它不能说跟这个井口齐着，往往那个井打很深以后才见到水呢。老头为了呢抱着这个瓮便于取水，就在离这个井的水面很近的地方就打了个隧道，这个隧道一直斜着通到这个地面上。这老头呢抱着这个瓮顺着这个隧道下去，倒在井底部离水近的地方，把它伸到水里边，拱拱拱拱拱拱，灌满了这一瓮，滴了上来，抱着顺着这隧道上来了，到这儿来浇，浇完了又滴了着下去，拱拱拱再灌。这个办法可以说是太原始了，太陈旧了。这子贡站在地边上就瞅着这老头，他看了老半天，瞅这老头一趟两趟，哦，他就是这么个浇法。子贡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这子贡主动的就过来打招呼，说老人家您好啊。老头一看旁边来这么一位，把这个瓮就放下了，啊，你干什么呀？是哪儿的？子贡说，老人家，我想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说吧，你要问什么？子贡说，我刚才看您往井里去打水呀，您怎么用这种办法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用机械了。说子贡说的这个机械是什么呀？这个机械当时有一种打水的方法，用的这个东西叫桔高。这个桔高是什么呀？其实是人造的一种机械，就是在这个井口旁边支上那么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上吊起这么一个木头杆，这杆的尾部呢缀上块石头，头前呢拴个绳，挂个水桶，人呢一搬这杆，这桶就下井里了，把这个桶晃着晃着打上一桶水，然后这边借着石头这个重量，你那么一摁，这头就撅起来了，这桶水就上来了，哗。

0: 往那渠道里边一倒，然后再放机子，再那么起。但是这个东西呀，应该说比老头这个传统的办法那个快多了。所以子贡所说的现在都用机械，就指的这种秸秆，说现在都用这种秸秆，您怎么还用这种办法来打水呀？您这累不累呀？左一趟右一趟，尤其是您又这么大岁数了，您看那脑袋上那汗都累这样了，干嘛不用那种办法呀？是不是您不知道，还是没人给您修？老头听到这里，瞧了瞧子贡，我跟你说啊，年轻人，我知道现在啊很多村都用那个办法打水，我知道，但是我不用。子贡一看这老头是犟眼子，他知道他不用，那您为什么不用呢？
1: 为什么不用？
0: 用你的话说了，那叫什么？那叫机械之物。
1: 为什么叫机械？
0: 这人那是动了心眼了，动了心眼研究出那个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呀，它就省事儿，还省时。
1: 我要是用那个东西，用了机械之物来打水，
0: 那我这个身上就等于有了机械之气了，有了这种机械之气，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那么我这个心里边就会有这种机械的想法。什么叫机械想法？就是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那么我心里边要是有了这种想法呢，它就会影响到我整个的精神，我整个的精神要有了这种想法呢，那我这个人就把我原来最干净的那颗心给改变了。
1: 我原来的心是很淳朴的，对人是很真诚的，由于我用这个机械，我就老想着巧取，
0: 这对我修身有影响啊！
1: 你知道吗，小伙子，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一辈子都是用这个办法来打水，
0: 我到现在了，我就不想改变我自己，
1: 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打水，
0: 我照样可以灌田，我照样可以浇地，这庄稼也照样可以往上涨，有什么不可以呢？
1: 但是我跟别人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我原来那最淳朴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子贡知道这老头的心地了，
0: 甚至把这个子贡说的这个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像老头对子贡有所讥讽一样。
1: 回去甚至跟孔子都讲了，
0: 孔子对这个事情呢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要那么想，他要那样修身，你就要他那样去做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条成语抱瓮灌齐刚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含义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老头抱瓮灌齐是为了保持自己质朴的本色，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巧取，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种修身的内涵。可是后来这个抱瓮灌齐呢，到今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
1: 就好像那电灯刚有的时候，有人我偏点蜡，我就嫌那玩意儿费钱，又怕电着。
0: 但是今天的谁也不点蜡了，都点电灯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今天说这个抱瓮灌齐呢，就是说安于拙陋，不图创新，就是思想保守，就这个意思了。
1: 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下期再见。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杯弓蛇影，出于东汉时候有个人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英琛，英琛这个人呢到蓟县去当县令。英琛到了蓟县来当县令，蓟县这个地方有一个主簿，这个主簿名字叫杜宣。

杜宣这个人一看迎春来了，新到任的县令，所以在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事情办的呢都很好，所以这个迎春就觉得杜宣这个人还是很勤政的啊，打算两个人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听说杜宣这个人爱喝酒，而且这海量，

0: 明县太爷看得起他，这杜宣就答应了。转过天来呢，这个杜宣就来到了这英琛的家里。到在英琛的家里，晚上把这个烛光掌上，这英琛早已经安排家中人给做了几个菜，把这个酒杯摆上，把一坛好酒拿出来都倒上，然后端起酒杯来说，来吧，我到这蓟县上任以来呢，你给我出了很多的力，而且你这工作做得很出色，也算是我对你表示一份感谢吧，干一个。这酒杯端起来要跟他干一个，这杜宣呢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就往嘴里边刚那么一放，要干还没干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这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这是蛇。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当着县太爷要是停杯，县太爷都干了，他停杯不好，他不管什么喝吧，干了。干了之后，这英琛又给他倒上一杯，唠了没有几句，说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杜宣就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这回一看是，好像这里边有条小蛇在这里头。这个心想，为什么弄条小蛇呢？说这个蛇膏的酒里边喝了好，我听说有蛇血酒，有蛇胆酒，没听说整蛇膏这酒杯里的。啊，但是像这县太爷可能家里规矩跟别人不一样，那喝，又喝了。第三杯酒倒上以后，这个时候这杜宣就不敢喝了，这心里边就叫难受了。当这第三杯酒英琛给端起来的时候，说来，咱们再干这第三杯。这杜宣说，哎呀，老人，哎，跟您说，这第三杯我喝不了了，我怎么觉着有点难受，今儿个身体不爽，大概是有点病。哎，老爷，这您喝吧，实在对不起，我这不能喝了。这英琛一看说不能喝，吃菜吧。这杜宣简单的吃了几口菜，然后告辞，说不行了，我难受，我得回家。哎呀，英琛一看说，那好吧，听说你海量，今儿个你就喝了两杯酒，这也不是海量啊。哎，杜宣说，是是是，今天状态不好，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陪您喝酒。回到家里边以后，自个儿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好像是动弹，他自个儿想，这蛇虽然不大，两条小蛇，这喝进去它在里边能被我这个五脏六腑把它烫死吗？啊，烫不死，它在里边又瞎豁弄，这也受不了啊。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没上班，这家里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他就跟他妻子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可能是喝了两条蛇，这蛇到肚子里边，我觉得它直动弹，那要是毒蛇的话，你下去之后你必死无疑啊。要是一般的蛇没毒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那看来我要够呛啊，我不知道有毒没毒，你跟谁喝的这酒啊？我，哎呀，别提了，我是跟县太爷，那县太爷酒里边不能给你放蛇呀。但是这玩意儿我也合计是那么回事，我寻思他们家有这规矩，那你不问问呢？哎呀，那是县太爷，那是上级呀，我敢那么说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
1: 坏了。这杜宣老琢磨肚子里边这两条蛇，躺在床上了，恶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连三天没上班。可这县太爷第二天的时候一看，说这主簿怎么没来啊？啊，英琛就问，开始不知道，转过天来还没来，派人一打听说病了。哦，英琛想起来了，那天在我家里喝酒，他说不舒服，完了就告辞走了，我得上他家去看看呢。所以这位英琛就亲自到在了杜宣的家里。到杜宣家里之后就问杜宣说，你怎么的了？那天跟我喝完了酒到现在还没好啊。
0: 杜轩说：“老爷，您不知道那天。”

0: 喝完酒回来之后，我就一个劲儿直恶心，这也不是怎么回事。那因为什么呢？老爷，我哎，有句话我不敢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觉得您那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我把它喝了。我接着第二杯，我看还有，我喝两条蛇。哈，英琛一听就乐了，说：“哦，你喝了两条蛇呀？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我就有治你这病的药。”是吗？哎呦，一说这句话，这个杜轩就当了真的了。当天晚上就又到老爷家里去了，跟那天晚上一样，还是坐在了那个位置，还是炒了几个菜，还是倒上了酒。这英琛把这酒杯给他摆在这儿，那你看看这杯里有蛇没有？这杜轩往这杯里边一瞧，嘿，对，是这里边是有条蛇，你看看那是蛇吗？啊，你再瞧瞧，这是个影，这个影是墙上我挂的这个东西反照到这儿的，因为它那个灯啊，高处也有，低处也有，高灯而下亮，那个灯光也就是蜡烛照的那个光，它墙上挂了一个弩，这个弩弓和弩啊，这个弩呢下边垂的那个东西，那个弩机带弯的，就像蛇一样，正好映到了酒杯里头。你根本就没喝什么蛇，这就是那个弩的这个影子。哎呦，这人一看，杜轩当时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我把它喝了。嗯，您再给我来一杯。所以这么一来，杜轩就解了心疑了。回来以后，这病不用治，他就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就是说，《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岳广的《岳广传》，说岳广请客，也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他这个说呢，说墙上挂着一个乐器，乐器上漆着一条蛇，是这条蛇的影反到杯里去了，使他的客人喝完了酒回去就得了病了。后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杯弓蛇影。杯弓蛇影就是说疑心恐惧啊，把虚无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得够呛，这就叫杯弓蛇影。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 网络安全，齐抓共。

馆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阴，阳将，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的，郁成一团幽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恰似。松柏的荫最密最深，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荫广大。荫蔽的多少地亩，树枝奇怪地盘折着，针叶紧聚在一起，阴影不宽，而且叫人觉得严肃。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像闲事中的清愁。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烁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阴之间遇着一团绿意，像在低头凝思。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太小太简单了，只看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强阴大些，无阴深些，不像树阴轻幽灵活，却也有着它的沉静。像一口沸泉，像一潭死水般的静，只是没有层叠变化的意味，除非在夜色中或者清晓黄昏，地还照在夜的大阴里，那时候墙阴屋角若有若无地怀着些猜不透的秘密。可是那不单是墙阴屋阴了，那是墙阴屋阴又照上了夜的阴。山阴又宽了，有不平的起伏，杂乱的树木，光从山后过来，照着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立刻又换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携带的阴随着阳光转动，在变换形状，变换位置。山的阴是这般复杂的，却又这般坦荡，只是阴不浓密，不紧聚，很散漫的， 烟有影子，云有影子。烟的影子太稀薄，没有音。大晴天，几团云拂过，立刻印下几块黑影。来不及有音，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天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整片的海。于是天好像给塞没了，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霾。晦霾中，草向凄恻，树向落寞，山锁着忧郁，海压着愤恨，城市都抹在烟尘里，回不过气的眼儿，沉闷的叫人发狂，却又不让发狂，重重的住在沉闷里，像那棵树落寞的裹在一重皮壳里，像那草乏弱的没有了自己，只觉得凄恻。不过浓荫不能持久，立刻会变得狂风大雨，持久的荫却是默默轻吟，荫的这般透明，好像谁往空中抛了一匹轻纱，轻薄的飘在风里，虽然撩拨不开，却又飘忽地捉摸不住，恰似处事愁滋味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缺少着什么，自己也不分明。蒙在那淡淡的阴里，不是愁闷，不是快活，清茶式的苦中带着些甜味，风一吹都散了。吹散了吗？太阳并没有出来，还是照在清阴里。夜，有人说是个黑影，可是地的原影，在月亮上，或是在云上，或是远远地投射在别的星球上。夜是跟着那影子的一团大黑阴影，黑阴影的四周渗进了光，唤出半透明的朝暮。在白天，光和影包裹着每一件东西，靠那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模糊了，渗入了夜的阴，蒙上一层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影、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也消融了所有的阴，像树木都烂成了泥，像河流归入了大海。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黄昏即显灵。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得这黄昏的存在呢？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过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突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簇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木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不久，薄明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低矮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鸭背上的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宵的清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慢了过来，在他们心上一惊，又不知在什么时候去了。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不，我先问，黄昏从哪里来的呢？这我说不清，又有谁说得清呢？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问他到底从东方吗？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从西方吗？西方不正亮着红霞吗？从南方吗？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最适宜了。倘若我们想了开去，想到北方的极端是北冰洋，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白茫茫的天地、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再往北，在白茫茫的天边上，分不清哪儿是天，是地，是冰，是雪，只是朦胧的一片灰白。朦胧灰白的黄昏不正应当从这退化出来吗？然而退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色的暮色融入蒸葱的水声里，水面在寂静里透着微明，留给他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在了一起，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的国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到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木鸭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在冬天，天井里满铺着白雪，我蜷伏在屋里，当我看到白的窗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在白天里看不出颜色来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会知道这就是黄昏了。灰白的天空，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弯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凄凉，但仍然掩不了黄昏的美丽。
这时，连常常坐在天井里等待着他来临的人，也不得不蜷伏在屋里，只剩了灰蒙的雪色伴了他的冷清在门外。这幻变的朦胧的世界造给谁看呢？黄昏不觉得寂寞吗？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能久留吗？他也真的不能久留。一瞬间，这黄昏像一个清梦，只印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他的寂寞走了，走了，真的走了。再走到哪儿去呢？这却真的没人知道了。随着淡白的稀疏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吗？随了眨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吗？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吗？随着西天的晕红消融在远山的后面吗？这又有谁明白的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他走了，带了他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风，像一个春宵的清梦走了。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的呢？等候明天吗？明天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蒙蒙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母鸭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门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出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慢慢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清梦。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

0: 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

0: 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 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2: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
5: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 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
7: 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
11: 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12: 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
11: 防范化解拖欠增效、提前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增效企业、多元化人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0: 由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二十。

0: 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7: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9: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3: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9: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3: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9: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3: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9: 美国明尼苏达州 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3: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1: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常务会议；昌黎县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社工人才生命急救技能实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食品安全五小时理念，学深悟透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各项规定，不断提升食品三小行业管理和发展水平，要以治理制售假劣肉制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校园餐管理等专项整治为抓手，紧盯食品行业新兴业态，坚持严查严管，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强化扶持措施，引导县域特色食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特色商标，推动三小经营主体定点规范经营，让昌黎的烟火气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了昌黎县2026年既有住宅小区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及加装电梯智能组车系统实施方案。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落实周调度、月通报机制，不断凝聚工作合力，要紧扣时间节点，压查推进项目全流程工作，严格落实施工安全管理，保质保量完成住宅小区设施加装任务，要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做好充电收费价格管控，落实设备质保要求，健全维保巡查监管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违规问题处置，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张毅报道的。 为切实增强社工人才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基层工作者自救互救水平，8月31日，县委组织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红十字会联合组织开展应急有备、守护同行社工人才生命急救技能实训。本次实训采用理论学习加实操训练加现场考核三位一体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核心急救技能。实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专业讲师围绕心脏骤停急救原理、应急处置流程、安全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参训学员全程认真聆听，仔细记录，针对日常应急场景中的疑难问题积极提问互动。实操环节中，讲师借助人体模拟教具分布演示标准操作流程，细致讲解胸外按压深度、按压频率、气道开放方式、自动体外除颤器操作步骤等技术细节，手把手纠正学员动作，参训学员积极上手实操，反复巩固规范操作技能。实训分上下午两场，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全县各乡镇民政所、老干部活动中心及县民政局下属各敬老院的社工人才共计70人参加实训。实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严格的现场考核，考核合格者将获得河北省红十字会颁发的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培训证书。这是林校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深化植入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待遇，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承前避后，出自《诗经·周颂》，说在周武王病危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江山社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儿子叫姬诵，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当时这周成王呢，岁数不大，很年轻，像小孩，他可以说不能够执掌国事。那怎么办呢？这武王就把他的兄弟周公叫到跟前，就跟他说了，说我死之后，你呀要辅保着你的这个侄子来执掌天下，建好了

周王朝，周公答应下来，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继位，周成王一继位，这周公可以说是竭尽为这个周朝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周公由于自己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满朝的文武大臣对周公都有一番尊重，但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尊重，其中有两个人，比如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论着说呢，是周成王的也是那么两个叔叔，有的说是近侄的叔叔，有的说是远房叔叔。这二位啊，一瞅周公在这朝纲里边什么事儿他都说了算，这两个人心里就不平衡啊，心想凭什么他就说了算呢？啊，但是心里边不平衡，他又不能说把周公扒了下来他俩上去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更何况他们两个所在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们两个干什么呢？他们两个看管着监狱。当时这个武王把殷纣王给平灭以后，殷纣王有个儿子叫武庚，这要把他这个侄子扒到旁边去，早晚如此，不信你们看着。所以这两个人一散布这个谣言，在这个朝纲里边文武大臣当中就都传开了，就包括周成王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周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思考问题了。周成王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叔叔看来真想着要把我推倒他自个儿为帝吗？周成王这心里边对他就加着小心。那么这个话呢也传到了周公的耳朵里去了，周公听到以后，说实在的，这周公心里边很难受，从他自己内心来讲是一片忠心，为了大周竭尽全力保着他这个侄子，可最终呢落得一个他有野心，他要篡位，那怎么办呢？周公心想，我可以让事实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周公办事公正，没有一点要篡位的痕迹。这管叔跟蔡叔两个人把这个谣言放出来以后，一看这个谣言不起实际作用，他这两个人最后就等不得了，怎么办？他把殷纣王那儿子武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跟他串通一气，就把殷纣王那个余孽臣子连在一块儿，于是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三监之乱。周公一看怎么办，于是周公亲自带队进行征剿。另外呢，周公也实用一种政策，就是把殷纣王这些个余孽们用分化的手段，用收买的手段给他们分裂了，最终把这三监之乱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这周公回来跟周成王一说这情况，周成王心里边非常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怀疑自己的叔叔有篡位之意。所以周成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一定得要注意呀，悔恨当初，要承前避后，谨慎从事。承前避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记住失败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见卵求鸡，出自庄子。见卵求鸡呢，是庄子在这个齐物志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叫常武子的人，这个常武子呢教学教了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叫屈阙子。这天这个屈阙子就跟这常武子，也就是跟他的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教的非常好，您讲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吧，从古至今为圣为贤的人，他们跟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贪图，不贪图个人名利啊，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可是

我接受的很快，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多讲点？您要讲的多呢，我接受的也就多了，这样可不可以呀、啊？这意思他学习他着急了，嫌讲的太慢了。这长五子就说了，说看来你着急了啊，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够完全都理解了吗？嗯，我告诉你，我给你讲的一些道理有很多是来自古圣贤，比方说吧，人类最早的圣贤皇帝当年讲出的一些道理，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孔子他都说，他听了皇帝讲的话呀，他也在琢磨，他说还没有琢磨透，还没有想全面呢。你想皇帝讲的，孔子想的，他们都觉得还没有理解深透，更不用说我了。我跟你们讲，虽然讲出来了，但是其中内涵的深层次的含义我还没理解透呢，更何况是你呀。我看出来了，你现在是着急了，你现在呀就好像见卵而求鸡，就说他呀见卵求鸡，说你看见鸡蛋了，你马上想到了，哎呦，这鸡蛋呐、啊，要是孵出鸡来，这鸡早晨起来可以打鸣让我早起床，但是你就不知道了，这得有个过程啊，这鸡蛋它得孵出来，孵出小鸡来，你可得分出公母来，然后呢这公鸡长大了它才会打鸣啊，你一看见鸡蛋就想着让那公鸡打鸣，是不是太急了点啊？这又好像你一看见那个蛋门，那个弹弓那个蛋门，你就想要吃那个烧好了的斑鸠肉，你就没想想这个弹门得放到那弹弓上，打上那个斑鸠，那斑鸠掉下来，然后把它褪了毛，洗好了，生着了火，烧烤完了，你才能吃那个肉啊！啊，长五子一席话把这个蛐蛐子说的没词儿了，所以这条成语“见卵求鸡”就留下了。见卵求鸡这条成语这意思呢，就是说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结果是一事无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鸡蛇牛后，出自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呀、啊、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苏秦到各国去走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回他听说韩国的宣惠王准备要西向降秦，就说做秦国的依附国，苏秦觉得他这样做对整个战国的战局非常不利，于是苏秦就到了韩国见到了这位宣惠王。他先问这宣惠王说，听说大王您要向秦国投降啊，成为秦国的属下吗？宣惠王说，先生到此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你就不用问我是不是向秦国投降了。苏秦说，我跟您要说的是啊，我对你韩国非常了解，我想大王您对您的国家是更为了解了，您的国家有千里国土，国土比较辽阔，有险要的地形，一般的敌人是攻不进来的，再者说您有数十万甲兵，就您的战士很多，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是你们自己研究的，这个弩当士兵用脚一踏的时候，这弩可以射出去600步，而且这个士兵要接连的踏这个弩，他就可以接连发出去100发，说这些个兵器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啊。另外我听说您韩国的矛和箭打造的非常精致，多么厚的盾一下子都可以给它刺破，说您韩国是一个强国，您有这样好的军队。

也不要当那个牛后边那个牛屁股，有人具体讲就是牛的肛门。这鸡嘴呢小，也有人说是鸡舌，宁为鸡舌不为牛后的。说这个鸡舌小，但是呢干净啊，吃什么东西先从嘴进去。这个牛后大是大呀，那肛门它多脏啊，排泄物从那儿出去。哎，说您韩国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实力，您干嘛要向秦国称臣呢？说您这不是去当秦国的牛后吗？苏秦这话说完了之后啊，这韩国的宣惠王听完了之后有震动了，得说苏秦这话说得很有蛊惑性。宣惠王当时就站起来了，宣惠王说，是啊，我韩国这个样子怎么能够来当秦国的附属国呢？先生你放心吧，我就要按你的话去做。后来据说宣惠王啊没有附属于秦国，苏秦这话起了作用了。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宁为鸡舌不为牛后。鸡舌牛后这意思呢，我宁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自己做主，也不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听别人指使。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投鞭断流，出自晋书。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叫苻坚，他在北方就是长江以北这个地区呀，吞灭了很多个地方武装势力，所以他自个儿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大，军队也多了，哎，自称是大秦天王。从这个名字来讲，可以说苻坚很狂傲。苻坚这天就把文武群臣召集在一起了，苻坚跟大伙说呀，说我这些年来在长江以北吞并了很多的地方势力，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拥有百万，但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也在想，我在想着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长江以南晋朝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肥沃土地，为什么让他们占领呢？我想着兴兵渡江伐晋，众位卿家你们的意下如何？这苻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这文武大臣一听，当时好长时间没人发言，得罪了皇上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有的大臣呢明哲保身不言语，但是也有的大臣出自对苻坚的一种忠诚。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这个想法非常之好，为帝王者当有一统天下的这种雄心壮志啊，不过呢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您要兴兵伐晋时机还不够成熟。据我所知，这个晋朝他的宰相叫谢安，治理国家很有一套，而朝纲中他们的文臣武将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军队现在也训练有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兴兵渡江恐怕不容易取胜啊。陛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往后再拖一拖，等着他们这个国家有些衰亡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不迟。苻坚听完了这句话，当然这是大臣的进言，他没有当面反驳他，但是心里不高兴啊。好吧，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那么其他的大臣呢，众位卿家谁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旁边另一位大臣又说了，说陛下，这个事情啊，您还要三思而后行。甭说别的，我们要渡江伐晋，据微臣我了解，长江那是一道天险呐，这一条长江

把我们给拦住了，我们强行渡江，恐怕我们要有损失。这位再说也是个反对意见，这个苻坚现在很狂妄啊，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这苻坚当时就说了，长江算什么啊？长江不就那么一条江吗？我有百万大军，我告诉你们，长江是拦不住我的。我这百万大军，每个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头，就把那长江的水流给堵住了。投鞭断流，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这苻坚呢，是夸大了他自己这个军队的力量。他说一百万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边，就那么江水堵住，他们就过去了。正因为苻坚是这么想的，所以大臣谁也不敢说了。最后苻坚决定就渡江去进攻晋朝，其结果呢，淝水之战使苻坚是大败而归。他大败而归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投鞭断流，就是说人非常多，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呢、生面就是全新的面孔。这个典故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有首诗啊，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说赠曹将军霸，就说这个将军姓曹名霸。唐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曹霸。这个曹霸啊，据说是曹操的后代，说是他第几代孙子，这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曹操的后代，但是这个曹霸到了李隆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什么军事家，也不是什么官员了，他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在长安城人人皆知，个个都晓。由于这个曹霸画画得好，尤其善于画人物，善于画马，这个曹霸呢，画马画得最好，传神逼真，看他画那个马就跟真的一样，所以他画一幅马非常昂贵。当然也有的人请他画人物画，人物画那就更贵了，画得惟妙惟肖。这个曹霸由于这个画画名望很大，唐明皇李隆基就知道了。这唐明皇呢，是喜好文艺的一个人，这天就把这个曹霸招到宫里去了。招到宫里去就问他说，这个画马你能怎么画呀？曹霸说，怎么画都行，一个是写生是得画，你把马牵来我一看我就手就画了，再有一种呢，您就随便让我画，我提起笔来就可以画。唐明皇当时有一匹御马叫御花聪，这个玉花葱这匹马的葱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那种马叫葱，玉花葱就说这匹马身上那个白颜色就像玉雕的花一样特别好看。唐明皇说，你能不能把我这玉花葱这匹马给我画出来？曹霸说，可以，我可以给你画出来。那天唐明皇就把这马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就在宫殿的殿前让这马在那一站。玉花葱那不是一般的马，站在那儿昂首挺胸，鬃尾摇动。哦，这曹霸一看先有一个印象，说这匹马我可以给您画，用写生的方式画。唐明皇说，你要画你就给我画一幅跟这马一边大的这么一

曹爸说您得给我准备那么大的白绢，画在这绢子上。谭明皇说好吧，这天就让曹爸画马了，找了一个比马还大的白绢铺到这地上，让这个曹爸准备好的颜料笔墨等都撂好了，让人把这马牵来了。牵来之后在这宫殿院子里边一站，曹爸提起笔来这就开始当场画马，连勾勒再涂色，一会儿的功夫这马就画完了。画完了之后把笔往旁边一扔，说把这个白绢提起来吧。旁边过来两个太监把这个白绢提溜着夸这么一立起来，唐明皇在旁边一瞧，哎呦，唐明皇心想这可了不得，这可真是画画的高手，这个马画的就跟他那个御花丛是一模一样，不但说一模一样而且非常传神，眼瞅着这个马给他草料他就能吃，要是你一抖了他就能下来，就这么一种感觉。唐明皇马上吩咐手下人有赏有赏，又给金子又给银子，说有赏。这些个太监们，这是宫厅里边的内侍臣们，都瞅着这马还在那愣着呢，都没听见皇上说什么。可唐明皇说了两三遍，这他们才开始行动。曹霸这么一来受了赏了，这一受了赏，唐明皇就问他了，说你画人行吗？曹霸说画人那更行了，我就擅长画人和画马。唐明皇就想起一件事情来，唐太宗建立大唐王朝以后修了一个凌烟阁，这凌烟阁上边画着开唐24位将军，就说在唐朝的建立当中立下卓著功勋的人。这24个将军当时是请他最有名的画家给画的，可是现在呢，从唐太宗那个年代到在唐明皇这个时候差不多也20来年了，凌烟阁上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啊都已经斑驳陆离，看不太清楚了，褪色了，但是你要是看吧还能看出原来那点意思，已经远不及当年出画时候那么好看了。唐明皇就跟这曹霸说了，说你把凌烟阁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你给我重新画一遍行不行？曹霸说可以。于是这个曹霸就奉旨到这凌烟阁去画这24位开国将领的图像，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呀。所以曹霸用了几天的功夫24将都给画完了。画完了，唐明皇带领着众群臣望着一看，哼，好，甭提有多好了。说杜甫在他的诗句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笔下开生面。说凌烟阁的这个功臣颜色褪掉了，但是在曹霸的笔下又开了生面，就像他们又重新画的一样，原来就叫开生面，后来有人给加了一个别字，别开生面，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别开生面就是单独的啊，又开了一个新的面孔，就是这个意思。说杜甫在这个诗里边为什么说将军笔下开生面呢？因为曹霸凌烟阁给24将画完了之后，这唐明皇高兴了，当时给他一官，给他一个左武威将军，将军头衔。他是画画的，画画的授予将军头衔，这是唐明皇高兴了。李隆基一高兴就给了个将军，打这开始他就吃这个将军的俸禄银子。可是他别看他当了将军了，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一造反，连这个唐明皇都跑了，长安城都失陷了，那自然了，这个曹霸在安史之乱之前

也不知是犯了个什么罪儿，让唐明皇一句话又贬为庶民。要不说他这官得的也快，他这官丢的也快，成老百姓了。他一成老百姓，安史之乱这一造反，这曹霸就逃到了成都。在成都这个地方，他和杜甫见了面了。杜甫呢，跟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杜甫听到他讲述的自己这一生的身世，为之感动，就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就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而在这首诗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就是一种全新的面孔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博人由我而死，出自晋书周乙传。当时晋元帝在位的时候，朝中的宰相叫王导，领导那个导。这个王导呢，据说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王导呢，他有个堂兄叫王敦。王导这个堂兄王敦是当时掌握着晋朝国家重要兵权的一位大将军。王敦呢，在外地掌握着重兵，朝中有的大臣就在晋元帝的跟前就说王敦这个人心怀叵测，他掌握着重兵，说您对他呀，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往下逐渐的削减。其实这个王敦呢，还真有反心。借茬的王敦就闹起事儿来了，带着队伍就向首都建康进攻。王敦带着队伍往建康这么一进攻，这当时晋元帝一听就害了怕了。最初的时候呢，是派手下的将官们到外边去迎敌，结果这迎敌敌不过他，出去一波败回来了，出去一波败回来了。王敦的队伍是节节逼近。王敦这次兴兵呢，有一个说辞，他说什么呢？我要清君侧。王敦说呀，说现在皇帝跟前坏人太多了，他们都说我的坏话，我带着兵到在首都城下，我到在城里把那些个坏人我要都把他杀掉，清理朝纲，就以这个名义发了兵了。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宰相王导已经知道情势严重。王导心想，我这位堂兄在外边就等于是造了反了一样，我这个宰相还当得了吗？干脆吧，争取主动吧。这王导就带着自己这一家人，包括家奴院工仆人丫鬟，一起来到皇帝的宫院外头，跪在那儿了。跪那儿干嘛呀？请罪。可是就在王导在这跪地下请罪的时候，来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就是周乙。此人姓周名乙，字伯仁。周乙呢和这个宰相王导两个人非常好，可是今天王导带着一家人在这跪地下请罪，看见周乙来了，往宫里头走，王导就跟他打招呼说，周将军你要进宫干什么？周乙回头一看，我要见皇上。周将军，你见了皇上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告诉皇上我们在这儿请罪呢啊。这王导话说到这儿啊，是出自内心非常真诚，但是周乙呢当时什么也没说，也没说我一定给你办，什么都没讲，直接就进了宫。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表面上显露，到宫里边见到了晋元帝，就跟晋元帝讲了，说陛下，门口外边王导宰相带着一家人一百多口在那跪地下正在请罪，陛下您可千万不要听您周围的人说要把他给杀了，您要把王导宰相杀了，这可就是个大错。为什么我这么讲？王导我跟他交往甚密，平素当中和我的接触当中，我觉得王导对于您无论是当前背后，那都是最忠诚的。再者说了，现在王

0: 兵压境，您要把王导给杀了，这等于跟王敦就结下了深仇。王敦提出来的口号无非是清君侧，还没有说要把您推翻。如果您要是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那王敦很可能就恼羞成怒，就跟您结了仇了。我们现在抵挡不了王敦的队伍，万岁，您可千千万万要想到这城破厉害，王导一家不能杀，您应该把他饶恕了，显出您的宽宏大量。晋元帝觉得这周伯仁说的话有道理，所以他得犹犹豫豫。可是这个时候呢，周伯仁转身就出来了。当他出了宫的时候，这王导一家人还在这跪着呢。这王导就说了：“周将军，你给我说了吗？啊，皇上现在是什么样子？”哎呀，你等着吧。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周伯仁呢，就等于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你等着，嘿，等着把这个大官们都杀了，最后那些个印，黄金印就都挎在我胳膊上了啊！哈哈哈哈，他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开玩笑不是时候。周伯仁这几句玩笑，王导听着这是真的。王导当时心里就恨上周伯仁了，心想：周伯仁，平素当中咱们俩可是有交情，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在这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拿我开玩笑在这儿啊？你还幸灾乐祸？哦，你还等着把我们都杀了，这个印你都敛活着？哎呀，我万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王导就恨上他了。结果周伯仁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怕皇上动摇，亲自写了一道本章。这个奏折写完了，又誊了一份底稿留在家里头了。这奏折又差人送到宫里。晋元帝接到这个奏折之后，最后真就决定没杀王导，饶恕了他了。正因为是这样，最后王敦这人马眼看就到在城下了，晋元帝派人跟王敦去沟通，说你想怎么着吧，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当时王敦一看达到自己目的了，说我就是说要把皇上跟前那些个坏人都给杀了。当时这个使者就说了，您说都谁是坏人？王敦说，等好我拟一个名单，然后我进城亲自处置。就这么的回来了。最后呢，这个王敦匿名单的时候跟王导弄在一块儿了，因哥俩呀，他把王导找来了，就跟王导说，你说谁该杀谁该留，其中就提到了周伯仁，说你说周伯仁这个人得怎么办，周伯仁跟您可不错，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提一级，让他升官，行不行？这王导当时不言语。哦，这人不怎么样，把他杀了，杀了怎么样？这王导还没说话，这一没说话，王敦就意识到了这周伯仁不怎么样，可能对我这个兄弟不好，于是就把这周伯仁给杀了。周伯仁死了以后，到他家里边去抄家，一抄家的时候，就是一些奏章、奏折、一些底稿，把这些底稿查出来以后就交给了王导。王导就翻阅这个底稿，翻阅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张底稿，就是说他给晋元帝写的，告诉无论如何不能杀王导，这里边讲的是非常透彻，情真意切。当王导看到这个奏折的时候，王导眼泪掉下来，后悔不及，他没想到周伯仁是他的真朋友啊，他的不死和周伯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最后他让王敦把这周伯仁给杀了。王导因此悔恨不及，把自己的儿孙叫到堂前讲述了这些事情，最后跟儿孙们说，你们要知道啊，伯仁由我而死啊，也有人把它简称为伯仁由我。伯仁由我就是说，对待别人的死，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但是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班门弄斧。从字面上解释呢，班就说的是鲁班，鲁国的公输班，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巧匠。现在人们都说说这个木匠的祖师是鲁班爷，说在鲁班的门前耍弄斧子，这个斧子是木匠用的主要工具呀。说你在这鲁班的门前耍斧子，这就有点不知深浅。这个班门弄斧呢，出自柳宗元《王世伯》中《唱和诗序》。柳宗元在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言耳。就说你这个拿着个斧子，在这鲁班和这个影人将士面前耍弄，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就是不知道脸红，就这么个意思。这里边说的这个鲁班呢，就是说公输班，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巧匠。说这个影是谁呀？这个影人，说当初古代呀，楚国影都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叫匠石，匠石就是说姓石的这么一个人。姓石的这个人呢，这斧子的技巧也非常出众，姓石的比这鲁班那斧子还厉害。因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的《徐无鬼》里头，他说这个匠石呢就有这本事。当时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呢是影人，影呢就是楚国的首都啊。这个影人就要来了，他们两个有时候一表演，配合的非常默契。这影人呢就弄那个白灰，或湿了那白灰，在这鼻子头这儿嘣抹那么一下，薄如蝇翼，就说这个白灰呀，薄的就像那个苍蝇翅膀一样，就那么薄，那么薄的这个白灰抹在鼻子头上，他在那一站，这匠石呢手中就拿这斧子，他侧面站着，鼻子尖朝这方向，他就拿这个斧子瞅那鼻子尖，瞅准喽，唰，这一下子，这斧子磨得飞快，把鼻子尖上啊，就这点白灰，薄如苍蝇翅膀的白灰，一下子给扫掉了。这白灰给刮掉了，鼻子尖一点没破，连皮儿都没蹭坏，说这个尺寸就精确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后来就说这个庄子把这个事儿啊跟这惠王就讲了，惠王一听非常感兴趣，说这天底下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吗？啊，于是就把这个匠石找来了，说你给我表演表演，你这个斧子能把鼻子尖那白灰给扫掉，我要想看看。这人一听说这个您看不了了，他说我呀这斧子还有这个功能，但是我那个对手他死了，死了好几年了，只能是他让我表演，我要换一个人来，他跟我配合不好，我这斧子往下一扫，他要一害怕往过一缩，我扫不着了，他要一害怕往前一探身，我把鼻头给他砍掉了，他这不行了。所以最后惠王终于没看到，就说明这影人还真是一个高人。那么柳宗元在这里边就说呢，说有的人就在鲁班和影人这样的高手面前耍斧子，就是不知道害臊。后来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梅之涣。这个梅之涣呢有一回走到采石这个地方，就是采石矶呀，采石这个地方有李白的墓，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死后在这修了一个墓，墓前面呢有碑。李白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诗人呐。李白被称作诗仙，之所以被称作诗仙呢，就是因为李白这个人他的人生道路，他写的诗的风格都有一种仙风道骨。据说李白死的也很浪漫，有人说李白是怎么死的，由于他爱喝酒，有一回在这个船头上，哎，端着酒杯自斟自饮，独酌无相亲，
走到船头这个地方，这晚上呢正好是十五，这月亮在晴空高悬，他往那水里边一看呢，这个月亮倒映在水中。李白举着杯就让这月亮喝酒，说来一杯吧，你不喝够不着啊，我下去陪你喝，崩一头栽下去了，淹死了。你瞧这李白死得多浪漫。当然了，有的这个史学专家呢说李白不是这么死的，但是很多人偏偏坚持说李白就这么死的，那就是因为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死的也应该这么浪漫。且不说他怎么死的吧，但是李白留下的诗直到今天我们人人还都在传颂。可是这位呢，他走到李白的墓前，这位梅之焕就发现在李白那个墓碑上有人居然在那提了一首诗。

说这个诗是什么样咱就甭说了，但是这个梅之焕看到这里就觉得太可笑了，李白那么大的诗人，他死后这个墓碑这儿居然有人敢在上面写诗，真是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梅之焕回来呀，他自个儿也写了首诗，他这首诗写的是打油诗，就是讥讽在李白的碑前写诗的那个人。梅之焕那个诗怎么写的呢？他说：“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采石江边一堆土，那就是李白的坟呐。”啊，李白之名传千古，一说的是高千古，传千古也罢，是高千古也罢，反正李白这个名字那是千古传颂的。哎，他接下来第三句说：“来来往往一首诗，说那么多在这坟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来拜谒李白的墓，看李白的碑，没有写诗的，可诸位居然有人在这写了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说写诗这个人，你就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子，你不知好歹，不怕人家笑话，脸不红。所以班门弄斧这条成语呢，就一直传颂到今天。今天说班门弄斧，那就是说在内行面前去卖弄自个儿的学问。有的人老说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就是说在专业人员的面前你耍弄你的这点技巧就不知深浅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1: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省创新制度机制，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0: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国家发改委部署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以4部2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4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

0: 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要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0: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3: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阳彪，
4: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0: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

0: 行院长陆兆明。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经常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0: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0: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支撑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3: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0: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4: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5: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4步2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6: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作为沧州黄华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 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

0: 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蔡迎生：
1: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

0: 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1: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0: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和3书1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2: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4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0: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3: 我省建立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0: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4: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3类人3项事3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0: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5: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6: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0: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7: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0: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3个制度1个机制，即3类人3项事3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8: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9: 苍松翠

0: 百计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1: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2: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0: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县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3: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0: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4: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6: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请听报道。
7: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8: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9: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巨神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8: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9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近太行，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真谛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10: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9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5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一时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雪涛：
11: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 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百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12: 日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1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引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六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6: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2: 近日，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及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召开，会议明确，下半年将重点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6: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6: 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胡奇斯坦、霍尔木斯干等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2: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6: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跟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暗箭伤人，出自左传。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当时啊，郑庄公手下有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应该说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一样。这两位将军呢，一个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个是岁数比较年轻的，一个是办事比较稳重的，一个是办事比较浮躁的。这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呢叫营口叔，这个比较年轻的呢叫公孙子都。这两个人按说在军事上都有一套，前敌上奋勇杀敌，都很勇敢。子都这个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或者叫做缺点，什么嫉贤妒能，非常嫉妒，别人不许比他好，别人一比他好他心里就难受，总要跟别人攀比。比方有一回嘛，带着队伍要出征，那么国王呢给了这营口叔20辆战车，因为营口叔呢是前锋队伍。这公孙子都一看到这个，怎么我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战车呀？啊，他就直接跟那营口叔就说去了，说您应该把战车拨给我10辆，因为我这后边也是队伍啊，我也需要战车呀。这营口叔当时就跟这子都就说了，说子都你要知道我是先头部队呀，先头部队用得着这20辆战车，我要给你10辆战车，我这个先头部队这战斗力它就减弱了，先头部队

队开头打不好，您这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这个战车呀，我不能给您，我是从全局考虑。这子都一听心里不高兴，子都就说了，说我们同是朝臣，怎么着，您那个战车20辆，我要10辆就不给吗？两个人争了个半红脸儿。最后这个英考叔就说了，说那你问咱们的代王去，代王说要给你，那我就把战车给你，20辆都给你也行。最后子都跟那个郑庄公一说，那郑庄公没同意，觉得英考叔说的是有道理的。打这开始，这子都心里边就有了这英考叔了，心想，英考叔，你觉得你岁数比我大点啊，你建立功劳比较多，咱们走着瞧。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他们出兵攻打许国，营口叔带领着这个郑国的兵，斩将多奇，他是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营口叔跑到城头上，把他们那个许国的旗都给降下来了，把他们郑国的旗给升上去了。这个子都赶到城下的时候晚了一步，这个子都出自他这嫉妒心情，摘弓抽箭，啪的一箭，这就叫暗箭伤人，这一箭就把营口叔给射死了。他从后边射进来，营口叔中箭之后一回头，看见下边是子都。营口叔当他知道是子都射的他的时候，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人死了。营口叔这一死，这子都接着就冲上城来，马上就说了，说这许国的都城是我给攻下来的。可是他手下这些个将官们兵士们谁也没太注意，个别的兵士知道了谁也不敢说。就这样，子都带着人马班师回朝。京剧有出戏叫伐子都，就是说的这个故事。班师回朝之后，这郑庄公马上摆队迎接啊，迎接到了宫殿的殿上，设酒宴给这子都庆贺胜利了。当见了子都，一问子都说营口叔呢，子都说营口叔将军不幸在战斗当中前线上中流矢而身亡。中流矢就说不知哪飞来一支箭给射死他了。郑庄公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啊，这是他最有功劳的、最英勇善战的、善于指挥的这么一位将军，结果在这次战斗当中死了。所以摆上酒宴的时候，大家在这喝酒，开始先起来给这英考叔默哀，说那个年头有默哀吗？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先表示这个怀念。接着喝酒，这一喝酒坏了，这子都啊突然变态。怎么变态啊？他不说他自个儿的话了。这子都端着酒杯，最后在这个酒席宴前跟大伙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营口叔。把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吓傻了。营口叔说，营口叔不死了吗？说魂灵出来了。说接着这子都端着酒杯就说，我被子都用箭把我给射死了。这大伙一听又吓一跳，说真是这样吗？看来这营口叔的魂灵附到这子都身上了。这子都开始在这就胡言乱语，有人说是这个营口叔的魂灵附到子都身上了，有人说这个子都呢到现在是心里出了故障了，他自个儿由于自责最后产生了这种异常现象。但是最终这子都说着说着站到高处跳起来，啪倒在地下，口吐鲜血死了。当然了，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呢是一种传言当中人们编造的，但是子都暗害了营口叔，这是有史可查的。说暗箭伤人最早就应该说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当时有一个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啊，御史就相当于像检察院呢，类似这样的部门，御史中。

0: 宋城是这个御史里边一个官，人们都管他叫中司，称这个官位叫中司。御史中丞有这么一个人，他看着朝中哪个官呢，他觉得他别扭，他就给他罗织罪名，在暗地里搜集罪名，搜集罪名准备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就是让他下台。为了给他搜集罪名，他就跟其他的官员暗地里串联，说谁谁谁啊有过错，到时候你们大伙都得说，就在皇上面前都奏本。这有的官员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啊，说这个人家那官没那么严重啊，你作为御史中丞你不应该这么做呀。有的官员就到一个老臣的家里面去了，这位老臣叫刘共富。到刘共富家，大伙就说您资格老，您是老朝臣了，说咱们这位中司大人老要攻击这谁谁谁，您怎么看法啊？这刘共富就说了，哎呀，中司还上我这儿来过呢，我跟你们讲吧，中司他自己明他自个儿的骨，但是我呢绝不放这个暗箭子。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中司要鸣鼓催阵，让大伙都冲上阵前把那官儿扳倒，但是我绝不放暗箭。因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官没那么坏。所以这里边又用了暗箭这个字眼，暗箭伤人。现在就说人们在背地里耍阴谋放暗箭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暗箭伤人。同时也指别人是暗地里害人，就叫暗箭伤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说一条覆水难收。那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宋朝人写的《野客丛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这就是姜尚。姜尚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博通古今，深谙军事，有治国安邦之才，但是他一直没有机遇。要不说这个人呢，这个机遇很重要，说你有很大的本事，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表现，没有机会别人承认你，你这本事只能空在自个儿身上带着。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娶了个媳妇儿马氏。这马氏跟着姜尚，经常听姜尚说，说我呢不是没本事，我是在等着机遇，等一旦机遇来了，你放心，你就跟我过好日子了。这马氏一听说，好吧，我就等着你这机遇。于是马氏耐着性子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没得什么好，也没发着财，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一年一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姜尚七十了。到了七十了，这马氏说了，你老说你等着机会，等着机会，你都七十了，你这个机会还能来吗？这姜尚还有信心，说会来的，我想这机遇一到我就转的运了。这马氏就说，得了，我也不等你了，七十了，你前面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干脆咱俩拉倒，打离婚。说那年头没有离婚这一说，他让这姜尚啊写休书，你把我休不了，我不跟你了，因为这个累心的日子我过够了。姜尚应该没办法，说好吧，既然是你不愿意跟我过了，我就写封休书给你吧。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姜尚上

0: 自个儿一个人了，70来岁了，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信心并没有丧失。
1: 江上在渭水河边，自个儿就搭了一个草棚子，弄一鱼竿，整天在那儿钓鱼。
0: 这个姜子牙钓鱼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愿者上钩”。为什么叫愿者上钩呢？人家钓鱼那鱼竿底下垂的那鱼钩啊，它都是弯的，上面放上鱼食儿，这鱼一咬钩，往起一滴漏，这钩呢就挂他嘴上，就带上来了。姜子牙这个鱼钩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直的，鱼食直接那插上，放在地那个水里头。
1: 这一放在水里头，
0: 这鱼来了，嘣儿把鱼食一嘴叨走了，那钩呢直着还在那垂着，上不来。但是姜子牙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鱼来了呢，他愿意吃这食儿呢，他吃了就走。他如果说愿意上来，他就咬住这钩不撒嘴，我一滴了他就上来了。旁人一听就笑了，说那是傻鱼，除非这鱼神经错乱，咬住这个食之后还不撒嘴，等着你往上滴喽。可由于这个原因，姜子牙钓鱼是直钩的，就传开了，说这是个怪人，这老头大概是上岁数了，糊涂了。突然有一天，周文王出围打猎，而且这个周文王有意推翻殷商，推翻纣王，但是呢，他缺少人才。听说有这么一个怪老头，这周文王倒是来拜访他了。一看果然这老头在这垂钓呢，周文王过来就问他说，老爷子，听说您钓鱼用直钩，真的吗？我瞧瞧。姜子牙说真的。江上一看周文王这穿戴打扮就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人。姜子牙就说了，您知道吗，我这叫宁从直里取，绝不弯中求。就说我钓鱼，我宁可直着取它，我不能弯着求。这里边有另一层意思，对人生看事情，但是我有本事，但是谁发现我，认为我是个人才，我就可以为他效力。但是我绝不能主动的上他那边卑躬屈膝，我反正哎呦我来了，你看我行，我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您用我吧，我绝不这样。所以周文王听到这里，就当时跟这姜尚谈起来了，谈论国家局势，谈论当前的这个治国之道。这一谈，姜尚这一说，周文王发现这是个人才，根本没考虑说他70了，没想这个，于是对姜子牙开始重用，封为相国。这姜子牙果然70多岁出山，后来文王死了，武王登基，他帮着武王打败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武王对姜尚非常尊敬，尊称他为上父，上父父亲那父啊，就把他当爹看待，就这个意思。这一回自己老家那是衣锦荣归呀，他原来那打离婚的那老伴儿，就那马氏就知道了，马氏就找这姜尚来了，见了姜尚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啊，我离开你并不是真的，我那是激励你，我要不离开你呀，恐怕你还没有今天，咱们俩现在干脆和好吧。姜子牙当时就说了句话，说覆水难收，如果我泼一盆水，你能还给我收到盆里，还收够一盆，那么咱俩就和好。说覆水难收，所以说最早就出于这里。但是呢，在戏剧舞台上，在曲艺作品里还有另一个典故，就是朱买臣休妻。汉朝人朱买臣也是个读书人，他的这个妻子呢，崔氏女，崔氏也跟那个马氏差不多，说什么让他得写休书。这朱买臣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休书给了崔氏了。这崔氏呢，拿着休书走了，改嫁了。朱买臣后来果然赶考得中了，做了官了。后来他一回家， 这崔氏呢嫁

0: 打了一家也没成，最后也散伙了。一听说朱买臣回来了，崔氏来找朱买臣。朱买臣马前泼水，说你要能把这盆水还能给我原样收回来，那么咱们两个就重归为好。说泼了水，崔氏收不回来，羞臊之下三头碰死。所以这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么说的，实际在史书记载里边没有这段。人家说朱买臣很豁达，崔氏一找他也没说恢复婚姻，朱买臣就让崔氏到他的府地后院给他找一间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当朋友一样，说你就在这住着吧，说咱们两个要想再恢复就好，那是不可能的了。崔氏尽管这样，由于老受自己良心谴责，自个儿上了吊了。说这是历史的真事儿，这两个典故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慎重，考虑成熟，可不能做这种覆水难收的事情。说现在年轻人，稍有不合适就打离婚了，离完以后再找，自个儿还合计，哎呦，还不如原来那个呢，那你早干嘛去了？这就叫覆水难收，千万得注意一点。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想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吗？不愿过得太复杂，不必再等了，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那时候多天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七点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97.8 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腾雪梅。第一次翻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天，窗外的风敲打着玻璃，微微颤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百无聊赖中，我翻开同桌递来的书，目光触及纸页的瞬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走进了那个荒芜又充满生机的园子。彼时的我像一团乱糟糟的线头，考试的压力，未来的迷茫，像一张无形的大手，将我编织在焦虑的网中，动弹不得。然而，当史铁生摇着轮椅，缓缓驶入那个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的古园时，我仿佛也坐上了他的轮椅，沿着车辙印，踏入了那个关于生命、苦难与救赎的精神乡。《我与地坛》是史铁生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这部作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作者在地坛公园15年沉思与感悟的结晶。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作为知青赴陕西延安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从此与轮椅为伴。命运的重击并未将他击垮，反而让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我与地坛》创作于1989年至1990年间，当时史铁生已过而立之年，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对生命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杂志，一经问世，便以其深邃的哲思、真挚的情感和磅礴的生命力，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成为史铁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文章的开篇，作者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宿命感的场景。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地坛这座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的皇家祭坛，曾是帝王祭祀地底的神圣之地。然而当史铁生走进它时，它已褪去了昔日的辉煌，成为一片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的荒芜之地。这种荒芜恰如史铁生彼时的心境。21岁那年，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足以摧毁任何人的意志。地坛的老树下，荒草间，他无数次追问，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我干嘛要写作。这三个问题如同三座大山压在他的背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地坛这座历经400多年风雨的皇家祭坛，沉默而包容地接纳了他所有的愤怒、绝望与迷茫，成为他精神的避难所。在地坛的15年里，史铁生从要不要去死到为什么活，终于找到了活着的意义。他写道，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灵魂。史铁生没有将死亡视作恐怖的终结，而是看作一个节日，一个必然会到来的充满平和与期待的终点。这并非对生命的轻视，而是对生的珍视。既然死亡是必然的，那么活着的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地坛里的草木无论季节如何更迭，总会在该发芽的时候抽枝，该开花的时候绽放。这种生命的韧性让史铁生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完美，而在于内在的坚韧。不在于是否拥有健全的身体，而在于是否拥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地坛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他观察着风儿如同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会儿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这些微小的生命在角落里绽放出了最蓬勃的生机，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慢慢打开了他生锈的心门。如果说地坛是史铁生的精神原乡，那么母亲就是他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文章中对母亲的描写近乎克制的笔触，勾勒出一位隐忍而伟大的母亲。他从未对儿子说过你要坚强的大道理，只是默默承受着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要加倍的痛苦，悄悄跟在轮椅后，然后在他看不见时默默离开。他会在儿子出门时站在原地望着他拐出小院的那处墙角，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他会在儿子晚归时扶着门框等待，眼里满是焦灼与担忧。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母亲的爱不像地坛的草木那样沉默无声，而像地坛的泥土一样厚重，托举着它所有的重量。然而当史铁生终于在地坛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终于可以用写作让母亲骄傲时，母亲却猝然离世。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

憾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的心里。我们常常在拥有时不懂珍惜，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真正的爱是懂得孩子的倔强，却默默站在他身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心神不宁，最终却告诉自己，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这种毫不张扬的爱比千言万语更动人，也更让人心疼。史铁生在文中深情地呼吁，请及时向所爱之人表达理解与感恩吧，不要让来不及成为生命的痛。在地坛的15年里，史铁生不仅与自我对话，也遇见了众生。那个在长跑方面最有天赋却欠缺机遇的小伙子，那个天生丽质却有智力缺陷的小姑娘，还有散步的老年夫妇，相互关心的兄妹，这些园中的陌生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命运坎坷，却都在努力地活着。史铁生从中悟到，所谓残疾并非仅指身体的残缺，更是生命的困境与局限。而这种困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就像地坛里的野草，无论被风雨摧折多少次，都会在春天重新发芽。于是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转而在他人的挣扎中看见力量。从这些平凡的生命中，他读懂了活着。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宏大的目标，而在于每个此刻的认真与投入；不在于是否完美无缺，而在于在裂缝中种出太阳的勇气。这种对生命的通透理解，超越了个体的痛苦，抵达了在生命的运动中追求生存意义的精神高地。他不再将写作视为获得认可的工具，而是看作活着的方式。他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写作成了他与生命和解的桥梁，成了他照亮他人的长明灯。我与地坛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更在于其质朴而充满力量的语言。史铁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因其极致的真诚、深刻的哲思和磅礴的生命力，拥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他善于从细微处入手，将抽象的生命哲理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画面。例如他描写地坛的荒芜，400多年里他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白树遇见苍幽，野草荒腾自在坦荡。这段文字通过剥蚀、淡褪、坍塌等动词，生动地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沧桑，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内心的失落与迷茫。而老柏树遇见苍幽，野草荒腾自在坦荡，则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生命在废墟中依然顽强生长的力量。又如他描写母亲的等待，他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这个比喻将母亲的焦虑与期盼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读起来心酸不已。在众多片段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史铁生对死的理解。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初读时或许会感到惊讶甚至不解，死亡在我们的文化中往往被视为禁忌，是恐惧的源泉。然而史铁生却以一种近乎超然的态度

态度，将死亡比作节日。这并非对生命的轻视，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他看来，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如同节日一样，终将到来。既然无法逃避，不如坦然接受。这种态度，让他从对死亡的恐惧中

的价值不在于其长度，而在于其深度与广度。在地坛的15年里，他通过观察自然、思考人生与自我对话，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对生命的真实之情，对苦难的坚韧精神，正是我与地坛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隔上我与地坛，窗外阳光透过树叶透下来，映在书页上，如同地坛里的落日，把每一个字都映照得辉煌。史铁生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泉，洗涤着我内心的焦虑与迷茫。在这个被焦虑追赶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各种内卷与躺平的争论所困扰。然而，当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祭坛，听听先生的低语，看看地坛里的草木虫鸟，或许会发现，所有看似被困住的人生，都藏着破茧的缝隙；所有被定义为无用的时光，都在雕刻灵魂的年轮。史铁生告诉我们，苦难是生命的底色，但爱与坚韧能让底色上绽放出最美的花。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如何在裂缝中种出太阳。愿我们都能在地坛的启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在荒芜的生活里寻见温柔与力量。这或许就是我与地坛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本期节目撰稿人李元斌，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欢迎收听，再会。

0: 忽略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5: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25集。

0: 四个人商议了一下，石头放入了卓木强暴的包袱内，因为如果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其余三个人一致认为最能摆脱危险安全抵达目的地的就只有强暴少爷了。肖恩丝毫没有宝物得而复失的失落感，依然笑呵呵地回答着张力和岳阳的各种问题。而顺河飘了半天之后，肖恩开始不安起来，他将手伸入河水中品尝水的味道，用木条试探水的深度，最后得出结论说，我说我们这条河好像不通向普陀马约的主河道啊。
1: 什么？
0: 掌舵的卓木强吧惊愕的扭头，
1: 你们看
0: 这河道，虽说河水深了不少，可是并不是因为河变大了，只是河道变窄了的结果。在岩沼地，河水流经浅滩，虽然深不没膝，但是河面宽几十米，现在的河水虽然只有三四米深，可河面却也只有三四米宽了，这像是一条死河。
2: 死河？
0: 四个人知道，那种顺山势流下，没有汇入别的河道形成大河，而是独自一只在丛林中蜿蜒前行，越到后面河道越小，水流越少，最后完全干涸消失，与丛林融为一体，那就是死河。前面行走了几天路程，河道四通八达，不管怎么走都有水路可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滑入死河道之中。
1: 哦，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0: 大家起初都是看着肖恩，可是他却问出了这个问题，最后大家都看着卓木强吧。卓木强吧想了想说，
3: 现在只能继续顺流下漂，因为肖恩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如果走丛林的话，我们速度没有游击队快，会被追上的。我们一直等到不能在这条河上继续下漂的时候再上岸。
0: 于是五个人就在幽静而宁静的河道上朝着丛林的深处越飘越远。

0: 树林中的索瑞斯迷惑了。哦，这群人到底想做什么呢？本来都已经离开叹息丛林了，为什么又折返回去？而且是一直朝着丛林腹地前进。照他们这个速度，两天后就能够抵达安息禁地了。难道他们在库库尔族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也是要去找那个地方吗？怎么可能呢？就凭他们几个人。他在树梢迟疑着要不要继续跟踪。叹息丛林毕竟不是普通丛林，里面的危险因素太多了。蓦然他猛地一拍树干，恍然大悟道：哎呀，我明白了，原来他们一直用指南针或是罗盘。这群无脑的猛汉难怪会偏离方向，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白头发的看起来蛮有经验的样子，难道他也不知道？这个家伙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群人里面？他又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1: 肖恩的突然出现确实让索瑞斯意想不到，特别是那个家伙有意无意的望向自己的藏身之处，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被发现了。索瑞斯喃喃自语道：如果他们真的踏入安息禁地，岂不是连尸体也找不到？那我的跟踪不是变得毫无意义了？不行，一定要让他们有个深刻的印象。就在今天晚上。

漂流了一天，在天黑前不得不靠岸了。这里的丛林密度远大于前，树叶几乎遮住了所有的天空，密不透光。林子深处一阵阴森森的风吹来，让人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各种古怪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就连肖恩也分辨不清是些什么动物。更令人乍舌惊奇的是，林子里的动物之多，植物之奇，简直就是一个失落的野生动植物世界。各种动植物自顾自地寻找着食物，对这群陌生的访客既不表示欢迎，也没有多少反感，几乎都表现出一种熟视无睹。肖恩依旧为他的相机失落而郁郁寡欢，因为这林子里太多珍奇的画面值得记忆。他们看见一株特殊的草本植物，低矮的伏在地面上，两片叶子对称展开，叶片上除了绿色还有两抹红色，如那性感十足的红唇，光艳而诱人。从唇中吐出一株米粒大小的白色小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商丽他们询问是什么草，肖恩也答不上来，他们管这种草叫做烈焰红唇。还有一种矮小的树，为了吸取阳光只能够长在河边上，它身材粗壮，腰腹如骨，就像一名已经有七八个身孕的产妇。而那些高大的红杉都被各种藤蔓缠满了，从枝桠处垂掉下来，如无数的根须。岳阳发现植物上有无数的蚂蚁，举着大片大片的树叶，将一面面旗帜来回的穿梭着。于是他询问肖恩，肖恩说，哦，这是切叶蚁，他们可是能够养殖牲畜的动物。什么？蚂蚁？他们还能够养殖牲畜？张丽怀疑地问道。肖恩说，不错，他们将这些树叶切下来，拿回洞穴窖藏起来，因为温度和湿

0: 温度的关系，一种真菌就能够在附生的树叶上生长，而这些蚂蚁将那些真菌当作它们的食物，这不是养殖牲畜是什么呢？张丽、岳阳两个人不禁感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放眼望去，林中的生物真是不少，一只闪蝶刚在凤梨科植物上收起羽翼，变色龙的弹舌就卷走了它，而旁边的一只绿蜥蜴因此逃过一劫。一只蜂鸟忘情地吸食着花蜜，却早早被一只食鸟蛛盯上了。这名优秀的潜伏猎手凭空跃起，利用蛛丝粘附在树丫上，以惊人的速度跳了过去，就像一发跟踪导弹般准确。蜂鸟完全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扑倒在植物之上。一只球鱼拖着尖而细长的尾巴，一扭一扭地从林中扑出，仰头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雨蛙，美味可餐却遥不可及，无可奈何的只能低头寻找白蚁的洞穴去了。一只食蚁兽仗着形体庞大与球鱼争抢起来，处于劣势的球鱼只能够将身体蜷缩成一个球滚走了，却意外地按住了一只小蜥蜴，也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危险突然来临，一只美洲鹤舔着肥滚滚的肚子从林子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阔鼻猴在树冠上将树叶摇得哗哗作响，口中发出吱呀呀的声音，发出警告。能够捕杀这样大型生物的家伙一定来头不小，在肖恩的建议下，大家都做好了防范的准备。结果危险来自天上，硕大的美洲角雕夹杂着风势突然俯冲，莫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那么被带走了。林中的小天地瞬间万变，竟也看得人惊心动魄。自然界食物链最真实的一面，现在正赤裸裸地展现在五个人的眼前。啄木强巴和巴桑在前面探路，此时巴桑转过头来喝问：
1: 探什么呢？先找到可以宿营的地方再看吧。
0: 哦，等一等。乔恩却叫住了前面的两个人，他问道：你们发现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有？啄木强巴和巴桑对望了一眼，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张丽也说：
2: 没什么不对劲啊，若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这儿的动物更多了，胆子更大了，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
0: 说着他笑了笑：
3: 就是这一点不对劲啊。
0: 肖恩声色俱厉，让气氛马上严肃起来。只听他说：
3: 丛林里动物植物种类繁多，这点不假，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常年干扰，很多动物都养成了躲避人类的特性，人类是一切动植物的天敌。可这里的动物却毫不惧声，仿佛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这一物种。我记得你们说过，从库库尔族人的领地出来往东，便直接踏入了叹息丛林，一片在地图上都不能够做出详细标记的丛林。
2: 哦，是不错，可是我们已经在卷尾猴的带领之下走了出来，现在应该是在……
0: 啊，等等，你的意思是说
2: 这里……
0: 岳阳说到这儿停住了。乔恩说：
3: 我还不敢肯定，但是这里或许是叹息丛林的边缘地带，也是一片原始丛林，至少从这些动物的反应来看，几乎是没有人类涉足过这片区域。
0: 肖恩的意思很明确，虽然前几天啄木强把他们走过的也是原始丛林，可是那些地方毕竟有游击队和毒贩子常年活动，那里的动物也知道了人这种生物的可怕性，而这里的动物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片对人类来说接近真空地带的原始丛林。
1: 巴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顺流而下，并且按照罗盘朝东偏南方向前进，就算再不济也已经远离了叹息丛林，没有理由进入一片从来没有人进入过的原始丛林呢。
3: 等一等。
0: 岳阳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他似乎讲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他拿出罗盘来，狐疑的目光看着所有的人询问道：
3: 我们一直是看着罗盘前进的，如果说罗盘的方向错了呢？
2: 不可能吧，

0: 就算一个人的罗盘出了问题，不可能我们所有人的罗盘都错了吧？四个罗盘拼接在一起，指向相同，但岳阳却说，还记得刚进入丛林的时候吗？我们被追得到处逃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入哥伦比亚境内的。如果当时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在哥伦比亚才对啊。巴桑好像也想起了什么，恶战说，
1: 是磁暴，
0: 我们忽略了。
2: 磁暴？什么磁暴？
0: 卓木强吧看着巴桑，巴桑说，
3: 太阳表面十分活跃，有突然爆发的耀斑和黑子，不定时的向外喷发太阳风，辐射出 X 射线、紫外线、可见光及高能量的质子和电子束，其中的带电粒子形成的电流冲击着地球的磁场，这就是磁暴。赤道附近地区是地球表面距太阳最近、与太阳垂直度最高的区域，强烈的磁暴不仅可以干扰手机信号，也能够使磁场发生偏移和紊乱，罗盘的方向定位失灵。
0: 啊，那这么说我们的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我们并没有朝着东偏南前进，反而是朝东偏北，那我们岂不是……
3: 我们不仅没有离开叹息丛林，而是一直在朝着叹息丛林前进，经过两天的奔袭，恐怕我们已经在叹息丛林的腹地了。
0: 岳阳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从头凉到脚的结论。方才还如旅行者一般高兴的劲儿一扫而光，来到这片被称作探险家坟墓的黑森林，总归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卓木强把稳定军心说，
3: 都走了两天了，现在掉头也没有用，只能够继续前进。目前为止，我们在丛林当中还没有碰见大型的食肉动物，保持高度警惕，大家把武器拿好，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用太害怕，杀人蜂我们都见过了，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吗？
0: 说着，卓木强吧朝肖恩鼓励地望了过去。
3: 肖恩本来准备脱口说一声有很多，但看卓木强吧的眼神改口说，
0: 不错，只要小心，我们是五个人，应该没有什么能够难住我们。
3: 可脸上的表情却没能够遮住，任谁都能看得出来那种表情是个什么意思。
0: 那种表情简直就是在说，这次跟着你们几个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简直太冤了。不错，
3: 张力取下弓箭搭箭在前，一马当先，边走边说，
0: 我们有这些高级武器在手，难道还怕几只小猫小蛇不成？
3: 岳阳补充道，这里的家伙笨得很，今天晚上的伙食看来想不丰盛都不行啊。
0: 五个人强作欢笑，心里忐忑不安地踏入了漆黑有神的密林丛中。
3: 叹息丛林果然寸步难行，没走两步肖恩就提醒了好几次了，
0: 不要靠在大树上走，下面随时会跳下树蛙，你们上次
3: 也遭遇过箭毒蛙，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
0: 哦，慢点，前方左前方是天鹅花，别走那边，很臭的。
3: 别去左边，那么深的灌木可能会有响尾蛇或者是眼镜王蛇，要是有巨斧蛇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怕什么，大不了抓出来煮个蛇肉羹吃。
3: 一行人走得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巴桑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声地说着。
0: 肖恩暂时不多做建议了，可是没走两步，路边一片腐败的树叶突然跳了起来，对准卓木强巴的小腿狠狠的一口咬了下去。
3: 什么东西？卓木强巴大惊，踢腿准备甩掉那个家伙，可那个家伙却死死的咬住不放，甩都甩不掉。此时才看清楚，原来是满身长着伪装色的蛤蟆。
0: 肖恩意味深长说，
3: 放心，没有毒，是角蛙。
0: 张力对岳阳小声说，
1: 哎，怎么说来着，看来是母蛤蟆哈，看那股亲热劲儿，真是令人又爱又恨呐。
0: 那个蛤蟆的眼眶上凸，就好像长了两只犄角似的，有麻灰色斑点的身体

0: 蹲在树叶上不动，一点也看不出来。肖恩却并不用手，而是借了张丽的标枪，帮啄木强巴将脚蛙弄了下去。啄木强巴疑惑地说：
1: 你不是说没毒吗？
0: 肖恩解释道：
1: 嘴里应该是没有毒的，但他背上就说不准了。这种角蛙攻击性极强，面对比它小的生物，通常是一口吞下去，就是比它大的动物，不管吃不吃得下，它也会毫不客气的一口咬上去。丛林里的土著给它取名叫大嘴豆蛙。玩过吃豆子的游戏吗？就是那种一张大嘴，就是那种。
0: 他回望了巴桑一眼说：
1: 不过幸亏是角蛙，要是别的什么，所以说这里不能够乱跑，要处处小心为妙。
0: 终于面对着深不可测、处处危机的可怕丛林，啄木强巴也不由得仰面发出了叹息。

总算找到适宜宿营的地点了，接下来就是晚餐问题。看着林子里的飞禽走兽，想起家乡烧烤的滋味，怎么也好过那淡出鸟味来的压缩食品。虽然武器很高级，无奈这几个人都是拙劣的猎手。巴桑用狙击步枪一枪一个准儿，据他吹嘘，就是千米外的蚊子都能搞定。可是吹筒箭这种同样需要高精准度的活，他却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结果背囊里的箭都快吹光了，巴桑的两个腮帮子是又酸又疼，肿的就跟被蜜蜂叮过似的，那树丫也被插得像刺猬似的，偏偏树丫中间的小松鼠毫发无损，还拍手朝着巴桑笑呢。对于弓箭，四个人特训的时候都是练习过的，但是他们练的都是合金钢甲尼龙为弦，外带各式的瞄准设备，箭也是钢骨透箭。像这种纯木角角阳金为弦的东西，加上那些弯如蚯蚓插入半片掉毛的尾羽的箭，根本就不用瞄，射出去一定是偏的。照张力的说法，这主要是箭手风靠手感啊，不能瞄，一瞄准歪。那些木质的箭插的是横七竖八，不用说，天上飞的依旧在飞，地上跑的还在那儿跑，唯一不同的就是林中多了几个两条腿直立喘着粗气的动物。岳阳则是心惊肉跳，毕竟他手中那玩意儿危险度比较高，只要打不中猎物就会朝着发射者攻击。幸亏林中巨树丛生，岳阳才得保不伤。不过好几次他的武器都飞到了几十米高的树上，要想继续使用就得爬树取回高级武器，几次下来岳阳的疲劳程度不低于任何人。啄木强吧和肖恩则更不用说，啄木强吧那丢石头的武器本身的杀伤力就不够，他还大言不惭地说他的技术能够将准确度控制在50米范围以内，结果张力翻了个白眼回应，你发射的又不是导弹。肖恩嘴上说是天下第一，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比啄木强吧他们只低不高，否则就不会饿得在丛林里抓蜘蛛吃了。四个人忙活了大半天，最后还是靠巴桑那手傍身的绝技巴桑飞刀，力不虚发，打到了一只傻乎乎站着不动的墨，那只墨受伤飞跑，其余四个人是你追我赶，总算将其擒获。吃完了烤肉，肖恩建议将吊床系得高一点，因为听说叹息丛林里能爬树的动物比较多，除了剧毒的蛇、蜥蜴、蜘蛛、美洲豹，就连鳄鱼都会爬树，晚上还必须留人守夜。倒霉的张力抓阄失败，负责守夜。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26集。

0: 醒了。
1: 哎，大家快起来，游击队好像来了。
0: 一席话让众人睡意全无。只见黑暗之中，一条火龙自西向东娓娓而来，起码是一二十人组成的队伍。按照卓木强把他们目前对游击队编制的了解，应该来了一支小分队。而在北边更遥远的地方，也有淡如星光的萤火，看来搜寻者不止一队人马。卓木强吧问肖恩：“哎，肖恩，是追你的还是追我们的？”肖恩说：“我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吧，我看八成是追你们的。”岳阳抱怨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疯狂到连夜追击我们，这么黑又这么密的树林里，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人呢。”话音刚落，好像回应一般，半空中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尖叫。在深沉的夜里，几公里外只怕也能够听到这个叫声。巴桑惊觉地说：“是夜莺，该死的。”他们虽然能够在周围喷洒令猎犬迷失的祭物，但是却不能够躲避来自空中的侦察，而且吊床也无法做伪装。听那声音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看来夜莺不止一只。火龙立刻朝他们靠了过来，巴桑怒道：“该死的，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离开。”说着翻身下床，擎着滑索飞快地降落下来，一拉手里的活结，整张床就从十几米高的树上松开掉落，双手一卷，揉作一团放入了背囊，边卷边朝河边跑去。幸亏昨天没有将木筏破坏，而是留在了岸上，直接推筏下水，继续顺流而下。这是目前他们最快的逃生之路了。周围的环境漆黑一片，天上暗淡的星光根本无法透过密林。为了不引起游击队的注意，又能够看清河道的情况，他们使用了冷光源。卓木强把拿出两根塑料棒，轻轻一折，塑料棒发出了幽淡的荧光，放在木筏的头部，河里的一切都被这惨淡的白光照得变了形状。各种古怪的声音让五人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岳阳不解地问道：“夜里这么危险，他们是不想要命了还是怎么的，竟然将我们紧追不放？”其余的三个人都摇头不语，谁也不能给出一个解释，都只觉得游击队疯了，简直不可理喻。肖恩想到了答案，他冰冷地说：“因为这里是叹息丛林吗？夜里寻找你们才是最安全可行的策略。”“
1: 什么意思啊？”“
0: 据说叹息丛林里生活着最后的食人族，那么白天这片丛林就是食人族的天下，游击队不敢贸然分作十余人的小分队做搜寻工作，他们只能够找个安全的地方集中起来。只有晚上，他们十余人一组，拿着现代化的武器，可以驱散猛兽来做寻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我所不明白的就是，如果真如你们所说，只是打死打伤了他们几个士兵，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玩命地追击你们的。丛林里的法则是强者生存，被你们打死的士兵只能说明他们的弱小，就算不死在丛林，也会死在与政府军的作战之中，游击队不会在意的。”岳阳回想起来也说：“是啊，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根本就是全军出动，一定要生擒我们。”“
1: 对啊，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丛林里已经死了好几次了。”
0: 张力似乎也想起了什么：“
1: 上次有一个游击队员还说，好像要我们拿什么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拿什么东西啊。”“
2: 好了，现在没有时间考虑，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扁嘴的家伙弄掉，否则他会一直跟着我们。”“哎，怎么好像没有跟过来？”
0: 巴桑说：“我们在不住地往丛林深处走，这丛林里夜间行动的动物有不止夜莺一种，它准是碰上天敌逃走了，这也是我们逃走的最佳时机，否则让它追上了，情况大事不妙。”
3: 顺水撑高，木筏在死寂的河面飘行着，两只荧光棒渐渐地暗淡下来，张力顺手将它们扔进了河里，又换了两根新的。卓木强把手里的长木杆一顿，木筏朝左偏了。巴桑说：“
2: 河道变窄了，小心搁浅。”

0: 河水又漫过一片浅滩，河面也增宽起来，几棵倒下的大树横在河面上，根系从树冠又发出来，扎根浅滩的中心地带。幸亏有冷光的照射，否则一头就会撞上去。卓木强把控制好方向，在巨柱之间穿行，再走百米，河道又渐渐的缩窄，河床再次降低下去。河道两岸各有一块洼地，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却听见呱呱呱的声音不断的传来，越往前走声响就越大，起初是两三声错落的叫着，后来就响成了一片，好像洼地里有许多的青蛙。五个人惊魂未定，听到那么多蛙声，不免有些心烦意乱。岳阳说，叫得这么难听，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青蛙啊？肖恩仔细听了一番说，不是青蛙，这叫声应该是蟾蜍。声音近了，五个人这才看见河道两岸一个个蟾蜍蹲在岸边，鼓动着嘴囊发出呱呱的叫声，颇像在夹道欢迎五人。但是这些蟾蜍怎么看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一个个体型硕大，足有足球大小，体重恐怕不低于10公斤，在冷光的映衬下，那一双双鼓鼓的大眼睛更是虎视眈眈。张丽说，
1: 哎，怎么这么大个啊，看起来他们不怀好意啊。
0: 哦，不要急，是海蟾。肖恩继续解释着，海蟾是蟾蜍家族当中体型最大的个体，巴西境内很多，不过没有这么大呀，他们应该没有恶意才对。我想现在是深夜，应该是蟾蜍在进行求偶仪式。
1: 求偶？
0: 是的，洼地的两边分别聚集着雌雄不同的海蟾群体，然后以唱歌的动听程度来打动对方，以挑选到满意的配偶。哦，你知道吗，唱歌的通常是雌蟾。
1: 那不是跟唱春歌一样？哎，哪边是雌蟾来着？
0: 哦，奇怪了，好像两边都在叫。
2: 现在还讨论这些问题干什么，趁着有人把舵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否则白天还要赶路，这样下去用不了两天身体全都给拖垮了。
0: 不料啊，张丽和岳阳都摆好了战斗准备的姿势。张丽说，
1: 哎，不行，这很重要啊，如果说都是雌蟾的话，那我们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0: 没有听说过海蟾主动攻击人的情况，我想你不用这么紧张。
1: 肖恩劝解着。
0: 张丽和岳阳都看着卓木强巴的方向，然后说，
1: 保持警觉性比较好一点。
2: 对啊，胜过措手不及。
0: 刚说完，就听见呱的一声，左岸的海蟾发起了攻击。这些体长超过30厘米的大家伙用力一跃，横过2-3米的距离，直接就奔木筏上的人而来。这第一只跃起之后，后面的大部队便源源不绝的跃起。肖恩慌忙的起身，嘴里喊着，
1: 不，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0: 一只海蟾扑向了他的头顶，张力用枪将一只大海蟾打落入水，对岳阳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们结论的正确性又一次得到肯定。岳阳轻松地避开一只从天而降的巨蟾，还以胜利的手势，其余没有准备的三个人就被搞得狼狈不堪了。肖恩的双手抓住一只肥硕的蟾蜍，另一只却趾高气昂地蹲在他的头顶，巴桑是拳打脚踢，将衣服上身的蟾蜍纷纷走下水去。
1: 卓，连我们这些同行者都感到受到了无辜的牵连，没想到发情的癞蛤蟆竟然如此难缠啊。
0: 岳阳在一旁附和着，而身后的木筏的尾梢已经蹲踞了4-5只海蟾，他们用脚把它们纷纷踢落在河里。张丽低头避开斜跃而过的大家伙说，
1: 哎，有没有听说过青蛙王子的故事啊，美丽的公主亲吻青蛙之后，青蛙变成了翩翩俊朗的王子，不知道那些雌性蛤蟆亲过之后会不会变成漂亮的公主啊。
0: 岳阳用手蒙着脸避开一只海蟾的舔舌攻击，瓮声瓮耳地说，
3: 不知道，你试试。
1: 巴桑有些气喘道，数量太多了，这些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
0: 肖恩说，荧光棒快灭了，如果陷入黑暗之中对我们很是不利呀。
1: 荧光棒？
0: 卓木强吧突然反应过来，将两根荧光棒朝两岸远远地扔了出去。
1: 很快，那些海蝉跟着跳走了。卓木强把长出了一口气说：“
2: 啊，看来他们是把这个东西当做点心或者别的什么了。”
1: 就这样，又逃过一劫。岳阳兀自问着张丽说：“
4: 怎么样，亲到没有？”
1: 张丽没好气的说：“
5: 亲你个头啊，你怎么不亲呀？”

此时林中的某人心中狐疑道：奇怪呀，他们为什么会配合得如此默契啊？以他们的认知度和应变能力，不应该知道这些海蝉会突然袭击才对。而且利用光源来转移黑暗中生物的注意力，应变能力有很大提高啊。看来这几天的丛林生活让这群人的反应更敏捷了。不过用海蝉来攻击确实太儿戏了一点，不知道是我太低估这群人了，还是他们以前的表现令我太失望了呢。下次如果你们能够走出叹息丛林，我们再谈下次吧。

0: 折腾了一夜，睡眠也不足，五个人都是无精打采。天快亮了，五个人才有机会稍作歇息，来讨论逃亡的路线。岳阳说，如果朝南下，应该可以在一天时间内走出这片叹息丛林。巴桑说，
1: 但是游击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肯定在南下的路上设了很多埋伏。
0: 卓木强巴说，
2: 如果继续朝东，的确是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了，但问题是现在变成了朝叹息丛林的更深处走了。
3: 那要是掉头朝西呢？
0: 这个建议太糟了，掉头朝西还是在叹息丛林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游击队正从这个方向走过来，走回去那不是送死吗？
1: 嘘，靠边，轻点，别弄出声音来。
0: 就在这个时候，巴桑让众人上岸，趁着朦胧的天色缓步前进。没多久，其余的人也听到了，是人的声音。他们隐秘在树丛中，只见两个穿迷彩短衣的人提着桶在河边取水，同时说着什么。如果巴桑再晚说几秒，恐怕他们就会与那两个人碰面了。那两个人取了水，朝林子的另一头走去。岳阳这才说，
4: 我们被包围了。
3: 是毒贩子还是游击队啊？
4: 是游击队，不知道是哪支小分队，没想到他们竟然赶到了我们前面。
1: 谁和我一起去探探，说不定能够搞到武器。
0: 阿桑，我们一起去。小李、岳阳、小温，你们三个留下，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好有个接应。
4: 不行，你们势力太单薄了，一起去如果不对的话就反向逃离，这丛林里他们不敢追远，毕竟大家都知道里面的危险因素太多了。
0: 张力和岳阳也表示不愿意留下，没办法，五个人一起朝那两名游击队员消失的方向探索过去。走了两步，巴桑又示意大家停一停，他皱着眉说，
1: 前面的敌人不少，至少有10步20名以上的敌人，恐怕不止一支小分队，大家一定要小心。
4: 难道他们知道这里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堵在这儿？
1: 不是的，这附近的河道恐怕只有这一条深入丛林腹地，要想生存就必须靠近水源地，河道附近有敌人的宿营地理所当然，幸亏我们还没有正面撞上。
0: 敌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到后来竟然有些嘈杂起来，连巴桑也骇然相望，不知道前面到底有多少敌人，看来搞一两样武器没那么容易。绕过一棵巨树，拨开挡在眼

0: 五个人原本估计敌人顶多是一两支小分队，或许是三四十人，在前面的林子搭了几顶帐篷，现在该是生火做饭的时候。可是眼前看到的一切却与他们所想的完全不同，在那豁然开阔的空地上已经架起了木头房屋，有人做饭，有人烧火，有人在锯木头，还有不少人在搭建新的木质建筑。那些房屋竟然有六七十间之多，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堡，而城堡里的游击队员也是忙碌的进进出出，绝对不止一两百人。岳阳说，
1: 天哪，我们闯到游击队的老巢来了。
0: 肖恩看着旁边的树桩说，
2: 哦，不对，这些树上的切痕都还是新的，这一大块空地应该是昨天晚上才刚刚批出来的，这里应该是游击队的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他们将中心建立在此，在以此为中心搜寻着方圆附近的地方，这么大的阵势看来是要让你们插翅也难飞啊，凭我们五个人要在这里面偷武器，我想太危险了，趁他们的瞭望塔还没有搭好，应该趁早开溜啊。
0: 大家顿时萌生了退意。巴桑建议说，
3: 等一等，这么多人在这儿，两桶水怎么够？刚才那两个运水的家伙一定还会来，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这儿，一会儿我们想办法把他们制服，拿走他们的武器，怎么样？
0: 虽说这个提议有点冒险，如果不能马上无声地制服那两个人，哪怕他们发出一丁点的声音，五个人立马就会有被擒的下场。不过这五个人里除了肖恩，都已经在丛林里九死一生，甚至开始习惯巴桑那种刀口舔血的生活了，哪怕只能够搞到一把手枪，也好过用土工在叹息丛林当中找死呀。在肖恩低声的抗议中，五个人藏在了河边的树丛里，专等落单的游击队员前来。没有多久，果然又有几个人过来，这次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他们拎着取水的工具，嘴里念叨着，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巴桑正准备让大家动手，肖恩突然挥手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表示不要轻敌。他竖起耳朵，似乎在聆听什么。四个人这才想起来，肖恩懂一些克丘雅语，看他那严肃的表情，不知道下面的人到底在说着什么，看来与这次游击队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有着很大的关系。机会稍纵即逝，当那三个人从树下走过，已经失去了制服他们的绝佳机会。大家没有动手，只是看着静静偷听的肖恩，毕竟知道自己被对方追击的真正原因比一把手枪更加重要。等那三个人的声音听不到了，肖恩才回过头来，用疑虑的目光打量着这四个人，就好像是在看四件稀奇古怪的物品。在肖恩的目光逼视下，岳阳有些受不了了，
1: 他们说什么？
0: 肖恩突然问道。
1: 你们知不知道黄金城？
0: 知道啊，张力不加思索的回答。他们来之前做过调查的，像黄金城这样多次被提到的内容自然会查到。岳阳还补充道，
1: 就是印加帝国遗留下来的那座黄金城，听说黄金城的遗留宝物就在哥伦比亚的瓜达维达湖，不是已经被政府军严密保护起来了吗？
0: 肖恩不答，却不住的冷笑，那表情好像是在讥笑岳阳掩耳盗铃一样。
3: 巴桑说，黄金城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1: 肖恩说，哦，我说的不是黄金湖，而是黄金城。任谁都知道，黄金湖只是历代印加帝王举行仪式时将宝物沉入湖底的一个场所，而黄金城则是被称作黄金之乡的埃尔泰拉杜，那里的黄金遍地，被丛林很好的保护起来，人们用黄金修建宫殿城墙，用黄金制作桌椅板凳，就连地上的地砖都是金子铺成的。

刻意加重了一丝语调，又用你们明明都知道的眼神看了四个人一眼，接着说，而且那座神秘的而又真实存在过的黄金城至今

0: 四个中国男子知道那座黄金城在哪儿，只要捉住。
1: 你说什么？
0: 众人听到这么一个消息，张力惊呼起来，声音稍大了一些。突然间就听到树下有人喊了句什么，显然是在问什么人。而那三个人已经取水回来，朝树丛的深处冲了过来。
1: 岳阳说：“糟糕，被发现了。”
2: 卓木强说：“快走。”
3: 巴子说：“干掉他们。”
0: 结果两个人一齐出声，其余三个人倒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巴桑已经从树梢上跳了下去，对着其中的一个人将他扑倒在地。
4: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8: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河东狮吼，出自宋朝人洪迈写的《容斋三笔》。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善诗词，善诗赋，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是宋朝朝纲中一个重臣，是皇帝和臣下们对他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但是苏东坡这个人呢，由于他有文人气质，有的时候出自文人的心态写的诗啊，对这个社会包括在政见上的不公平啊，往往发泄自己的一种私愤。皇上一知道，再加上对立面的人向皇上面前一参奏他，这苏东坡就倒了霉了，就被贬，就说官职降级了。有一回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是朝纲中的官，京官，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贬到黄冈以后呢，这苏东坡在黄冈这儿有个好朋友叫陈造，号继长。陈造这个人呢，他的爱好跟苏东坡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陈道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这苏东坡也喜欢游山玩水。陈道这个人很会写诗，也会作赋，苏东坡已然。陈道这个人呢喜欢喝酒，这苏东坡也喜欢喝酒。陈道这个人呢信佛，苏东坡呢也研究佛道，他曾经跟很多和尚是好朋友，所以苏东坡呢经常也跟他在一起研究这佛道。说陈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爱好，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一些个歌女舞女请来，在旁边唱歌跳舞跟

个半宴半酒。苏东坡呢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这个陈造的夫人柳氏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有什么个性啊？最爱吃醋。这个柳氏啊，对陈造的行为有很多不满意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陈造老在喝酒的时候找来那些美女给他斟酒，给他布菜，给他跳舞，给他唱歌，对这个事儿是最不容忍的。这柳氏由于这样爱吃醋，所以苏东坡有时候就说哎呀，嫂夫人既然如此的话，你就注意点吧。陈大说没事，他就过去这一阵儿，过后就完了，你甭管。他有的时候让这个舞女歌女啊在这儿唱歌啊跳舞啊，这柳氏得知以后到这儿有个搅局，告诉他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喝酒就喝酒呗，蔫不敲洞里得了呗，还弄这些个女的又在这跟你们跳跟你们唱，怎么着？那好什么了，多什么了。后来这个陈造跟苏东坡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就不敢用伴舞，也不敢用伴唱了。忽然有一天苏东坡到他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之后啊是晚上来的，这陈造跟苏东坡就说今儿晚上啊咱们两个好好的喝酒啊，咱们呢谈论谈论佛道。苏东坡说好吧，所以陈造就把苏东坡留下了啊，告诉手下人给做了很丰盛的一桌子菜，把好酒搬上来，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论道。说这个佛教里边突出讲究这个空字，讲来讲去越讲越泄气。为什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将来我们俩也得没有啊，是吧？说您这居士是不是也没有了？陈造说对呀，就您这么大的才能，就是苏学士将来也得没有啊。苏东坡说就是，来吧，咱俩干脆就光喝酒吧。陈造说了不行，我们两个就这么讲来讲去也把情绪都给讲下来了，干脆今天晚上我找两个唱歌的来，有两个美女唱得非常好，给咱们唱两首歌啊，听听歌咱们喝了酒不是挺好吗？苏东坡说这半句拉叶的唱歌能行吗？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得急了啊。陈造说他已经睡着了啊，咱们让这两个歌女呢小点声唱，哎，他听不见。苏东坡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哎，陈造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那两个歌女找来了。找来之后陈造就跟他们说，唱歌不要那激昂的，要那抒情的啊，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听的是你这歌声的韵味儿。说到这儿，那两个美女也知道这陈夫人柳氏那是个醋坛子，让他们这么唱呢是恐怕那位柳氏夫人听着，说好吧。于是这两个歌女就在这个宴前给他们唱，他这一唱呢，陈造端着酒杯跟苏东坡一喝酒，又觉得人世本不全是空啊，也有美好，比如现在喝着酒听着歌这就挺好啊。坏了，这两个美女在这唱歌的当中啊，夫人是躺下了，但这夫人有个丫鬟，这个丫鬟呢往前面来不知办什么事，听见这客厅里边有女人唱歌，丫鬟扒着窗户一看知道了，因为夫人对这个丫鬟有嘱咐，说你们老爷如果说跟哪个女的要接触，一旦你发现及时向我禀报。这丫鬟一看，哎呦，今天老爷改了方子了，白天不唱改成晚上唱了。这丫鬟赶忙就跑到后边把夫人就叫醒了，说夫人呐，现在老爷在前边啊正听歌呢。这柳氏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听什么歌？他是正听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是两个女的在那唱歌呢。好吧，这夫人马上穿上衣裳又打屋里不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窗户跟前一听屋里边真是在那唱呢。这夫人一听醋海声波，怒火中烧，啪啪啪啪一拍这窗户，好啊，晚上你也不让我歇着啊，好好什么在这儿。

0: 这柳氏嗓子还特好，刚啷这一声，这苏东坡就知道了，说都打住打住，咱别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苏东坡感到无趣而回，转过天来，苏东坡写了首诗送给这陈造，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就说您这位居士啊真是挺可怜呐，谈空说有夜不眠，说我们两个又说空又说有，晚上不睡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说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东坡知道那柳氏老家是河东人，就是山西南部那带的人。这狮子吼呢，一语双关，佛家狮子是护法之神，代表着正义和严肃。说我们说了半天呢，这护法神来了，这狮子一叫唤，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夫人嗓门太大了，赶上狮虎之声了，所以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好吃醋的女人，说在家里边管着男人的女人就称作河东狮吼。不过这个成语呢不能随便滥用，这是贬义词。苏东坡写的诗里边还带有点褒义，因为是佛法的佛教里边的护法神是狮子，那么现在呢基本就属于贬义了。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华而不实，出自国语禁物。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晋国有个大夫叫杨除父，杨除父这个人官居大夫之职，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漂亮，有人称杨除父犹如玉树临风，就说他站在那儿啊就像一棵玉雕的树迎风在那儿站着。这杨除父是男的，您可要知道长得特漂亮，大高个儿，1米8，这1米8我说的是现代尺寸，反正大约是这个头，肤色非常的细，非常的白，眉清目秀，就是整个这个五官没挑，你一看用现代人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影视演员大明星，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因为这个，这杨除父呢就当了大夫了。杨除父有一次上魏国，这个魏国是保卫那个魏，这是个小国家，到魏国去啊办公事，回来的时候就住了店了。这店里掌柜的姓赢，赢掌柜，这个赢掌柜也娶了妻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这个赢掌柜有另一种抱负。什么抱负？就是他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满足于开这么一个店房，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你呀就等着，我不是这个店房的店东。他妻子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将来我肯定要紫袍金带站立朝歌，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国家，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能人， 们都到各个国家去谋求官职，难道说我姓赢的就没有这本事吗？他妻子说，你有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能谋来这官啊？那你别忙啊，我在等待机会，我在等待高人出现。他妻子说，那高人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将来说不定哪天我就能碰上。所以妻子说，好吧，说那你要是将来当官了，咱这店怎么办呢？营掌柜的说，我要去当官啊，这店你先管着，我成了大官，这店咱就不开了。你不仅仅是个店房的女老板，你将来是官太太。他妻子说，那好，那我就等着等着。这杨叔父来了，杨叔父到这个店房这儿下了马，一打电往里边这一住，这营掌柜里里外外出出进进就发现这个杨叔父，哎呀，说这人长得太漂亮了，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呐、啊！我开店接待的是来往客人，什么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叔父就主动的搭个，这杨叔父由于自己长得漂亮，谁主动跟他谈话，这都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甭说这男的主动跟他谈话，就有很多女的，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但是那女的一看到他长那么漂亮，也主动的跟他搭个。说店里掌柜的主动跟他唠嗑一说，这杨叔父就跟他说了。杨叔父一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个派头，经过简短的接触，这营掌柜的下了决心了，跟这杨叔父就说了，说我呀总想要干点事儿，想着到这晋国去谋个职位，一直碰不着合适的人，不知您能不能带我去呢？这杨叔父一听说，那行啊。这杨叔父马上就答应了。这杨掌柜的说，我要跟您走，马上跟您走能行吗？杨叔父说，可以啊，你要愿意走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登城啊。哎，咱就这么定了。杨掌柜的马上就到后边跟他媳妇又说了，说老婆子，咱俩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老婆子一听吓一跳，说怎么你要分手？跟谁分手啊？我要跟你暂时分手。今天店里边住的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仪表堂堂。哦，我看见了，那么一打谎过来过去的，这个人是长得挺漂亮。这个人长得不但说漂亮，而且这位是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啊，是个大人物，我决定就跟他走。他答应我，让我跟着他到晋国去当官，明早晨跟他一起登城。那咱这店房呢？这个店房你先替我管着啊，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有准信了，有了准信我派车马回来就接你。这店房咱往外一卖，咱们就搬家了，就不在这住了。哦，说那好啊，照那么说我们就有希望了。营掌柜的说，有希望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好，两口子说好了，这营掌柜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收拾东西，打点好了行囊包裹，带着一定的散碎银子，第二天早晨起来，这掌柜的就出来了，找这杨叔父。杨叔父说，那咱们把这个电饭账结一下吧。这掌柜的说了，不结了，金钱对您就算白送，优惠都谈不到优惠就白送了，因为我碰到您这样的高人不容易，不要钱，呵，住店白住，吃饭白吃，最后因为他要跟着人家走啊，谋取官位呀、啊，咱们的那个营掌柜的就跟着这位杨叔父就登城上路了。杨夫人呢，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安排呀，告诉这个店伙计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个买卖应当怎么做。安排安排了一天，到吃晚饭之前，这营夫人发现这营掌柜的背着行李自个儿又回来了，背着行李回到店房之后，咣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那儿了。他夫人一看，怎么的了？

0: 你不是跟人家去做官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丁掌柜的说，别提了，还是我这个眼睛不好使啊。这个人呢，你别看他长那么漂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风度，什么都不是。我跟着他这一路啊，我就跟他详谈，我这跟他一详谈，我发现这个人一肚子青草，什么也不明白，里表不知，我就怀疑他那个大夫那官他怎么当的。我一想，我要跟这个人到了晋国，我非倒了霉不可呀。我就是在他手下当官，将来他也当不长，他一倒霉我也跟着倒霉。所以走半道上我就跟他说了，我忘了点东西，我说我回见，我以后要想找您去，我上晋国国都找您去。就这么我回来了。不行啊，这个人是华而不实。就说这个人呢，有这花他不是能结果实，就这么个意思。长得非常漂亮，小伙子往那一戳一立，谁都羡慕。你说人家怎么长这么好？但是你一谈一论，肚子里边什么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见地，没有能力。往往这样的人就叫华而不实。现在呢，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有的人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办事和做事能力，这就叫华而不实。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成语出自哪里呢？《后汉书·祢衡传》。三国时期呀、有一个文人叫祢衡，京剧舞台上大家经常看的一出戏叫击鼓骂曹，那里边的主人公就是祢衡。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这个祢衡的故事。这个祢衡在三国时期有传，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落笔成词，出口成章。但是这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文人呐、也有个毛病。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毛病，就是很大程度上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就毁在他这个性上，就他这个个性恃才傲物。当时的建都地在许昌许都，这祢衡就奔着许都来了。到这之后，自个儿先写好了名次，就写好了名帖，揣在这怀里。到在许都这个地方找店房住去，就打听说你们许都这个地方有没有非常有名的文人呢？有人就说了，有啊。说谁呀、或者有人就举出来了，说谁谁谁，这是最有文采的。说他怎么个有文采呀？说这个人了不得呀，诗写得好，这个词赋也写得好啊。说能不能把他的诗和词赋淘换一点来，我看看呢？这店房里有人就说了，好吧，给您淘换点来。有人去把这个词赋找来了，找来交给这个祢衡。祢衡打开一看，哎呀，说这也叫诗吗？这也叫赋吗？啊，这样的人如果也叫诗也叫赋的话，天底下全都是词赋家了。祢衡本想要拜访一下这个人，一看这个他的作品，不去了。后来打听，打听这个不行，打听那个不行，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赶上他的，所以怀次不是，他这个名次在兜里揣着，揣了好多日子，也没送出去，也没有他认为是可以使他佩服，是可以使他拜谒的人，没找着这样的人。祢衡后来还别说，真找着一位，谁呢？这就是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门士孔融。孔融觉得像祢衡这样的人，就像他这个年龄段有这么样的才华，在当时来讲是很少见的。于是孔融就跟曹操推荐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祢衡。曹操就问了，这个人怎么是个人才？这孔融就把这个祢衡很多的优点长处都说了，说这个人博学多才，词赋写得好，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丞相您可以应该用他，有机会的话丞相您当那儿见见他。曹操一听，好吧，说这天曹操就派手下人说去到那祢衡那儿去，告诉他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见他。曹操手下人就来了，到祢衡住处这儿，跟祢衡就说了，说我是曹丞相手下派来的人，奉曹丞相的命令要请您到丞相府，丞相要见见您。这一句话把祢衡给惹急了，文人呢、清高。祢衡心想，你曹操就这么见我啊？派一个人来到这儿啊，你去吧，要见见你，我就去了。我谁呀？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官啊，我不是你的官，你把我当什么呀？你要真把我当一个闲事有用之人，那你应该正经的过来来人请啊，就派那么个小使唤到这就让我去呀。这祢衡就跟来人说了，怀瑾跟你们丞相说，就是我有病没工夫去。哎，这接祢衡一看有病，您现在不挺好吗？我现在正有病，你告诉你们丞相不去。回来了跟曹操一说，说这人他有病，曹操说有病啊，那就过两天再请他。又过两天，曹操又派这个人去请祢衡，这人又来了。祢衡啊有个业余爱好，会打鼓，这鼓打得好，在这正在那打鼓呢，咚咚咚咚。

0: 都打这鼓。这回又来了，这人一见祢衡这打鼓呢，你说这回行啊，说曹丞相请您到府中去一趟。祢衡把这鼓就撂下了，你告诉曹丞相我有病我不能去。哎，您现在这不没病吗？这鼓打得多好，我都听见了，怎么有病呢？我说有病就有病，我就不去。哎，好，这回这差人回来跟曹操如实禀报，说这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两次请他他都说有病，实际上我看他没病，他在那儿打鼓自个儿打得可好了。曹操一听心里不高兴了，曹操心想你有病啊，好吧，看来这个意思你认为我请你的这个规格不够高，那我就另一种规格。马上派人武士带着绳索到那儿，进了屋二话不说把祢衡就给捆上了。祢衡是怎么回事？我们丞相要大宴众位年兄年弟，打算要找一个鼓吏在宴前祝酒，听说你这鼓打得不错，让你去。这祢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曹操你这是故意的啊，要把我绑了去。绑来了，到这之后绳索一解，那边曹操大宴群臣，众人都在这儿，都坐在这儿了。曹操说了，今天我请了一位打鼓的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人，请大家听听，说让这个祢衡换上鼓吏的服装上来打鼓。祢衡就来到了曹操的跟前，往里一站，说我来了。曹操说你是鼓吏呀？你是祢衡啊？祢衡说我是。为什么不换服装？祢衡说非得要换服装吗？曹操说必须得换。好，这祢衡当着曹操和他众位文武大臣的面，这帽子一摘，衣服一脱，里外全脱，脱了个赤条金光，整个一裸体就站在曹操面前。这些喝酒的一看，这位怎么回事？疯魔呀？啊，这怎么脱光了站这儿啊？曹操一看，呵，这个狂儒。曹操说：“你为什么这样？难道说你不懂得羞耻了吗？”祢衡说：“这怎么叫不懂羞耻？我现在把衣服都脱了，让你们都看得明明白白，我这一身都是父母的遗体，有什么羞耻可言？我里外如一呀、啊，不像别的人呐，心里做了一些违心事，老百姓都骂他，他还在这端然坐着，在这喝酒。”这就冲着曹操来了。所以曹操一听这个，说那你现在给我打鼓。祢衡说好吧。曹操说你怎么得穿上点吧，有人给递过一条裤子来，祢衡就穿上一条裤子在这儿打鼓。所以这么一来给曹操弄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最后曹操把这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把他转到黄祖那里，由于祢衡犯上把他给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所以怀刺不仕，怀刺漫灭，就出自祢衡的身上，就是怀着名帖没地方投放。今天用这个呢，就是说想要拜访的人总也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咱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己饥己溺，它出自孟子离娄上。这个孟子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予思天下有逆者，有己

逆之言，祭祀天下有机者，有己机之言。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尧在位的时候，天下就发洪水了。这洪水挺厉害，江河泛滥，河水到处肆虐，把这个良田都给淹了，房子也都给泡了，老百姓没办法，就往这个沟处挪。说这怎么办呢？这其中有的部落首领就提了，说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叫鲧，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乱脚丝儿，念鲧。说这鲧这个人，他可以治水。大家这么一推荐，最后把这鲧就找来了。把这鲧找来之后，这尧就跟他说了。说打算让你带领着大家治水，你有信心没有？这鲧就说了，我一定能把水给治理好了。尧说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你得多长时间？这鲧说那么的吧，10年限期吧。啊，尧说好，只要有日子就行。那么如果到了时候你要是治理不成呢？这鲧说，要说治水不成，我情愿犯死罪，您就把我杀了。尧就同意了。于是这个鲧呢，就带领着群众开始治水。他怎么治这个水啊？这个水它泛滥的时候是有季节的，每年到了春夏秋初，这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泛滥了。由于雨水也多，这江河也不通畅，这水就四处流窜。他怎么办？他就修坝。这鲧带着大家修坝，这坝是越修越高，修到一定高度，这江河的水越聚越多，最后把这坝就冲倒了。冲倒了之后照样泛滥，一治治了10年，这水他没治成。到了日子了，这尧就找这鲧了，说10年了，你说的没能把这个水治住怎么办？按照当年说的这话，要讲信用，得把他杀了，他犯死罪。说鲧呢自己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治水的能力，情愿被斩。但是被斩之前，这鲧的儿子禹已经长大了。鲧呢就把禹叫到跟前，跟他的儿子说，说我呀治水无能，最后呢落一个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你能继承你爹的魏晋事业，接着治水。这个时候这个尧啊就已经退位了，已经是第二个王，就是舜。这鲧和舜就说了，说您呢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接着治水。我想呢，我的儿子可以从我的身上吸收经验教训，他会把水治好的。舜一听说好吧。最后这鲧死了，这禹呢就接替他爹爹的这个治水大任。这禹一治水跟这鲧不是一个治法。禹比较聪明，他认为呢光修坝不行，必须得因势而立导，疏导是很重要的。水由高往低处流，最后注入大海，所以把这个条条江河都疏通入海之道。禹这个招数果然好使，这禹就开始治水。这一开始治水，疏通河道。那么河道一疏通呢，来了洪水，它顺着河道就流出去了，最后就流入大海了。而且这个禹治水的决心非常之大，表现在治水的时候还没结婚呢，治水治了2-3年了，结婚了，据说到30才结婚，晚婚呐。这大禹那个时候就晚婚，30岁结婚，结婚之后据说刚过了4天。就又参加治水去了，再没回来，都说说最后没回，最后是回来了。这治水的过程当中再没回来，
三过家门而不入。则正因为大禹有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精神，最终13年的功夫把这个水呢就都给治理好了。说这个大禹为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来治这个水呢？大禹呢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认为老百姓要被水淹了，房子被水泡了，甚至有的老百姓被水淹死了，就犹如他自己被淹死一样，把群众百姓视如自己。正因为有这么种精神，这就像孟子在那句话里边说的：“禹，死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大禹治水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祭呢，祭是怎么回事呢？祭，这是古代的一个农业科学家。这祭呀，据说从小的时候一落生，就对这个植物，尤其是对这庄稼感兴趣。这祭呀，从小的时候就老研究这个谷子、稻子、高粱、苞米，甚至于说瓜果、梨桃这些个东西，他对这玩意儿感兴趣。不但说感兴趣，甚至把有些吃食用的东西，把那个籽儿啊，他都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自个儿留着。几岁的时候就好这个，他把这些个籽儿留下之后啊，到土里边转过年来他就种上，种上赶一发芽一出来，他就研究他的长势，甚至怎么施肥。看到他长大以后呢，哎，他就成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了。这个季由于在这方面有专长，当时就被封为田正。田正是官名，田地的田，端正的正。这田正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职务。这个季由于负责农业，管理农业，再加上提倡这个农业科学治理，所以说这五谷年年丰收，使得百姓呢都能够丰衣足食。说这祭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这个祭呀，他一看到有百姓挨饿，就犹如他自己挨饿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他在这个种粮食上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成为一个古代的有记载的农业科学家，就有了孟子那句话，说祭祀天下有机者，有己机之也。所以这句话呢就由这儿来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己饥己逆，就是自己感到像饥饿一样，那是考虑到群众饥饿了，看到群众受了水灾了，犹如自己掉到水里一样，说己饥己逆。这条成语就说作为一个官员，他老想着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观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摔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

0: 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知乎者也”，出自《香山野录》。在这本书里边，他记录了一个宋太祖的故事。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呐。这个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建都东京汴梁，他想着要把这皇城的外围往外扩建一下。扩建这个皇城外围呢，他自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经常带着大臣骑着马四周巡视看一看。这天这个赵匡胤带着众位大臣就走到了朱雀门。到朱雀门这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这个朱雀门的门楣上边有字，朱雀门嘛，是朱雀之门四个字。赵匡胤一看朱雀之门，心想朱雀门，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呐，啊，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吗？说这朱雀门怎么还加一个之字呢？赵匡胤一回头，看见陪同他来的身旁的这位宰相赵普。赵普是赵匡胤的开国宰相。赵匡胤一向对赵普非常尊重，因为他知道赵普这个人读的书多，很有学识，见地也独特，几乎说他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一问他他都能够回答。所以今天赵匡胤一看这个朱雀之门，就问赵普了，说丞相，上面这四个字是什么呀？赵普说，陛下，朱雀之门呐。赵匡胤说，这儿不就是朱雀门吗？对呀，就是朱雀门呐。朱雀门就朱雀门得了，干嘛朱雀之门呢？赵普一听就乐了，陛下，这个我想您应该知道啊。你像那个之，其实这是一个助语字，就像那个也字一样，说我乃什么什么也，他这个也字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个助语字的意思。赵匡胤一听更乐了，赵匡胤说，这门上还高这么一个字干嘛呀？知乎者也，这四个字高这里边不合适，再者说它不起什么作用。我问你，这叫朱雀门，你叫它朱雀之门，那么午门呢叫午之门，金殿呢 为什么不叫金之殿？哎，这个字儿有什么用啊？赵普一听啊，赵匡胤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还说陛下，您圣明，这字儿可以给它去掉。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呐，赵匡胤挑出这个字儿来了。后来果然，朱雀之门把那之字就扣掉了，改为朱雀门。到后来，皇城的这个门就不带那之字了，从赵匡胤那就给他铲除了。但是知乎者也这四个字就作为一个成语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咬文嚼字，不求实际，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物再物，出自宋史。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打了天下，也得了天下，做了天下。赵匡胤呢，他们哥五个，老大的和最小的都死了，就剩哥仨了，赵匡胤兄弟赵光义，再一个兄弟赵廷美。赵匡胤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杜氏，这个杜氏太后啊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后来病入膏肓，这个太后病危的时候说话了，告诉他手下人说，你呀去把皇上还有丞相朝中的重臣都给我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首先人马上去就跟这皇上说了，赵匡胤一听自个儿的母亲病危了要说话，立即带着赵普等众大臣来到太后的病榻之前。来到这儿，这赵匡胤就问了，问母亲您身体如何。老太太跟赵匡胤又讲了，说皇上啊，我现在恐怕是不行了，但是呢我死之前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按我所说的话去做。赵匡胤孝子，赵匡胤一听说，母亲您尽管放心，您有什么话跟儿讲，讲了之后我一定不违母命，按您说的去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让那个丞相赵普啊拿出笔纸，我说什么让他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老太太主意挺正，这遗言呢还得要记下来，他就马上吩咐人把笔墨纸张预备好了。这丞相赵普提着笔墨研好了，蘸好了墨，就在这听着。听什么呀？听太后遗言，太后嘱咐赵匡胤的话。这太后就说了，说我呢生了你们弟兄几个，现在就剩你们哥仨了。按照以往的这个皇帝传位规矩呢，应该是皇帝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我想啊，咱们大宋朝可不可以改个规矩，你死了之后呢传给你二弟，你二弟死了呢再传给你三弟，你三弟再死了把这皇帝之位再传给你的长子，这样做为娘啊我就放心了。他这么一说，这个赵普把这个话就都记下来了。赵匡胤一听说，好吧，说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按您嘱咐的去做。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这太后啊就死了，咽了气了，这段话真就成了遗嘱了。这段遗嘱就得收存保管呢。后来赵匡胤死了，真就把这皇位

传给了他兄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之后，他这个三兄弟赵廷美呢被封为魏王。这个魏王赵廷美也知道他这二哥要是死了就是他当皇上的，可有一样，他发现他这个二哥身体健康，吃喝正常，平素当中面色很好，一半会儿死不了。他这个兄弟就合计，哎呦，照这个样子，他要活个七八十岁，这皇上就没我的份儿了。我接位的话，我也岁数老大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暗地里就和有些人沟通起来，有点摩拳篡位的意思。这个事情就让赵光义发现了。赵光义发现了之后，把赵普找来了，就问赵普说：“丞相，如果我死了，把这个王位传给我弟弟，你觉得这么好不好？”他一问这个话，这个赵普就明白了。赵普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太后的主张让把王位传给您，这本身违背了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传给您这个事情的决定已经是遗物了，您要是再传给你的三弟，这就是债务，我认为不可遗物债务。其实这个赵光义就是要听听丞相赵普的意思，正因为有了赵普的这个意见，所以赵光义最后就把这个魏王廷美给法办了，因为抓住他要谋权篡位的赃证，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贻误在误。贻误在误就是说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又犯了一次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的爱华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五日惊兆。五日惊兆出自汉书，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惊兆尹叫张敞。惊兆尹就是京都的最高官员，这个惊兆尹张敞是一个很好的官，执法严谨，办事公正，当了9年的惊兆尹，可以说政绩显赫。汉宣帝呢对他也非常满意，但就没想到后来就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京兆尹张敞有个朋友叫杨运。杨运这个人很有个性。什么叫个性啊？就他自个儿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于对这个国家、对朝廷、对当局有什么意见哦，不管什么场合就乐乐乐乐乐乐就说出来了，甚至有的话是指责朝廷的话，甚至直接是指责皇上的话，这杨运他也敢说。您想啊，这朝纲之中那么多大臣，有很多大臣就看不上他，另外还有的大臣呢，为了讨好皇上，就把杨运背地里老到处发狂言这个事儿跟他皇上说了。汉宣帝一听当时就生了气了，汉宣帝立即降旨，把这个杨运贬家为民，官给撸了，回家成老百姓了。俗话说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说话已经惹了祸了，就别再说了。不，这个杨运回到自个儿家里边，觉得自己成了老百姓了，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放开了说，直接攻击皇上。这一来啊，他没想到还真有人关注他呢，跟踪到他自个儿家里，把他平素的言行拢在一块儿汇报给皇上。汉宣帝一听火了，降旨斩，把这个杨运给杀了。把杨运杀了还不依不饶，株连他的朋友，说这个人之所以在朝纲里边能够这样的放肆，这样的狂妄无忌，说明他有一帮党羽。那么京兆尹张敞呢，跟杨运也是好朋友，也属于这圈人里头的，但是对张敞怎么处置，吏部府有一个奏本，这奏本上啊，就说这个京兆尹张敞应该免职，也应该把他贬家为民。这个奏折递到汉宣帝那儿去了，汉宣帝看到这个奏折压到他那儿没有批下来，但是吏部府里边把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说这个张敞啊当不了几天这个京兆尹了，顶多呀也就是5-6天到日子了，皇上一批回来他就走人，回家抱孩子去，就这么个结果。张敞本人呢也听见信儿了，张敞这个京兆府尹里边这个衙门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也都知道了，说这老爷待不长了，哎，大概也就是5天左右。张敞心想，我当

0: 天惊兆尹，就得做一天的事。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命案子，这张敞呢就让一个叫旭顺的人去抓那个主犯。这个旭顺呢也知道张敞也就还有五天的官了，旭顺得到这命令之后他就没去，回家睡觉去了。睡醒了一觉就喝酒，喝完酒接着还睡。他心想这个案子五天之内结不了，听说这个人挺厉害，抓不好的话说不定我有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五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睡完觉喝酒了。那么张敞等着他就回信儿，转过天了没听着回信儿，再转过天了还没有回信儿。张敞让手机人就问说这个旭顺哪儿去了，有人一看说在家睡觉呢，喝的醉木刀枪。这张敞一听气坏了，张敞心想你是看我要下台了啊，不听我召唤了，把他给我抓来。吩咐手下人到他家里边就把这个旭顺给带来，带来之后张敞一问，这旭顺就实话实说吧，找托词也找不出来呀。张敞说好，先押起来。张敞说由于你把这个人命案给我耽误了，你把主犯给我放走了，按这个来讲你也该判死刑。张敞给他定了一个死罪，其实定重了，他不应该判这死罪。张敞就给他定了个死罪，定完了死罪上报批，怕耽误功夫派专人往上报，最后真给批下来了。批下来之后把这人杀了，把这个旭顺杀了之后，真是到了五天多点，这张敞下台了，成老百姓了。成了老百姓之后回家就抱孩子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皇上又重新启用张敞，把张敞招到宫里一见面的时候，张敞跟皇上就说了，说我呀在那个京兆尹卸任之前，我应该说重判错杀了一个人，就说杀这个旭顺的过程跟皇上一说，皇上没有怪罪他，说好吧，那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就封张敞为刺史，又当官了。五日惊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五日惊兆啊，就说为官的时间很短，也可以说作呢是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五色无主，出自淮南子。说古时候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大禹治完了水之后呢，当了全国的君王。有一回大禹带着很多的随从坐着一只船到一个地方去视察，走到半路上在大江里头起了风了，这一起风接着在这江里边就出了一条黄龙。龙啊，龙这个动物一般没见着过，说大禹那时候带着这帮人看见了，这龙一起了之后带着风带着浪，把大禹船上这些个随从人义全都给吓坏了，一个这个脸都变了色了。但是唯有大禹态度自若，大禹说你干什么呀，啊，你在这诅咒我的去路，我知道你是兴风作浪兴云作雨的，但是你可要知道我治水是秉承上天的旨意，也下托万民之意，所以把水治完了，你现在在这想拦着我，你拦得了吗？如果说你想要我的命的话，我不怕死，我死了之后我倒觉得是有了一种归宿了，那么我活着就要为万民着想，还是我耽误什么路，还不快走。让大禹对这龙那么一顿训斥，这龙啊你可真别说他没词儿了，这龙哇回去了，龙回去了。大禹再看他周围这些人，好，这脸上什么色儿都有，怎么什么色儿都有啊，据说呀这个内脏不好脸色就不一样，说这个肝脏不好的脸就发黄，肾脏不好的脸就发青，说这个血压要高的那个脸就发红，说胃口要不好的那脸就发白， 说要是心脏不好的呢，脸就发绿。所以这么一来，什么色都有。所以这个五色无主，这条成语就留下了。五色无主就是人担惊受怕，脸上变颜变色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蛋白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假如身体缺乏蛋白质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而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还会造成智力和身体的发育都受到影响。但是呢，摄入过量蛋白质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咱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6: 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补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呢？
7: 对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般每天推荐60到80克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一天一日三餐能保证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吃300毫升的牛奶、3两瘦肉、1两的豆制品，然后还有5两的这个主食，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6: 瘦肉、鱼、虾、蛋、奶、豆类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只要我们每餐注意合理搭配，保证每天正常均衡的饮食，就能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而不需要刻意的补充。蛋白质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吗？很多人觉得蛋白质既然对健康有益，所以也是多多益善，补得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7: 蛋白质如果要是过量的话，它的这个代谢产物中我们说的含氮的这个物质、含氮废物是经过肾脏排泄的，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尤为不利。
6: 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加速人体内钙的流失，

0: 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之后啊，有一部分转化为含硫的氨基酸，这种物质容易与人体内的钙结合而产生沉淀，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很多食物中都富含有蛋白质，但是它们为人体提供的蛋白质却并不相同。比如说豆类、谷类等食物中以植物蛋白为主，瘦肉、鱼、虾、蛋奶等食物则富含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无论吃哪种，只要摄入足量就行吗？
1: 这是一个误区，建议大家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虽然好，你在摄入动物蛋白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摄入大量的脂肪、饱和脂肪酸，甚至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植物蛋白呢，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并不全，但是呢，脂肪含量也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0: 我们每天都应该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的均衡摄入，不仅要足量，更要全面。两种蛋白质搭配食用，既能相互补充，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适量的摄入。对于一般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保证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细粮搭配，适当的增加肉、鱼、蛋、奶这样一些辅食的话，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补充了。那假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呢，不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有可能还会引发骨质疏松等一些疾病。在很多食物当中包含的蛋白质啊，是分为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的，那只有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比较均衡的摄入，才能更好的提高营养价值。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糖尿病现在正在严重危害着很多人的健康。而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等等，这些病症呢，更是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而早发现则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早发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每年都要做心电图检查呢？通常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病变后血管腔会狭窄堵塞，如果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则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所以每年都需要做一张心电图检查，及早发现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2: 如果有心肌缺血呢，要到心内科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需要该吃药的用药，甚至于有的人给予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在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做下肢动脉侧压检查呢？如果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下肢动脉，会造成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甚至下肢溃疡坏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糖尿病足。
2: 可以做一些那个下肢的肢体动脉的压力的测定。肢体动脉测压呢，主要是来发现这个下肢的有没有血管的那个动脉硬化，或者叫血管狭窄。糖尿病的动脉血流供应不好，会导致糖尿病足。
1: 如果下肢动脉测压检查结果异常，您就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及时进行下肢动脉供血的系统检查，及早确诊，及时治疗。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的做眼底检查呢？眼部病变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眼病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失明率是正常人的25倍，因此糖尿病患者千万不可忽视眼部检查。
2: 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经诊断就要做眼底的照相啊，然后以后呢每年要复查眼底的照相，以便于后来对照。
1: 糖尿病患者眼部如果感觉异常，应该及时找眼科医生检查治疗，并且要缩短眼科随诊时间，如每半年或者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以确保早发现早治疗，不要延误治疗时机。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呢？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症状，所以定期检查尿蛋白不容忽视。
2: 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呢，其实就靠尿的微量白蛋白去检查。我们做的微量蛋白呢，是每天的排出的蛋白量是在200个毫克以下啊，所以是很少的量。但是很少的量呢，已经提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个微量的蛋白尿给予治疗啊，更加严格的控制血糖。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可以让微量蛋白呢转阴。我们平常做的普通的尿常规的检查，那里如果出现蛋白呢，尿蛋白的量就比较大了，就进入到糖尿病的四期了，那很快呢就会到中末期肾病。
1: 如果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微量的蛋白，那就说明肾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避免糖尿病肾脏病变进一步加剧，导致肾衰竭等严重后果。
0: 一旦得了糖尿病啊，您一定不要忘记每年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还有心电图、肾脏以及下肢动脉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就医，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通常来说呢，可能就离不开药物的治疗了。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在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误区的，使得自己的血糖没有办法非常平稳地被控制住，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高时会坚持服药，而一旦血糖恢复正常，马上就停药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哪些问题呢？
2: 血糖高就吃，血糖一低了就停药，停了药以后呢，血糖又反复又升高了。服药不规律，还有间断服药，造成血糖的来回上下的波动，这种血糖上下的波动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1: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突然停药会导致血糖的反弹，加重对胰岛素细胞的损害，还有可能因此而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以糖尿病患者朋友应该在血糖高的时候便开始服药，那就算血糖恢复正常也不能停药，应该持续用药维持治疗。假如在服药后血糖偏低，应该及时就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逐步调整治疗方案。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认为，只要按时按量服药就可以很好地控制血糖，于是呢就忽略了血糖的复查。那么糖尿病患者只吃药而不复查真的可以吗？
2: 如果这个患者光吃药哈，不去做检查，就像这个我们在黑暗的道路中前行，有可能呢这个低血糖药发生了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查，你也不知道现在治疗效果怎么样啊，那么也没法调整治疗。
1: 化验血糖一方面可以了解控制病情，同时呢也可以作为选择药物以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还有随着疗程延长，一些降糖药物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降糖药物继发性失效。
2: 那有的患者就因为这样的治疗，他可能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啊，也可能白用了药，用几年最后还是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1: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要按时服药之外，还是应该注意定期复查的，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调整药物，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认为口服药物伤肝伤肾，于是呢会选择注射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但是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吗？
2: 糖尿病患者呢，它是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常，最大的方面就是胰岛素不足和胰岛素作用不好。如果只用胰岛素，那我们只改善了胰岛素不够的这个问题。但是二型糖尿病其实非常重要的异常是胰岛素作用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用改善胰岛素作用的一些药物去解决啊。假如我们的治疗当中没有这种治疗呢，可能呢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分清病因，根据医生指导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胰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咱们服药一定要记住持之以恒，间断的服药，只吃药不复查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呢，不但不能控制住我们的血糖，而且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带来损害。胰岛素啊，虽然它的副作用挺小的，但是呢

0: 要记得，胰岛素只适用于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患者，不是人人皆宜的。只有根据医生指导合理的用药，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控制住血糖。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啊，很多人的胃口都跟着变好起来了。原本在夏天很少碰的美食，像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随着季节的转换，也有相应的自我

0: 调节，再加上饮食的变化，很容易会让胃肠闹一点小别扭。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配合季节合理的改善饮食。天气转凉了，是不是需要多吃些肉来补充能量呢？很多朋友认为应该在这个时节补偿夏天以来肠胃的亏空了。
1: 一方面，经过了夏季的高温以及大量出汗，

0: 好，会转变为脂肪储存起来，从而导致肥胖。尤其没有必要为了应付冬天的寒冷而储备御寒的脂肪。
1: 所以这个时节，咱们最好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该荤素搭配，逐渐过渡，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饮食上有没有忌口呢？干燥的空气啊，容易使我们口干舌燥，咽喉干痒，更加容易引起上火。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调养脾胃和清淡的食物，而尽量少吃辛辣食物，比如说葱、姜、辣椒等。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容易上火。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帮助消化。当然，预防干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在天气转凉之后，老年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粥汤，这样不仅能够起到养胃的效果，还不容易上火。夏季的瓜果还能随意吃吗？很多朋友对一些夏季的瓜果是情有独钟的，在天凉之后也会经常的吃，而且呢一次还会吃很多。夏季的瓜果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随着天气转凉，如果一次吃下太多这类寒性的瓜果，会使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发寒，很容易伤及我们的肠胃。
0: 秋季是腹泻高发的季节，而生冷的瓜果是导致腹泻常见的原因。此时大量生食瓜果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比如西瓜进入秋季之后要适量少吃一些。
1: 西瓜属寒性水果，有利尿消暑的功效，但是天凉之后再大量的吃西瓜，就容易使我们的脾胃虚寒了。如果不注意，甚至会让我们的肠胃受寒凉刺激，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天凉之后，孩子对于寒性的瓜果一次可千万不要吃得过多，或者最好选用一些适季的水果。其实啊，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要补充能量，因为日常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而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我要提醒您特别要少吃一些辣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配合季节适量的选择进食瓜果，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和季节不符的瓜果。最后要提醒所有朋友，天气转凉，天气干燥，及时补水很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入秋以后，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凉，火锅又要在大江南北更加火起来了。您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所以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火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吃火锅真的是越烫越好吗？很多朋友觉得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烫字，不烫不鲜。刚涮好的食物一夹起来便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冒汗，才大呼过瘾。但事实上，口腔、食道和胃黏膜的最高耐受温度为50摄氏度，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
3: 如果把刚烫熟的食物马上夹出来就吃，那么这就很容易烫伤这个胃肠道系统，比如说口腔啊、食管啊和胃黏膜。那么特别是就是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这样的朋友，如果吃得过烫，还会增加疾病复发的一些几率。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最好把涮好的食物放到碗里晾一晾再吃。涮肉越嫩越好吗？一些朋友为了追求涮肉鲜嫩的口感，往往把肉往锅里稍微的涮一下就吃了，而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卫生。
3: 因为很多生肉当中呢都带有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稍微涮烫并不能有效的杀灭这些生物。那么如果这样进食呢，就是细菌和寄生虫可以随着这个食物进入胃肠道，引发胃肠道的感染。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时，为了身体健康，宁可牺牲一些口感，也要把肉类涮熟了再吃。火锅的底汤有营养吗？很多朋友认为火锅的

0: 华都在这汤里，吃完火锅再喝一碗底汤才够滋补。
1: 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反复沸腾的火锅汤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已经被破坏。那么由于高温生成的亚硝酸盐增多，溶出的饱和脂肪增多，钠盐也增多，这些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是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的一个诱因。
0: 所以在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啊，这底汤还是别喝的好。吃火锅有时间限制吗？几个朋友边吃边聊，一顿火锅吃下来，三四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可我要提醒您啊，咱吃火锅可不宜打持久战，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因为火锅主要是以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为主，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胃肠道必须要持续的分泌消化液，那时间久了会导致胃肠消化功能的紊乱，还有可能使得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脂肪，引发其他疾病。另外呢，火锅也不宜经常吃，2周一次为适宜。吃火锅时要同时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不容易上火。要我说啊，咱们吃火锅是宁舍三鲜不求一烫，刚从锅里夹出来的食物最好要晾一晾再吃，肉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了。而久沸的火锅底汤当中有害物质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可别把这汤当做补汤来喝。最后再叮嘱您一下，多吃火锅很容易上火的，所以荤素搭配才更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1年11月，云南红河州一辆货车发生自燃，熊熊大火将货车包围，浓烟伴着火光冲向天空。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高压水枪灭火。几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但是货车已经被全部烧毁。
2: 火灾发生的初期，火势比较小，这时候用一个灭火器，甚至是一盆水，都能够把刚刚形成的火苗扑灭，不至于使得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的损失。因此，常备和正确使用灭火器尤为重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将随消防官兵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手提式灭火器。
3: 师傅，刚才咱们灭了多长时间？
4: 是两分钟了吧？
3: 两分钟，这个火还没有灭。那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刚才您没有灭，是因为您对准的是火焰的上方。我们要把这个对准火焰的根部。
1: 灭火器的使用要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提式灭火器就是干粉灭火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要去掉灭火器手柄上的铅封，拔下保险销。如果是有软管的灭火器，要拔出并握住软管对准火焰喷射，要是没带软管，可以直接将喷嘴对准火焰。一只手托住灭火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板，将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左右晃动，来回喷射。
4: 您试一下，
5: 我行吗？我没信心。
6: 是啊，
5: 好吧。哎，
6: 他是怎么说的呀？怎么教您的呀？
5: 他说就把这个拿拽开，只要不压着这个柄，完了拽了很容易，完一按这个对着火就行。挺简单的，我心怎么复杂呢？
1: 灭火器是扑救初期火灾的好帮手。今年五月，江苏连云港市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后，两名大学男生拿起走廊上的手提灭火器迅速扑救，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7: 那个被子着了，
8: 被子着了，然后你们拿灭火器扑的，
7: 扑了，扑灭了之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后来又着了，
8: 灭火器扑救的是吧？
9: 对啊，就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
8: 你们俩扑救的，用了几个灭火器啊？
9: 全宿舍楼，
7: 全宿舍楼了都知道。
8: 学校有没有教过你们灭火器怎么使用啊？
10: 这个没有，
9: 起码拔出来。
7: 以前就教过，
8: 拔出来了。
1: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

0: 常见的消防工具，平常的检查和保养很重要，首先要到正规的销售点来购买，其次平时也应该注意检查，在使用前要查看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是否只是在绿色区域，如果不在该区域，表明灭火器内部气压不足或者气压过高，这样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以及车辆等重要的地方都要常备灭火器，气压不足或者是气压过高要及时更换成压力指示在绿色区域的灭火器，灭火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光暴晒，以防失效。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寒冷的天气让电暖气再次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安全合理的使用电暖气是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如何安全使用电暖气。
2: 电暖气怎么摆放都可以吗？我们家中的电暖气啊，一定要直立的摆放使用，而不能倒放或者是斜放，特别是油汀电暖气。因为这类电暖气是发热管对周围的导热油进行加热来放出热量，若倒放或者斜放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如果把油汀电暖气用于大房间取暖，应该尽量靠近空气对流的位置，在用于儿童房间的时候，应该设置隔挡措施，以防儿童烫伤。所以电暖气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不当的摆放不但会浪费资源，还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出现漏油、声音异常等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以确保安全。您记住了吗？在电暖气用电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给电暖气通电时，一定要使用三孔插座，不能随意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座，因为电暖气是耗电功率比较大的电器，容易在电暖气表面形成静电，一旦静电不能释放出去，容易造成触电。而三孔插座都接有地线，会随时把静电导入大地，不会出现静电伤人的意外。另外，电暖气不要与电焊机、冲击钻等容易使电流发生骤变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这样容易损坏电暖气。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暖气刚连接电源的时候啊，应该先开最小档进行预热。如果一下开到最大档的话，过强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在不用的时候，应该先关闭机体上的功率开关，再拔掉电源。您记住了吗？很多朋友在冬天会用电暖气来烘干衣物，那么电暖气可以对衣物进行烘干吗？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上进行烘干，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电暖气本身表面温度很高，如果用衣物遮挡在电暖气上，会阻挡热量的散发，有可能导致电暖气壳体内部导热元件的损坏，高温的聚集还容易烤焦衣物，引起火灾。所以不要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的表面，用电暖气的热量来烘干衣服。您记住了吗？电暖气会让室内变得干燥吗？电暖气在提升温度的同时，也会蒸发掉室内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所以在我们使用电暖气取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室内湿度，更要积极采取保湿的措施，比如增加加湿器，保持人体的湿度，多喝水，涂润肤露等等。我们的皮肤在冬天保湿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出现干燥瘙痒的情况。如果遇到由于皮肤干燥引发的过敏、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停止使用电暖气。您记住了吗？
1: 我们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直立摆放，不能倾斜和倒放。三孔插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不要随意更换成两孔插座。还有就是电暖气刚刚连接电源时，我们先应该开一个小档进行预热，以免过强的电流对于机体可能会造成损伤。还有我们不要在电暖气上烘干衣服，使用电暖气的过程当中，室内会相对干燥一些，注意保湿，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2: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1: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3: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2: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2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3: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1: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

0: 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1: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0: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1: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2: 这是你的吗？
3: 对，这是我的。
2: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3: 有时候那么充电。
2: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4: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1: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5: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1: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0: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住在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2: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3: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燃，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2: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3: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那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2: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3: 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1: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15/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推荐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

0: 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

0: 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9: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9: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

0: 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

0: 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0: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2: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3: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3: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5: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

0: 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

0: 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湘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

0: 显示了扎巴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巴罗夫总统在
1: 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1: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0: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1: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

0: 中外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2: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6: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7: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分了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6: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

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4: 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马天生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熟视无睹吗？杜长海死得很蹊跷，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的。活干得干净利索，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做了。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之后，一反常态的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都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够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义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事儿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里面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了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杨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流灯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休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子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情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却不买账地说，躲躲还不容易啊，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边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来，可是老子又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呀？那不成逃兵了吗？我的部队怎么办呢？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了，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本市的几派造反组织已经把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说，街上的大字报有80%都是冲着他来的，封他的头衔不少，什么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

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从来就没有被俘过，到哪儿去叛变呢？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八条内容，简称军委八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子可好了，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校长，你看，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确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再闹事儿，就按军委的八条办。郑秘书扶了扶眼镜，疑惑地说，首长，这八条的要领太模糊，比如说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谁是反革命啊，怎么判断呢？咱们有评判权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的，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呢？还有要追究是什么意思啊？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完之后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怎么追究啊？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呀？关键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可以开枪自卫吗？可以出动部队反击吗？没人告诉你。首长啊，是我直言，咱们要是真照着这八条去执行啊，闹不好就落进不知道谁设下的圈套里边了，请您三思啊。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只是苦笑一下，没有吭声。郑秘书估计的不错，军委八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是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特种分队已经被李云龙撤回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理菜园子。特种分队的撤回使李云龙失去了情报来源，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正在酝酿着什么行动，打算先从哪里发难，李云龙一无所知。就算这样，他也不打算使用特种分队了，他可不想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毁掉这支精锐部队。失去情报来源的将军是痛苦的，他两眼一抹黑，成了瞎子聋子，茫然面对着诡计多端的对手，只能被动地蜷缩着身子，等待对手朝自己最致命的地方猛击。李云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井冈山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邹明近来非常兴奋，他的死对头杜长海的意外死亡使红格连一蹶不振，其组织内部为争夺领导权吵得一塌糊涂，已成分裂状态。看来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派往北京的联络员在北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接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井冈山兵团的革命性，是革命左派组织，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总的说来这个组织是革命的。当邹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时，心中不由百感交集，转而涕泪滂沱，犹如失散已久的孩子遇到了亲娘，大家热泪纵横，哭着笑着跳跃着拥抱着，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类口号喊得口干舌燥。不知道是谁哽咽着唱起了那首极富时代感的抒情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面。

0: 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与此同时，红格连的战士们也在热泪盈眶地怀着无比诚挚的感情唱着同一首歌，因为红格连驻京联络员也带回了同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肯定了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是否有点偏爱中庸之道？这年月和稀泥是危险的，这不是吗？井冈山和红格连这两派组织的广大战士都向毛主席向庄严宣布，要用手中的枪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天黑得像锅底，远处海面上刮来的西北风寒冷刺骨，风中还略带些咸腥的味道。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站在蛇腹形铁丝网的后面，他身后是一座漆成草绿色的大铁门，门口警卫室前挂着的电灯由于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在寒风中摇动着。这是野战军的一个师部，代号泰山，由师部警通连负责警卫，警卫分两层，大门口有一个哨兵，离大门约50米还有一道门，有两个持冲锋枪的战士把守着。站在大门前的哨兵正在哨位上来回踱步，他正在等着下一班的哨兵来换岗，再过20分钟他就可以下岗了。他使劲地揉揉眼睛，以此来克服阵阵袭来的睡意。突然远处亮起的汽车灯光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飞驰而来，哨兵扬起手示意停车，吉普车猛地停在停车白线后，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车上跳下两个穿着4个兜军官服的军官，越过停车线向哨兵跑来。哨兵警惕地端起枪大声地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他哗的一声把子弹上了膛。一个军官扬起手中的公文包说：啊，我是军区情报部的，有紧急公文要交给师长。哨兵略一迟疑，两个军官已经来到眼前，其中一个高个的军官一把抓住哨兵的步枪往旁边一拨，另一只手臂猛地一挥，哨兵旋即一头栽倒在地上。偷袭者转身用手电向远处亮了几下，远处立刻亮起雪亮的汽车灯光，大队满载着井冈山兵团的5兜队员的卡车接踵而来，铁门被迅速打开，车队冲进大门。第2道警戒线的哨兵见大门洞开，几辆卡车已经冲了进来，心知有变，忙端起冲锋枪朝天鸣枪示警，同时喝令停车。卡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群身穿劳动部工作服的青年女工，他们高举着井冈山兵团的红旗，手挽着手一步步向前走来。黑暗中响起女工们的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着视死如归慷慨高歌的青年女工们，哨兵紧扣扳机的手哆嗦了。要向手无寸铁的妇女开枪是需要些勇气的，哨兵不是刽子手，他下不了这个手，更何况他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在这种时刻是否可以开枪？于是哨兵颓然垂下了枪口。邹明策划的这次偷袭很成功，不到半个小时，师部大院被全部占领，正在睡觉的泰山师师长和政委穿着裤衩背心被赶了出来，军械库被打开。在邹明的重新布防下，师部大院成了一座堡垒，从大门到司令部主楼用沙包堆起了5道防线，沙包上威风凛凛地架起一排排机枪，司令部主楼的顶上也架起了重机枪、高射炮和825后坐力炮。邹明决定把这里当成他的新指挥部，这里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先进的通讯系统，还有这个师所属汽车营的数百辆卡车。 邹明的实力大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发动最后的攻击，一举扫平红格连的日子就快到了。李云龙在睡梦中被郑秘书叫醒，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发怒，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这个军所属的各部队营房横跨了两个省，有几十处之多，反正造反派要动手，随便找一处就是，你防不胜防。关键是现在怎么办？要是一个师部被占领，军方无动于衷的话，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此例是开不得的。泰山师的师长是李云龙的老部下了，他在电话里边怒气冲天地发着牢骚说：一号，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头一次让人光着腚撵出来，这些狗娘养的造反派欺人太甚了，上级到底准不准我们开枪自卫啊？只要您下命令，我把我们师的红军团调过来，半个小时之内，我要是夺不回师部，您砍我的脑壳，要是只许挨揍不许还手，那这兵咱不当了，连军装都托给造反派，让他们去当得了，我回家抱孩子去了。发完牢骚，师长又向李云龙汇报了具体的损失情况。他说哨兵被打成了脑震荡，武器弹药还有机要室里的文件全落到造反派的手里，还有电台的密码、本师防区永久工事的分布图、兵力和兵器的编制表。李云龙沉默了，事态的发展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对于外国的特工人员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这等于把大量的绝密情报拱手交给对方，由此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建功有我，岗位先锋李小红，坚守公益初心，彰显巾帼担当；昌黎县大埔贺镇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涵养乡村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我县，有这样一名基层公益工作者，多年来扎根本土公益事业，敬老助老，关爱困境儿童，帮扶困难家庭，